0: 行。长泰大桥泰兴南至魏村双向入口仅允许小客车通行。泰州大桥段高岗双向入口禁止中大型客车、危险品车、三超车、厢式货车、集装箱车通行。扬中镇江新区东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中重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辆、中大型客车驶入高速。五峰山大桥段江都港至镇江新区北入口双向禁止三超车、危险品车、中大型客车、厢式货车包括集装箱车通行。宁阳大桥真州至龙潭双向入口禁止中大型客车、危险品车、三超车辆通行。另外，省内大部分路段都是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8: 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9: 小空间的大主宰。
8: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10: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11: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10: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11: Enjoy life every day，
10: 享受生活每一天。
12: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郭伟。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13: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1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今天5点的中心呢是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巴威呢将会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

缓慢减弱。受台风螺旋雨带影响，我市今天降水明显，并且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市今天到明天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大到暴雨，东南风7到8级，转西南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28度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要成为农户应对灾害、稳住收益的有力支撑。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那么1209万户自农户受益，而且，这样的理赔资金有效保障灾后恢复生产。继续了解到，记者昨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西等地通信管理局积极做好台风美沙克和巴威的应对工作。那么截至到当天的12点，信息通信行业出动抢险人员6.8万人次。针对于台风对通信网络造成的影响，工业和信息化部密切跟踪气象变化，严密监测网络运行态势，紧急调度国家应急通信专业保障队伍和应急通信设备，启动 5G 易网漫游服务，支援保障防汛救灾指挥部门和灾区群众通信需要。据了解，截至昨天12点，那么信息通信行业出动了应急通信车2.4万辆次，发电油机3.1万台次，卫星电话130部，无人机27架次，发送预警短信息3.3亿条，累计抢通恢复受损基站1.1万个。以开源和人工智能促进可持续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开放数据和多利益相关方的合作为主题的2026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论坛边会最近在日内瓦举办。那么边会以圆桌对话的形式展开，围绕着开源和 AI 促进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数据与闭源数据的矛盾，以及不同模态的大模型在开源生态中的面貌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与会嘉宾也是一致认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开放、可信、可协作的数字基础设施，开源与 AI 的交汇正在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前所未有的动力。那么本次边会呢，由中国科协联合国资商开源创新专委会和中国通信学会开源技术专委会举办。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的态势，我国电源装机以及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提升了。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那么新型电网建设也是为今年迎风度夏电力保障来提供了，电力保供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目前呢，我国已经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的输电能力，也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当下人工智能发展如火如荼，从上游算力中心建设到下游的终端硬件扎堆面试，相关制造企业订单激增，在广东深圳，这些 AI 相关产品正在加速的出口。那么像这个航空货运因此迎来了一个大笔的新订单，那么某存储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就告诉记者说，在他所在的公司用于 AI 电脑的高速固态硬盘今年以来的出口量增加了近180，虽然空运的价格约为海运价格的3倍，但是在时效上能够保证更快交付。面对 AI 终端产品快速迭代的需求，时效其实就意味着市场和利润。数据也显示，今年1到5月份，我国云计算设备、半导体设备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分别大增114.4%和91.5%。每年7月一般是全球空运的淡季，但是呢，从

0: 月初到现在，中国至欧洲、美洲等这个货运航线整体表现淡季不淡，受到高科技电子、半导体产品等结构性需求拉动，而且这个航空运价韧性十足。记者从多家头部货代以及货运航司了解到，近期 AI 产品承运量仍在大幅上涨。好，此刻是早间的8:13，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那么早间的出行路上啊，我们也提示大家啊，由于的天气啊，我们出行路上如果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路况专线是85598166 85598166。接下来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4: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5: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7: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让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

0: 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1: 好，早间的8:18，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早上好，朋友们，我是郭伟。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5点的中心呢是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那么巴威将会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呢缓慢减弱。受到台风螺旋雨带影响，我市今天降水明显，并且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啊。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28度到29度。明天全市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26度到35度。再次提示大家啊，各位出行路上如果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咱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下面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国防部11号推出人工智能作战实验室建设计划，依托长期防务合同全面升级陆军训练体系，依靠智能技术重塑演习模式，以此应对不断演变的现代战场的风险。那么这个项目呢，计划投入20亿英镑，是由本土多家防务企业组成联合体共同承接研发与用维工作，上下游联动诸多本土配套厂商。那么在带动军工产业发展的同时啊，也是稳定保障一批本土技术岗位，还同步推出青年技术学徒项目，也是为退役军人开辟技术就业路径。再来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呢接近尾声之际，国际足联开始出售决赛赛场草皮，价格呢是每份450美元。国际足联在官网商店开始发售这款商品，表示呢它将会让收藏家和球迷拥有一段真正的足球历史。样品图片显示，一小片绿色草皮封装在有机玻璃立方体中，上面印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2026年7月19号等字样。外包装呢是一个黑色的盒子，这道包装还包括一个 U 盘，里面有一段认证视频。国际足联官方商店呢将该商品的尺寸标注为17.5×17.5×17.5，但是呢没有标注单位，也没有说明这是草皮、有机玻璃立方体还是外包装的尺寸。国际足联说啊，这个商品呢将会在世界杯决赛结束之后开始发货，目前仅面向美国、欧洲发货。再来关注到，总台记者了解到，泰国曼谷的一家酒吧昨天深夜发生了严重火灾，已经造成20多人死亡。初步调查显示，大多数的遇难者因为吸入浓烟窒息，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最后关注到的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啊，人类大脑中单个神经元的信息处理能力远超其他的哺乳动物。这意味着人类卓越的认知能力呢，不仅源于拥有更多神经元及其连接，也有可能与单个神经元本身更强大的计算能力密切相关。好，此刻我们再次提示大家，路况专线是8559-8166，8559-8166。许巍的这首歌《喜悦》此刻也是送给大家。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

0: 舱是不是有做好。这个台风对的风舱影响非常大，风大了以后产生降水，舱如果没有封好呢，船很容易因为积水过多造成稳倾失衡，引起失能风险。此外呢，要提醒这个锚泊船加强驾驶台的值班值守，24小时呢守定高频，停测锚位，注意安全。
1: 截至7月12号下午3点50分，镇江海事局累计发布各类预警信息2300多条，出动638人次对全辖区开展隐患排查，共计检查码头533次，锚地228次，辖区刻度运线130次，结合辖区实际，合理部署9艘海巡艇、14艘拖轮、2艘打捞船、2艘浮吊工程船、1艘轻污船艇等应急力量，在辖区13个点位应急待命，安排执法人员随应急拖轮值班值守，确保发生突发事件能够及时反应，快速出动，高效救援。
2: 受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长江水域实施封航管制啊，面对这样的海船竞合与超强台风的双重风险叠加，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迅速行动，筑牢辖区水域安全防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上午9点半，记者跟随交通执法支队的交巡艇来到苏南运河新丰段。整个苏南运河新丰段停靠了近400艘待闸船舶，为保障避风船民基本生活需求，辖区水上服务区正常开放，物资充足，全力做好后勤保障服务。船民宋先生：
3: 从无锡过来的，到扬州的，通知嘛，反正就是台风要来，我们就听他们安排嘛，我们就停到这边了。他们呢，用扩音器啊，还有微信啊，什么都通知我们的，靠这边比较安全，还有一个生活方面我们都有保障，上面都是很方便的。
1: 在京杭运河建壁水域停靠了4艘即将出口印度尼西亚的海拖轮。江苏国盛船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华建庆告诉记者，他们原本在长江水域进行试航，遇上了台风巴威之后紧急来内河避险。
4: 我们原先是停在镇江盛华港湾码头，在长江里面试航的，应镇江海事的要求进到内河港湾里面来避风，给予我们了很多的指导，给我们介绍就是说这个水位怎么样的，我们因为治水比较深，不能向那边靠泊。
1: 台风过境期间，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将持续加大对水域的巡航频次，通过电子监控与现场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动态掌握4条海船的状态，全力保障船舶和人员安全度过台风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水上执法大队中队长杜亚：
5: 我们第一时间发布了最新的一个航行通告，进一步强化了重点水域的巡查和管控，落实重点船舶的监管，加强隐患的排查与督促整改，做好24小时的应急待命与救援准备，确保防台工作无死角、无遗漏。
2: 再来关注到，镇江军分区稳令而动，组织全市180名民兵应急力量，加强巡堤查险、隐患排查和应急备勤，那么全面的做好防汛防台的各项准备。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王海波的报道。
6: 江堤险段是巡查的重点，民兵应急分队采取驻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堤段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查看堤岸是否出现崩岸、管涌、塌陷等险情，在重点水库和河道实时监测水位变化，检查溢洪设施运行情况，提前降低库容，腾出防洪库容。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密切关注山体边坡变化，加强警戒提醒和群众转移准备，全力把风险防范在前。镇江市民兵应急分队队员袁孟涛：
7: 我们将始终保持临战状态，持续加强巡查值守和应急备勤，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与此同时，各民兵应急分队同步完成冲锋舟、橡皮艇、排水泵、发电机等防汛装备检查维护和拉动测试，确保人员全时待命，装备随时可用。
2: 应对台风巴威影响，我市各景区呢也积极行动起来。在焦山景区，工作人员全面开展重点区域安全排查，筑牢安全防线，保障文旅设施平稳运行。我们来听记者周恒的报道。
8: 作为我市核心景区，焦山景区第一时间落实落细台风防御各项工作，全方位无死角开展安全排查与防范管控。

0: 织密景区安全防护网。工作人员对景区74座污水井、58座雨水井开展隐患排查，同时从交通、人事、安全三大维度提前完成全方位防台风工作。蕉山景区管理分公司副总经理杜峰：
1: 交通方面，提前和航运公司、联系游船、客船、电动船、快艇、电动代步车紧急停靠码头，加固处理。人事方面，我们提前发放告知函，提醒景区的商户、作业相关人员紧急撤离到安全地带，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安全工作方面，我们提前进行拉网式三下巡查，检查到位，清理枯树枝、户外广告牌，防止安全隐患发生。
0: 杜峰介绍，景区还增派巡查力量开展全域巡检，现场快速处置四处倒伏树木，及时消除路面通行、排水堵塞等安全隐患。
1: 我们实行这个网格长巡查，检查到位，班子领导带头巡查，上午两次，两个小时一报，下午两个小时一报，确保安全，零伤亡，零事故。
2: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3: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门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美日开放完场，日夜双景全天畅玩，整夏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智享新车 Smart 汽车镇江店盛大启幕，到店试驾享定制花朵杯，地址金口区纬三路122号，或导航镇江 Smart， 电话85662066，以科技助格调，赴潮流出行， Your Smart Choice。
4: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5: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4: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5: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4: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6: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7: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6: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7: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6: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7: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8: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不等于爱。
9: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

0: 险，最安心。
1: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 Morning Call，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在丹徒区事业镇，这两年啊，居民们去卫生院做检查，项目越来越全，花钱还更少。胃镜有了， CT 有了，连市级医院的专家都定期下来坐诊。这些变化背后是我市基层医疗服务提档升级行动的持续发力。我们来听记者王叔的报道。
1: 原来没做过这个检查吧？
2: 嗯。
1: 血压现在控制的怎么样啊？
2: 血压一直
1: 都好呢，是吧？
0: 在丹徒区事业镇卫生院慢病体检中心，不少老年人排队等候颈动脉超声检查。这项检查能提前预警中风隐患，属于老年慢病必查项目。另一侧胃镜筛查专区内，民众按需分流，有序候诊。事业镇居民杨志芳：
3: 在这边做比较方便，我们有优惠，因为我们都是农保嘛。就是、说都是增江康复医院下来的医生嘛，肠镜应该是去年有的，还有前年是 CT 这边也有，还有一些做什么螺旋杆菌彩超，就是很多的这些都有了。现在
0: 目前事业镇卫生院已配齐颈动脉超声、胃肠镜早癌筛查、骨密度检测、血糖血压一体化筛查等无创精准诊疗设备。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常态化下沉坐诊，叠加城乡居民医保本地化报销惠民政策，实打实降低群众就医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事业镇卫生院内镜筛查负责人、主管护师杨春欢：
4: 我院自2024年起与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合作进行胃肠镜的检查，然后发现了早癌呢是有29例，然后在做胃肠镜的检查中呢，发现了52个人他是有这个大型息肉，在检查过程中就切除了，防止进一步的病变。
0: 紧扣基层医疗防胃病治小病、早干预高质量发展工作理念，事业镇卫生院针对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心脑血管高危人群，常态化开展普惠式、优惠式慢病年度体检，转变群众有病就医、无病不查的老旧就医观念。一旦排查出血管斑块、肺部结节、胃肠息肉、早期癌变病灶，可及时对接院内专科诊疗资源。事业镇卫生院院长王峰介绍，近两年事业镇卫生院基层慢病筛防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4000人次，实现慢病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5: 我们筛查之后，会及时把这些有异常的群众转接到我们全站联合门诊。我们目前有9个全站联合门诊，通过专家的干预，调整方案，让患者得到这个疾病得到进一步的这个改善。下一步，我们通过这个家庭医生的追踪。就是做好闭环管理，使得老百姓的这个提供更好的健康管理服务。
0: 事业镇卫生院的探索是我市推进基层医疗服务提档升级的行动的一个切片。今年以来，全市加力推进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建设，上级医院下派专家坐诊不少于8000人次，新建两个省级农村区域性医疗卫生中心十大功能中心，推动90家村卫生室开展便民门诊，将基层特色科室覆盖面提升至95%。同时，依托 AI 辅助诊断系统、家庭医生模块等数字工具，为基层诊疗能力持续赋能。随着优质资源下沉、服务链条延伸，我市的基层医疗机构正一步步把全专结合、防治康管做深做实，让群众就近就便享有。

0: 有更有温度、更有底气的健康守护。
1: 前不久，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员工张旭在上班途中救助了一名老人。最近呢，润州区见义勇为基金会和润州区公安局在鹤林派出所为他举行了见义勇为奖励会。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不久前，张旭在上班路上发现一位八旬老人突发疾病，他赶紧上前扶住老人，帮助他服下了速效救心丸，并陪同他的老伴儿一起将老人送到医院办理住院。受助人老伴儿：
3: 小张帮我个大忙，毕竟我老伴就去世了。
2: 辖区鹤林派出所在得知张旭的助人事迹后，迅速启动调查核实程序，经向当事人及周边群众多方取证，警方和见义勇为基金会确认张旭的行为符合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相关规定。润州区见义勇为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蔡立申：
4: 张旭同志呢，这个救人，我们也是表彰他这种精神，能够在社会上面更弘扬正能量。那么，希望我们有更多的群众参与到见义勇为来。
2: 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员工张旭：
5: 只压这个老人，然后在遇上了之后，我们能帮一把，做我们在力所能及之内范围内伸出援手，也是传递的一个正能量，也是让这个社会传递的温暖。
1: 打开手机 APP， 轻轻一点就能租到一辆共享汽车，方便快捷的同时也暗藏安全风险。最近青口法院发布一起典型案例，涉事租车公司因为核验失责，放任无证人员驾车上路，造成事故。最终法院判决租车公司承担部分的赔偿责任，为共享租车行业规范经营敲响了安全警钟。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6: 本案中，朱某并未考取机动车驾驶证，为租用机动车，他借用他人的共享租车平台账号，在线上完成了下单流程。朱某前往线下门店提取车辆时，工作人员简单核对了线上订单信息后，就将车辆交付给了朱某。朱某驾驶该车上路后，在操控车辆倒车过程中，与后方正常通行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引发了交通事故。京口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韩世宇：
7: 事故经过交警部门认定，朱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在受害者治疗完成后，受害者将朱某租车公司以及承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请求三方承担赔偿责任。
6: 法院审理认为，朱某明知自身没有驾驶资质，仍擅自无证驾驶，是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需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涉事租车公司作为专业的车辆租赁经营主体，交付车辆前没有仔细履行审核义务，客观上为朱某无证驾驶提供了条件，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7: 综合各方过错程度，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付受害者，对于超出交强险限额的部分，由实际驾驶人朱某承担赔偿责任。租车公司由于其审核失职，对朱某承担责任的50%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6: 法官提醒，作为共享租车平台，车辆交付时一定要严格审核驾驶人身份、驾照等重要信息，既是保障道路出行公共安全，也是规避自身经营法律风险。
7: 同时，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无证驾驶是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绝对不能触碰，同时也要避免将身份出借给他人，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1: 好，到这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这首歌来自于许茹芸的《幸福的相遇》，也是送给大家。再次提示各位行车路上放慢车速，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明天早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2: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明天全市阴到多云，26度到35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度到3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中到大雨，26度到29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今天的雨量比较大，大家注意在经过积水路面时要减速通过，文明行车，避免将雨水溅到其他市民朋友的身上。一起来关注到市区路况，目前在中山东路解放路目前车流依然会比较集中，不时出现缓行的情况，沿线的车流在镇东路和健康路会有一些汇集的情况出现，珍珠桥涵洞这里车流会比较密集，吉谷车道站得很满。

0: 看到黄山北路、中山新路东西方向现在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可以看到这里的车道上也是排满了等待的车辆。学府路上欧尚超市门前会比较拥堵。最后来关注到五凤口高架和丁卯高架，目前来往车辆依然在源源不断的增加，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受台风天气影响，江阴大桥段晋江晋江南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三超车辆通行，江阴北至黄塘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危化品通行，苏通大桥竹行至常熟开发区限速80不限车行，重启大桥段启东北至启东南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沪苏通大桥南通西平超北限速80不限制车行，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长泰大桥段泰兴南至魏村双向入口仅允许小客车通行，泰浙大桥段高港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三超车厢式货车及装箱车辆通行，扬州镇江新区东双向禁止三超车中重型货车以及两颗 EV 驶入，五峰山大桥段江都港至镇江新区北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两颗 EV 厢式货车包括集装箱车辆通行，宁阳大桥段郑州至龙潭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三超车。另外省内大部分的高速还是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这是本时段新闻。目前台风巴威的强度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6点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巴威于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转变为温带气旋。再来关注，国家移民管理局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的主要数据。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出快速递增的趋势。其中，免签入境的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国、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4: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

0: 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2: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3: 包
4: 说，
3: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八铢钱降到了七铢钱，今日又降到了六铢钱一碗
5: 啊。
6: 城北面馆也降价到五铢钱一碗了。
7: 不，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3: 这
8: 咱们四铢钱一碗。
9: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四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0: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1: 哦，请讲请讲。
10: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八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1: 这是为何？
3: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2: 我明白了，
13: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浙江市消费者协会和浙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高阳。
4: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浙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浙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3: 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5点，中心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

0: 级。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受到台风螺旋雨带的影响，今天我市的降水较为明显，并且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镇江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8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全市阴到多云，气温最高34到35度，最低是28度左右。到了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呢是35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8度左右。今天呢还是有雨的一个天气，所以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最近镇江市消费者协会调解的一起汽车消费纠纷。听众戴先生啊，提车之后一个多月呢，突然发现顶棚的玻璃有裂纹，随后呢要求退换车，但是却遭到了店家的拒绝。
1: 消费者呢，戴先生是去年的12月份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一个多月之后啊，他发现顶棚玻璃上有裂纹，引擎盖上还有抛光打磨的现象。戴先生认为自己以新车价购车，经销商却隐瞒了相关车辆的情况，侵犯了自己的知情权，要求退换车，但是商家呢只同意对这个车辆进行维修。
0: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规定。镇江市消费者协会认为，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换责任规定，简称汽车三包规定，第12条当中啊，明确销售者应当向消费者交付合格的家用汽车产品，并与消费者共同查验家用汽车产品的外观内饰等可以现场查验的质量状况。规定明确，家用汽车产品自三包有效期起7日内，因质量问题需要更换发动机、变速器和动力电池、行驶驱动电机或者主要零部件的，60日内或者行驶3000公里以内，因质量问题出现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统失效、车身开裂和燃油泄漏或动力蓄电池起火的，消费者可以凭购车发票、三包凭证选择更换家用汽车产品或者是退货。在三包有效期内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消费者可以凭购车发票和三包凭证选择更换家用汽车产品或者退货的，销售者应当进行更换或退货。
1: 我们来看是哪些情形。首先呢，就是因为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累计进行2次维修，但仍然没有排除该故障或者出现了新的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的。其次呢，是发动机、变速器、动力蓄电池、行驶驱动电机因为其质量问题累计更换2次仍然不能正常使用的。第三种情形呢，是发动机、变速器、动力蓄电池、行驶驱动电机、转向系统、制动系统、悬架系统、传动系统、污染控制装置、车身的同一主要零部件因为其质量问题累计更换2次仍然不能正常使用的。第四种情形呢，是因为质量问题累计修理时间超过30日，或者因为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4次的。可见呢，汽车三包规定对于退换车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那么在本起投诉当中啊，汽车顶棚玻璃有裂纹及引擎盖存在抛光打磨的情况，不涉及车辆的动力系统，比如说像发动机和变速器等等，不涉及车辆的转向系统、制动系统、悬架系统、安全系统，不危及车辆的安全性能、主要功能和基本用途，并没有直接影响合同的根本目的，因此呢，要求退换车于规无据。
0: 镇江市消费者协会表示，戴先生的诉求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消费者对于新车质量要求高和对于车辆无瑕疵的心理预期。那么商家提出的免费维修方案并没有能够平息戴先生的不满。经过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的协调，商家最终同意为消费者免费更换原厂顶棚玻璃，并额外给予顾客一定的数额的关怀金。
1: 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如果您也遇到了此类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呢是关于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和8523966。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

0: 维权在线。
1: 哎，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3: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2: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3: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2: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4: 张爷爷好。
2: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4: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5: 爸，爸。
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5: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6: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7: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6: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7: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6: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7: 按住了啊！甘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8: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9: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10: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1: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88.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当前啊，世界杯的这个赛事热度呢是持续走高，各类体育营销活动呢也是集中上线，像主题盲盒、有奖竞猜、限量周边等消费场景也是层出不穷。但是有部分商家借机夸大宣传、炒作营销，容易诱导消费者冲动消费，进而导致各类消费纠纷。对此，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消费者协会进行了提示，我们来关注一下。
13: 首先呢，提醒大家一定要理性消费，千万不要跟风。部分的商家借助世界杯等赛事，采用限量发售、限时抢购、倒计时等方式营销稀缺感，利用消费者的情怀心理与收藏欲，诱导其为获取隐藏款反复大额消费。那么消费者呢，应该理性看待世界杯的营销，清醒认识各类赛事主题盲盒、限量周边等存在短期炒作、价值溢价、实用不足等等的问题，要摒弃攀比投机心理，坚持量力消费，按需购买，不盲目跟风抢购，自觉抵制非理性消费行为。
12: 此外呢，还要提高警惕，规避陷阱。 消费者在参与赛事竞猜、盲盒促销以及积分兑换等活动之前，一定要仔细核对活动规则、中奖概率、还有兑换方式以及售后政策，要分清消费和投资，警惕超高概率、限量绝版、还有增值保值等虚假宣传，远离资质不明、规则模糊的各类世界杯营销活动，避免落入消费陷阱。
13: 第三呢，提醒大家一定要留存好凭证，依法维权。消费过程当中妥善保存好购买的记录、沟通记录、商品凭证等资料，遭遇到像虚假宣传、货不对版、售后推诿、违约不兑付等等的侵权行为，可以先和经营者协商沟通，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呢，可以通过全国消协的智慧315平台向消协组织进行投诉，也可以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2: 观赛贵在乐趣，而消费更需理性。中国消费者协会敦促相关经营者严守法律法规底线，诚信合规经营，杜绝商品炒作和虚假宣传。同时也提醒广大消费者擦亮双眼，规避各类营销陷阱，树立理性消费的观念，不为热度噱头买单，共建规范有序的消费环境。
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2: 眼下呢正值梅雨季节，一到梅雨季啊，连绵不断的阴雨呢就会给市民朋友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那么干衣机一时呢就成为了市场上的一个热门的话题。
13: 根据商场的销售人员的介绍，前几年呢洗烘一体机是较为流行，但是这两年消费升级，独立的干衣机销量快速增长。干衣机与传统洗干两用的洗衣机相比，在烘干容量、效果和除菌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
12: 那么消费者应该如何来挑选干衣机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浙江市消费者协会的提醒。第一，要关注品牌和售后，优先选择售后网点覆盖广的知名品牌，避免维修等待时间长，核心部件保修期越长啊，使用呢就越安心。那么选购之前呢，可以到商场现场体验，或者是在网购平台查看用户的评价，直观的判断干衣机的性能和实用性。
13: 其次呢，就是要明确需求，比如说像家庭人口多、衣物量大、经常使用烘干功能、洗衣服烘干之后呢需要立即穿着的话，应该选择独立式的干衣机。如果对衣物的卫生要求高，有婴幼儿或者过敏人群，应该选择具备杀菌消毒功能的干衣机。如果家里空间有限，可折叠便携式的干衣机就会更合适。
12: 此外呢，目前市场上常见的一些干衣机的类型有排风式、冷凝式和热泵式三种，消费者要了解不同的类型它的特点和差异，结合自身的需求和预算来合理选购。如果追求高效烘干而且预算充足的话，就选择热泵式干衣机，节能高效而且对衣物的损伤较小。如果注重性价比，冷凝式或排风式也是可以考虑的。
13: 第四点呢，就是提醒大家要考虑容量，干衣机容量小，衣物烘干就会不彻底，容量大又会造成能源的浪费。一般来说啊，2到3人的家庭可以选择5到6公斤的容量，4到6个人的家庭呢，则可以选择6到8公斤的容量，那么6人以上的家庭可以选择9公斤及以上的容量。
12: 此外呢，浙江市消费者协会还提醒消费者，干衣机在烘干过程中会产生绒毛和灰尘，如果不及时清理，会影响烘干效果，甚至损坏机器。所以呢，要注意做好定时的清洁。而不同材质的衣物对于温度和烘干时间的要求呢，也是不同的。那么分类烘干能够避免衣物的损伤。
13: 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都可以关注浙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和8523966。我们先进入到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后回来。
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雨后的路面会比较湿滑，大家千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的市区车辆不算特别的忙碌，动物路上车辆有序通行，在梦溪路口和冰水路口车辆陆续增加。现在的黄山南路到关山隧道东西双向通行井然有序，潭山路北辅路一线车辆会稍稍都多一些，运河路再往黄山东路方向车辆会有断续的排队情况。最后来关注到九华山路南山路口车辆依然会比较集中，大家握好方向盘，稳加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受到台风外围影响，咱们镇江今天全天多阵雨，中雨交替，早晚雨势也会更加明显一些，气温稳定在25度到28度，南风西南风4到6级，阵风偏大，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雨伞呢也要尽量选一些更加结实抗风的。路边广告牌、大树底下不要长时间的停留，谨防高空坠物。开车出行请您减速慢行，雨天地面湿滑，保持安全的车距。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凌晨的最低气温是26度到27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6: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7: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5: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7: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5: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6: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8: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5: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9: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 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

0: 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3: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4: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3: 维护公平正义，
5: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3: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6: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高阳，
7: 我是江晨。如果您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6: 最近啊，有网友反映，有一家票务平台上，一个歌手的演唱会突然放票，抢到票之后呢，却被告知这个票务平台又强制进行了退票。事后啊，票务平台通过官微发布情况说明说，由于工作人员在进行系统压力测试时误操作，释放出前期退票导致的回流票。那么他们表示呢，这部分订单系统已经是自动的退款，并且为购票成功的粉丝们提供了一张价值200元的无门槛演出代金券。
7: 显然呢，这一说明并不能平息粉丝的愤怒，反而彰显了平台对于消费者的轻慢。系统压力测试是平台为提升自身服务稳定性的内部技术行测试的行为，那么由此产生的各种风险理应由平台来承担，而不是转嫁给消费者。以误操作为由，在没有与消费者沟通的协商的情况下呢，单方面的补偿200元的代金券，纯属呢自说自话，将交易关系当中处于同等地位的消费者声音完全忽略，看似认错态度良好，处理事件及时，实则呢让消费者当了冤大头，权责明显失衡。这家票务平台官方声明说，此次的流出的票是前期退票导致的回流票，这表明啊，平台其实有足够的票源会进行二次销售，仅仅因为技术操作失误就强制退票，实在是没有说服力。
6: 江苏省消保委认为，根据我国民法典第491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一方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符合邀约条件的，对方选择该商品或者服务并提交订单成功时，合同成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票务平台在售票页面公开展示演出场次、座位区域、分级票价等与演唱会相关的关键信息，内容具体

0: 行业标准，明确强制退票的适用情形、合理的赔偿方案等等，引导票平台通过自我公开声明强化自律经营，提供更高水平的服务。
1: 票务平台呢，要优化购票和退票的系统及流程，做好稳定性技术保障，从源头减少操作过程中的失误，同时也要建立健全公平合理的赔偿机制，回应消费者的合理诉求。
0: 同时呢，也是提醒消费者要保持理性消费，妥善保存好购票以及支付的记录，因为官银产生的关联消费凭证等等，一旦遇到侵权行为的时候，可以与平台协商和和解，或者是投诉进行维权。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 这时间我们来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发布的最新车辆召回信息。
0: 日前，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5年3月28号到2026年3月1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2025到2026年款 N7 汽车，共计49465辆；2025年10月21号到2026年3月18号期间生产的部分2025到2026年款 N6 汽车，共计1880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设计原因，油门踏板总成在长期踩踏后内部摩擦块磨损，踏板转动部件与突出的支耳干涉，导致油门踏板回位不顺畅，存在安全隐患。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油门踏板总成， N6 汽车还需同步更换外形适配的制动踏板，以消除安全隐患。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东风日产专营店，以挂号信、电话、短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安排免费检修事宜。用户可拨打东风日产客户服务热线95027进行咨询。日前，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17年10月1号到2018年10月4号期间生产的2017到2019款进口探险者汽车，共计7133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暴露在冬季大量使用道路融雪剂的高腐蚀性环境中时，后悬架前束连接臂球头可能受到融雪剂严重腐蚀而卡滞，导致连接臂断裂。后悬架前束连接臂断裂会降低车辆转向控制能力，增加碰撞风险，存在安全隐患。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后悬架前束连接臂，检查并调整后轮前束，以消除安全隐患。本次召回属于2022年7月8号发布的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福特探险者汽车召回活动的扩大召回。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以直接与就近经销商联系，或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690-1886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阿斯顿马丁拉贡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0年7月1号到2024年3月28号期间生产的 DBX 汽车，共计1162辆；2021年9月7号到2023年10月26号期间生产的 DBX i6 汽车，共计713辆。2022年3月22号到2025年6月16号期间生产的 DBX 707汽车，共计15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后桥下摆臂扭接杆的紧固螺栓、螺杆直径选型偏小，可能导致扭接杆的安装销松动滑出，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后桥下摆臂等悬挂部件及后制动器损坏，增加车辆发生碰撞风险，存在安全隐患。阿斯顿马丁拉贡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经销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更换紧固螺栓，并检查后桥下摆臂，如果损坏则予以更换，以消除安全隐患。 阿斯顿马丁拉贡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电话等方式通知相关车主，用户可通过拨打阿斯顿马丁拉贡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178-0007获取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

0: 日前，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一、决定从2026年6月29号开始，召回生产日期从2026年8月13号到2025年11月6号的部分进口帕里斯蒂汽车共计25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设计问题，第三排座椅移动到最后位置时，左侧安全带指示灯开关线束长度比安全带支带短，拉拽安全带卡扣时可能造成线束断线。在未佩戴安全带的情况下，仪表盘上安全带指示灯显示为已佩戴状态，可能误导驾乘人员安全带状态的判断，存在安全隐患。对于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维修站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检查第三排座椅左侧安全带指示灯开关线束，若线束完好，增加线束延长线；若线束断线，则更换安全带卡扣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二、决定从即日起召回生产日期从2025年8月19号到2025年9月16号的部分进口帕里斯蒂汽车共计2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因为仪表控制器内的电源管理集成电路发生异常信号，可能导致仪表显示卡顿，方向指示灯开启时，仪表显示屏后侧方界面可能出现绿屏等故障，存在安全隐患。对于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维修站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升级仪表控制器软件，以消除安全隐患。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电话、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拨打进口现代汽车客户服务热线400-885-3388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2026年8月10号开始召回2023年5月9号到2024年2月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 C200L、C260L、EQE350、EQE500、EQE SUV350、EQE SUV500L。GLC260L、GLC300L 汽车共计5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配备方向盘加热功能，由于转向柱控制模块电器连接不良，在频繁使用方向盘加热且叠加车辆行驶震动工况下，转向柱控制模块与方向盘电子部件可能中断电器连接，造成方向盘喇叭、多功能按键及部分驾驶辅助功能无法正常工作，存在安全隐患。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转向柱控制模块，以消除安全隐患。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有关车主此次召回事宜，用户可以通过座机或手机拨打服务热线400-818-1188进行咨询。日前，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一、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决定从2026年6月27号开始召回2024年7月16号到2025年9月27号生产的部分国产普拉多汽车共计9408辆。二、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决定从2026年6月27号开始召回2024年2月28号到2024年12月2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雷克萨斯 GX500H 汽车，共计2945辆。2024年4月12号到2024年7月2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雷克萨斯 UX300H 汽车共计7辆。2024年5月20号到2025年7月2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丰田皇冠汽车共计132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组合仪表控制程序设置不当，车辆启动时组合仪表可能无法正常启动，导致部分车辆信息警告灯无法显示或点亮，存在安全隐患。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升级组合仪表控制程序，以消除安全隐患。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此次召回事宜。一汽丰田汽车用户可致电一汽丰田顾客服务中心800-810-1210、400-810-1210。雷克萨斯汽车用户可致电雷克萨斯顾客服务中心 300-810-2772 400-810-2772获取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4年4月12号到2024年12月27号生产的部分 EX30 汽车共计2501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生产偏差，可能导致电芯内部锂生长，从而导致电芯内部电芯短路，仪表可能报警提示高压电池过热。高压电池可能会冒烟，极端情况下有热失控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将授权委托沃尔沃汽车授权经销商负责具体召回实施。召回措施为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检查并更换有潜在问题的电池模组，以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为确保车辆安全，在召回措施实施前，建议用户将车辆充电限制设置为不超过70%，以降低热失控风险。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召回开始后，沃尔沃汽车授权经销商也会主动联系相关车主，安排召回事宜。用户可通过手机和固话拨打沃尔沃汽车客户服务热线1010-8666进行咨询。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制
5: 点火！火！火呀！
3: 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8: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7: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8: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
9: 爸爸要开会了。
7: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8: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0: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11: 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
12: 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
11: 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
12: 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
13: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4: 小空间的大主宰，
13: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5: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 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时间是上午的9:52。以上就是今天315维权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高阳，
0: 我是江晨。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在节目之后呢，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我们明天上午9:00再见。
2: 明天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明天全市阴到多云，26度到35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度到3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中到大雨，26度到29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天桥路一线在运河路和南门大街路口都比较畅通了，北辅路看到现在也非常的好走，向西走到九华山路，四向车流不是太多。目前的黄山西路再往九华山路方向通行秩序良好，向南望过去，南徐大道上的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加。目前看到丁卯高架能见到相对密集的车流，通行节奏相对缓慢一些，大家记得谨慎驾驶。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受台风天气影响，江阴大桥段晋江晋江南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三超车辆上高速，沪苏通大桥段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禁止规划品车辆通行，长泰大桥段滨江至泰兴南双向入口禁止大客车规划品车三超车辆上高速，渭村双向入口仅允许小客车通行，泰浙大桥段高港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三超车厢式货车及装箱货车通行，扬中镇江新区东双向禁止三超车辆中重型货车以及两颗 EV 驶入，五分山大桥段江都港至镇江新区北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两颗 EV 厢式货车包括集装箱车辆通行，宁阳大桥段郑州至龙潭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三超车辆上高速。另外省内大部分高速还是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国务院近日发布批复，原则同意中医药振兴发展实务规划，规划明确提出三大战略方向，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为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有力支撑。再来关注，近期美团、滴滴轻举、哈罗单车在多地提高了起步定价，与此同时，共享单车服务问题依旧突出。业内人士透露，本次的统一调价，存量用户争夺是原因之一，用提价制造痛点，再用会员给出解药，顺带完成用户的锁定。专家表示，共享单车行业正迈入存量竞争、比拼精细化服务的下半场，企业需要依靠精细化运维、高效调度、多元出行生态联动建立竞争优势，依靠服务体验拉开用户差距。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2: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3: 报
14: 说
13: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14: 啊。
15: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6: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3: 这
17: 咱们4铢钱一碗。
18: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9: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20: 哦，请讲请讲。
19: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20: 这是为何？
13: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21: 我明白了，
22: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7: 这里是 FM 88.8湛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23: 我是普金瑞。
24: 我是朱一诺。
25: 我是焕然。
24: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23: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24: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25: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26: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4: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27: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28: 想起我们了吗？
27: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29: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3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32: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33: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34: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35: 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3: 上午的10:09，各位好，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律师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周浩，周律师你好。
36: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健康路的1-1号。下车开门是大家每天都会做出的小动作，可是一次大意疏忽就有可能引发危害性极强的开门杀交通事故，轻则 磕碰受伤，重则危及生命。今天稍后的人车路律师在线板块，周浩律师会结合最新司法解释，理清乘客、司机各方赔付主体与责任纠纷。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来重点关注一下。好，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啊。我们看到，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全市是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西南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24度。巴威台风影响是逐渐减弱了，但是呢，仍然有路上7到8级、江河湖库8到9级的阵风，并且伴有雷阵雨、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这个不要有这个冒险的意识，或者说也不意味着风险消失啊，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的。镇江交警目前提示我们，东吴路、孟西路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受到台风天气影响，目前我市 G42 沪蓉高速、G4011阳历高速、G4221沪武高速、S35富力高速、S39江宜高速正在实行三级管制。管制内容是车辆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公里，限制2客1危、三超车、厢式货车驶入高速公路。大家开车在路上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的。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来告诉我们。暴雨出行，如果您是步行的话，要避开漩涡，重心后置，结伴而行，远离电力设备。如果您是开车出行，请记得提前检查您的车辆比如说这个发动机盖和车门封闭的情况，以及雨刮器、制动器的状况，及时排除故障。雨天路滑，提醒大家控制好车距和车速，另外不要贸然涉水。高速公路行车，如果遇到积水

0: 水，也不要急踩刹车，要紧握方向盘，松开油门，要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域。如果雨势过大，应该从高速出口驶出高速，或者是在休息区停留，等到雨势变小之后再返回到高速公路行驶。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238666和8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几条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进入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
1: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2: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3: 哟，谁偷看我洗澡？
2: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4: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2: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欢迎来到广寒宫。
6: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7: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8: This is how we do it。
9: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

0: 自若。
1: 交通广播，为爱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2: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律师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周浩。周律师你好。
3: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开车门，一个看似再平常不过的动作，却可能瞬间变成他人的噩梦。因为驾乘人员开门时没有仔细观察，导致后方来车或者是行人撞上车门的事故，我们称之为开门杀。这一类事故往往造成他人严重人身伤害，甚至是死亡。有一些市民就会问了，遭遇开门杀事故到底应该由谁来赔？保险公司赔不赔呢？别着急，2026年6月30号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当中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二给出了明确的回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周律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小疏忽酿大祸端，开门杀如何处理，最新司法解释明确了。首先关注到的是这个根据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潘某某与董某某、杜某某其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驾驶员这个董某某停车之后，乘客杜某某开门下车没有注意观察，与其电动车的潘某某相撞了。交警认定驾驶员董某某和乘客杜某某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周律师，从法律的角度我们来分析一下，也是结合最高法的最新判决和道交司法解释二第二条章中的明确规定后来这样一起案例是如何判赔的呢？
3: 对，以往呢，保险公司呢往往会以三业三者险只赔驾驶人的责任，乘客的责任不赔为由拒赔。但是呢，现在最高法的最新的那个司法解释以及最新的判例就明确，已经明确下来了。整体在事故发生时，对受害人而言，驾驶人和乘客共同构成了机动车一方。也就是说，对受害人呢，被撞的人来讲，无论你是乘客还是驾驶人，你就是通过机动车来发生了这个侵权行为，都是认为是一个机动车是一个整体的。
2: 嗯，
3: 也就是说，乘客开车门造成的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2: 嗯，
3: 那如果是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呢，那保险就应该先行赔付，无论责任在驾驶员还是乘客，承保就是机动车的承保的交强险和三一险呢，保险公司都应当在责任的限额内先行赔付受害人。
2: 嗯，好的，刚刚我们周律师已经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复。我记得在上周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有一位的哥韩先生就咨询过相关的问题他在开车待客的过程当中，后来乘客下车，由于开车门没有注意观察，导致与一辆骑行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发生了碰撞。当时韩先生对于这样的责任划分，包括判赔，还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目前根据6月30号实行的最新司法解释已经给出了明确的回复。那韩先生，如果您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今天也可以拨打进我们的电话，和我们的周律师进行互动和交流。想问一下周律师，在您办理的案件当中，平时工作当中有遇到过，或者说有当事人找到您是关于开门杀的交通事故的吗？
3: 对对对，说这个有好几年了，那个开门杀还真的很严重。最终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大概在可能有个3-4年了。
2: 嗯，
3: 那个受害人是一个40-50岁的一个中年妇女，就撞在脑部。
2: 嗯，
3: 然后当时觉得不是很严重，最终结果

0: 后来是不治身亡的。
1: 嗯。
0: 为了这个事情，当然了，他们家属找到我，我们后来也通过法律途径，但是这个也好巧不巧呢，当时这个开车门的人就是驾驶员本人，
1: 嗯
0: 就是说还不是那种乘客和驾驶员分开的，那保险公司肯定就看遍啊，乘客并不是我承保，不是被保险人，也不是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员。
1: 嗯嗯。
0: 他只是一个乘客，但我处理的那个案件就是驾驶员
1: 本
0: 在
1: 人。
0: 开车门，哎，本人在开车门的时候把骑电动车的受害人给撞了。后来，当然这起事故后来他们最终应该是没有，我印象之中应该没有承担刑事责任。理论上讲，交通事故肇事的话是一人死亡，如果是同等以上。负主要以上责任的话，应该会承担刑事责任的。在那起事故，我印象之中好像是认定了一个同等责任。
1: 想问一下周律师啊，就是如果是驾驶员本人他去开车门引发了交通事故开门杀，或者说是乘客开门杀引发了交通事故，这两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在后续的判赔过程当中，还是一样的呢？
0: 按现在最新的司法解释来说，只要是机动车这一方的，无论是乘客还是乘客，你只要开车门的时候引起的事故，那机动车的商业险和交强险都应该赔。只有在出现不足部分的时候，比如说这起事故比较严重，最后交强险、商业险都赔完了，还不足以赔偿受害人损失的时候，才会按照责任由驾驶人和乘客。打个比方讲，是因为你驾驶员停的位置不恰当引起的这个交通事故，那你驾驶员也要认定承担责任。如果你在该允许停的地方，只是因为乘客
1: 他
0: 没
1: 疏
0: 有
1: 于
0: 注
1: 观
0: 意观
1: 察，
0: 察，哎，导致的事故，那驾驶员在这时候才会，就是只有超出了交强险和商业险赔付的责任，赔完了以后才会按驾驶员和乘客人的责任来看这个相应的赔付责任。
1: 好的，谢谢周律师啊。那此刻呢，我们来看一下全国有一些典型案例的分析。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醉酒乘客贸然开门导致人员伤残，平台与司机共同承担责任。这样一件事情呢，是发生在2024年的9月份，在北京发生了一起网约车开门杀事故。醉酒乘客赵某在车辆等待红灯，误以为到达目的地，猛然地推开了右后车门，撞上了超速行驶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刘某，导致他10级伤残。经过交警认定，乘客赵某负主要责任，也就是60%。司机王某对，因为没有对醉酒乘客进行有效提醒和落索，负事故的次要责任，负25%。受害人刘某因超速负事故的15%的责任。那么，这样一起交通事故的案例，法院是如何进行这个赔偿判定的呢？
0: 对，后来呢，法院认定了网约车平台未尽到审核义务。为什么说他未尽到审核义务呢？是，没有相应的驾驶执照，没有
1: 司
0: 驾驶
1: 机没
0: 证。
1: 有相应的驾驶执照，
0: 对，然后就是说平台你没有找到一个具备资质的人来从事这个网约车代驾车辆的话，那你要和司机承担共同的责任。保险公司呢，因车辆改变了使用性质未通知，在商业险范围内免责。因为这是一个网约车嘛，如果你只是普通的，因为我们平时买的私家车的话，保险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业险。如果你是网约车，或者说是你一个经营的车辆的话，它会按照相应的就是经营车辆的那个保险来投保。当时没有告知，所以说他商业险进行了免责，但是交强 限额呢是要必须赔付的。
1: 嗯，交强险这个限额内是要进行赔付的啊，这个是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全国啊比较典型的案例。还有一起是司机违规停车开门导致人死亡，构成了交通肇事罪，是在2025年的5月份，在甘肃兰州，有一位柴某将车停在了小区门前的公共道路上，没有观察后方就开启了左前车门，导致电动车驾驶人刘某倒地，经抢救无效死亡。啊，这样一个案例的话，周律师他是负到了刑事方面的责任了。
0: 对的，对的。该柴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的话，因为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只要主要一项责任的话，就应当承担构成了交通肇事罪。
1: 嗯，
0: 但是呢，现在我们国家对这块的话，只要你认罪认罚自首啊，就可以常规的话就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
1: 嗯，
0: 这样子。
1: 好的，那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两起有关于开门杀的交通事故，分别发生在2024年和2025年。那么，2026年6月30号就是刚刚这个实行的最新司法解释，如果适用于现在的法律的话，当时的判赔会有一些改变吗？现在来看的话，
0: 我们这个司法解释是一个民事的那个民事赔偿的问题。我们刚才说的第二起案例是一个刑事案件，
1: 嗯，
0: 这个没有变化。然后我们说到这个醉酒乘客贸然开门的问题，如果放在现在，后来我们刚才说的那个24年这个案例，司机承担了乘客60%，
1: 嗯，
0: 司机承担25%，受害人自己承担责任。如果放在现在的话，那乘客和司机的责任就是60%+25%，这个85%的责任都应当由保险，就是机动车的保险公司在商业险和交强险内赔付。
1: 嗯，好的，谢谢这个周律师做的相应的提醒啊。我们再次提醒各位车友，也就是我们的驾驶员，那您在停车的时候一定要规范停车啊，这个紧靠道路的右侧，在乘客下车之前务必通过后视镜观察路面的情况，并口头提醒后排乘客请先看清后方再开车门。那我们的乘客啊，我们的车友，包括我们的驾驶员，都推荐大家用合适开门法，也就是远离车门的手啊，开这个车门，使您的身体自然的转动，观察后方的情况。开车门前务必先看看后视镜，或者是扭头确认安全之后再开门下车。那么今天说到的关于小疏忽酿成大祸端，开门杀如何处理的相关问题，周律师从律师的角度还有什么要提醒咱们市民或者车友朋友们的吗？
0: 首先一个，其实现在这个车的出行啊，就是说无论是电动车也好机动车也好，道路上确实很多，就是说在我们要进行停车上下客的时候，要随时提醒我们驾驶员自己的同时，还要提醒你的乘坐人员。
1: 嗯，
0: 因为这时候他们只是很随心的只是一开门，但是您作为驾驶人员的话，你要尽早的及时的提醒到他。
1: 嗯，那从受害人这一方的话，我们还有什么要提醒的吗？
0: 交通事故参与者这个非机动车一方，也就是电动车和行人呢，
1: 嗯，
0: 我们自己也要就是有意识的，就是要有防御性的，就是说看到从车子有停了或者有从车门经过的时候，
1: 嗯，
0: 有一次的避让一下或者减速，
1: 嗯，或者说和这个非机动车啊，这个临停泊位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0: 对，
1: 嗯，今天和大家讲到的这几例开门杀的案件当中，任何一方规范操作、遵守注意义务，都有可能避免或者是减轻伤害。安全无小事儿，您的一个小动作可能就能挽救一个家庭。即便不幸遭遇伤害，也要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好，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 录节目正在直播。今天律师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周浩。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健康路的1-1号，各位也可以来到那里找到周浩周律师。好，时间是走到了上午的10:29，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年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爸妈快点儿，别迟到了。
3: 来了来了。
4: 终于找到口罩

0: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1: 就是啊，
2: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0: 考虑的倒是周到，
2: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公德呀。
1: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0: 好好好。
3: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3: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3: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报，
4: 说，
3: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5: 啊，报，
6: 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7: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3: 这，
8: 咱们4铢钱一碗。
9: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6: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5: 哦，请讲，请讲。
6: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5: 这是为何？
3: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0: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

0: 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受到台风外围影响，咱们镇江今天全天多阵雨、中雨交替，早晚雨势也会更加明显一些，气温稳定在25度到28度，南风西南风4到6级，阵风偏大，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雨伞呢也要尽量选一些更加结实抗风的，路边广告牌、大树底下不要长时间的停留，谨防高空坠物。开车出行，请您减速慢行，雨天地面湿滑，保持安全的车距。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凌晨的最低气温是26度到27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啊，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0: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浙江交通广播 FM 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提醒车友，目前东五路孟西路部分路段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大家呢请看清楚路面的标志标线再进行通行。受到台风天气影响，目前我市 G42 沪蓉高速、 G4011 阳历高速、 G4221 沪武高速、 S35 富力高速、 S39 江宜高速都在实行三级管制，车辆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公里，限制2客1V、三超车、厢式货车驶入高速公路。开车在路上，提醒大家控制好车距和车速，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 来告诉我们。好，有好消息要告诉各位啊，近日作为2026年镇江市润州区2级民生实施项目之一，宜城大道北段节点零点啊，这个改造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了，也就是我们前面节目当中多次提醒到大家的啊，这个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段，目前这边已经啊这个正式通车了，项目呢路面平整开阔，车辆有序通行。宜城大道北段是连接区域交通的重要通道，此前它与观塘桥路的衔接段因为存在陡坡，不仅影响行车视线与安全，也给周边群众带来了不便。这一段工程呢啊，历时3个月的紧张施工，项目道路全长大约是148米，施工内容涵盖道路工程、交通工程和景观工程等等。经过降坡处理之后，这个纵坡由原来的10.5%降至3.5%。现在施工过后的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分明，路面平坦开阔，车辆行驶平稳畅通，行人通行安全有序啊！目前这边已经正式通车了，大家呢可以啊这个去这个行驶了。如果有任何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啊。大家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0: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 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

0: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台风巴威即将进入江苏，今天镇江有6到7级阵风，局部大雨。根据中央气象台快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在今天早上7点钟的时候是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下午呢，在安徽东北部进入我省北部地区，也就是明天白天将会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根据徐州气象发布的消息啊，这个13号中午，也就是今天中午前后，台风巴威会从宿迁经过睢宁交界处进入我省，并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擦过徐州东部，经过连云港为13号，经过连云港于13号夜里进入山东。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过去24小时，咱们镇江全市出现了7到8级的大风，雨量分布不均，西部大到暴雨。受到台风巴威影响，今天白天仍有6到7级阵风，并且伴有中雨、局部大雨。从今天夜里开始，风雨会逐渐减弱。镇江这个交警在微信公众号上也是公布了全市容易积水的路口路段，包括在润州京口、丹徒，还有这个句容、扬中等等，一共有100多处，大家呢可以来重点关注一下啊。台风过后，风雨虽然逐步减弱，但是呢不等于风险解除，各类次生风险仍然持续存在，所以提醒大家不要放松警惕，请大家做好以下几件事儿，消除各类潜在隐患。首先就是电动车在淋雨受潮的情况下，线路极易在充电过程当中发生短路，继而产生自燃，引发火灾，使用前先做好相应的检查。另外，插座电器线路需要密切留意存在进水损坏的可能性，发现问题要及时维修更换。另外呢，还要检查这个空调外机支架是否有脱落的现象，如有松动，要尽快找人员进行维修或者是更换。车友朋友我们再次提醒各位这个雨天行车，请您不要贸然涉水。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全市一共有100多处的这个容易积水的路口路段，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上呢，上面也是公布了全市容易积水的路口路段，包括桥梁等等这些，大家呢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刚刚我们说到了一共有100多处啊，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在润州辖区范围之内，比如说北辅路下穿涵洞啊，北黄山北路下穿涵洞，以及南徐大道黄山南路口珠芳路下穿涵洞，以及一些桥梁，比如说长江路塔影湖桥、中山北路金山桥、长江路的金湖花园入口，以及环山路的富家村公交站等等，这些地方都是容易产生积水的地方。还有在京口范围内的镇东路四院南门路段、东吴路绿竹巷路口附近路段、塔山路的塔山公园附近，也是容易产生积水的路段新区附近、还有丹徒附近，以及扬中、句容、丹阳等等，这些全是容易积水路段、涵洞和桥梁，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上面都会有详细的提醒，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雨天行车路面比较的湿滑，车辆行驶速度过快，或者是紧急制动时容易发生车辆侧滑，我们提醒大家雨天行车要控制好车距和车速，合理使用灯光。一般来说刚下雨的时候天色不算特别阴暗，能见度还可以的情况下可以开启近光灯，雨势较大的时候要开启这个前雾灯，雨势非常大的时候可以开启雾灯和尾灯。另外 啊，避开洼地、涵洞、立交桥下方等路段，及时了解各路段的积水深度、道路拥堵情况等等，合理制定您的出行计划。镇江交警联合镇江交通广播也会不间断地及时刷新路况信息，大家呢可以锁定镇江交通广播。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明天上午十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0: 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2: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2: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3: 张爷爷好。
1: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3: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1: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4: 爸，爸，
1: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4: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5: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9: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8: 万千气象，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六到七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晨最低温度28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起。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受台风天气影响，江阴大桥段进江进江南收江入口禁止两客一危三超车辆上高速，沪苏通大桥三星到张家港东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长泰大桥滨江至泰兴南双向入口禁止大客车、危化品车三超车辆上高速，魏村双向入口仅允许小客车通行，泰浙大桥段高港双向入口禁止两客一危三超车、厢式货车、集装箱车辆通行，扬中镇江新区东双向禁止三超车辆、中重型货车以及两客一危驶入，五分山大桥段江都港至镇江新区北入口双向禁止三超车、两客一危、厢式货车包括集装箱车辆上高速。另外，省内大部分的高速还是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今明两天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辽宁、吉林等地区局部或现特大暴雨。随着台风陆续结束，江南、江淮等地的高温将会卷土重来，四川盆地至江南一带闷热感十足，同时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南部、河南等地高温也频繁出没。最近，安徽大学2026年度教学科研岗位公开招聘依规公示期间，接到网上对于公示人员名单惠某某的问题举报，对此学校高度重视，朕依规严肃复核，如实如属实，将依规不予录用。昨天，重庆动物园大熊猫梁月的幼崽小明小月亮迎来一周岁生日。这只出生时仅仅188克的雌性幼崽，如今已经长成为了36.5千克的宝宝。当天，小月亮的大名正式揭晓，望舒。国际足联主席当地时间1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关于世界杯进一步扩军，将决赛圈参赛队伍增至64支的讨论将在今年这一届赛事结束之后进行，他没有透露更多细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4: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0: 民间一向把耳朵大视为有福气长寿的象征，那么耳朵大真的更加长寿吗？现代医学观察表明，耳朵与长寿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针对9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研究显示，老寿星的一个体貌特征就是耳朵大、耳垂长。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耳朵和寿命之间的关联，并教你如何积攒长寿优势。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致胃病科的周丹副主任中医师哈。周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个夏天里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天热阳气足啊，身体不会生病，可能就放下养生这件事儿了。但是咱们中医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里面啊，冬病夏治啊，夏病冬养，正是抓住了这个夏季阳气升腾的窗口期，提前来调理我们身体虚寒的老毛病，这样到了秋冬天，就能够减轻发作，或者说症状会相对的轻一些。那其实最近已经有不少听众哈，都来咨询，比如说像这个三伏贴啊、艾灸啊，什么时候做啊？啊，要做多少次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究竟什么是冬病夏治啊，适合哪些人群，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能够进行预约调理了呢？啊，常规做几次，如果说居家的话自己操作可以吗？该怎么做啊？包括一些常见的有关于冬病夏治的一些误区，可能我们都要避开啊，让老人啊、孩子、年轻人、上班族都能够听得懂、用得上。那么接下来呢，就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
3: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好的，那么就请周主任来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哈，到底什么是冬病夏治呢？
2: 首先呢要分清一个的概念，冬病呢不是冬天新发的急症，而是到了秋冬降温的时候容易发作，然后呢反复发作，根源呢就是阳气亏虚，寒湿内积于的慢性虚寒性疾病。那夏天呢天地阳气比较盛，人体的毛孔呢张开，气血呢也比较通畅，这时候呢就是说一些寒性的疾病呢可能被我们压制住的，症状呢也会不太凸显。到了入冬的时候呢，阳气收敛，外寒侵袭，常在这个肺呀、脾胃呀、关节啊、包公类的寒湿性疾病就会引发出来，常见的一些咳嗽啦、鼻炎啦、关节疼痛了呀、胃寒腹泻，然后宫寒痛经、手脚冰冷的反应就出现了。那冬病夏治呢不局限于这个三伏贴，从夏至阳气开始慢慢的攀升开启，到就进入了这个调理的窗口期了，紧接着到了初伏、中伏、末伏全程，借助自然阳气，用中医的外治法呢补充阳气，去散寒通络，扶正固本，做到治胃病，提前预防，减轻复发。天人合一呢，顺时而为，就像冬天冰块冻得很硬， 到了这个寒冬的时候是很难化开的，
0: 嗯，
2: 但是盛夏的时候呢温度比较高，阳气比较蒸腾，这时候呢对于寒性疾病呢是比较容易这个排出的，
0: 嗯，
2: 的效果呢可以达到这个事半功倍，它就相对这个方法是绿色的温和的，适合大众长期的这个调理的方法。
0: 嗯，那么这个冬病夏治它的一个核心的作用是在于什么，您来给我们总结一下。
2: 嗯，大概总共有四点啊，第一点，它可以补充阳气固根本，那阳补充阳气的话是生命的根源，提升它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牢固我们的抗寒的抗病的屏障，改善的胃寒乏力体虚易感冒的这个症状。
0: 嗯，
2: 第二点，它有善寒湿排除陈年的这个瘀阻，然后改善呢长期比如说我们吹空调啦，天冷天热喜欢吃一些冷饮啦，
0: 嗯嗯，
2: 还有熬夜的工作人员，包括久坐的，它容易有一些寒湿体质，那可以缓解体内的身体的这个沉重啊酸胀啊乏力的这种感觉。
0: 嗯，
2: 第三的话它有通经络，化解瘀阻，起到这个疏通经络，阻滞气血，缓解这个颈肩腰腿痛，比如僵硬啊麻木啦，促进全身代谢的循环，
0: 这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面临的困扰啊。
2: 嗯，是的。然后呢第四点，它有调脏腑的功效，然后标本兼治，重点呢它主要对这个肺脾胃和这个肾主要这个几个核心的虚寒，
0: 嗯，
2: 效果比较明显，改善这个咳喘哮喘不良啦，这个怕冷虚寒虚弱啦，就扶正祛邪，
0: 而且非常适合进行一个长效的调理，是吧？
2: 对的。
0: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夏天的时候啊，通过这个外界的阳气，然后自身的一个内在的一个调理，把这个正气扶上来之后，到了秋天冬天的时候啊，自然而然的一些老毛病就不会再找上我们了哈。
2: 对的，
0: 这是治本的一个办法啊。
2: 对。
0: 那么究竟哈，哪些人群会适合啊来进行一个冬病夏治？当然因为这个疾病的种类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是吧？
2: 对。
0: 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详细的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治胃病科的周丹副主任中医师。您来具体的和我们说一说，到底哪一些人群，就是包括哈，就是适合哪一些这个病症的患者来进行相关的治疗呢？
2: 其实呢，它适合的病症的话，其实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其实效果也是最显著的。就是一个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这个过敏性鼻炎啦，反复性的打喷嚏啦，遇到寒冷空气这个清水鼻涕一个劲的淌，还有就小朋友到了这个季节交换的时候一冷就容易发生一些感冒，而且感冒之后他的咳嗽好长时间都不好，还有就是老年人的慢性支气管炎，到了天冷的时候或者吹个凉受个风就容易这个咳嗽流鼻涕这个遇了这个冷的时候就会加重。还有秋冬季频发，一般就是这种肺气虚寒的人群。
0: 是。
2: 第二个呢就是关节型的疼痛疾病，比如说老寒腿啦，膝关节疾病啦，肩周炎啦，颈肩腰腿痛，阴雨天的时候会加重。其实像这对人群的话，现在更加年轻化，因为空调吹的比较多，
0: 太冷了，
2: 然后吹完空调一上班回来之后就觉得这个颈啊肩啊
0: 浑身
2: 都
0: 不舒
2: 服，
0: 对，
2: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产后风湿的关节疼痛，因为那时候体质比较弱嘛，寒湿进入到体内它就形成一个慢性疼痛，这也是可以通过夏天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来调理的。第三类的话就是脾胃虚寒的，有的人他这个特别怕冷，他吃一点冷的他就会拉肚子，或者容易出现腹胀消化不良，大便就变稀了，还有小朋友的话就容易挑食或者就是不想吃饭，他这个也比较长得比较瘦一点嘛，这种小朋友也是可以通过来调理的。
0: 而且现在小孩的积食的情况其实也挺严重的，就加上各种胃。
2: 对小孩的话其实我们平常的话讲的话，小孩子就说生冷的还少吃，
0: 对，
2: 特别是对于脾胃虚寒的小朋友，他这个水果 它其实也属于一种生冷性的疾病，
0: 寒凉的。
2: 对、
0: 嗯、
2: 不光是说仅仅大家概念上说的冰箱里的东西叫生冷的，
0: 对对对
2: 对，水果这些东西也要少吃。
0: 你看到这个季节什么冰瓜、嗯、就是西瓜那种，特别是
2: 冰
0: 的，偏凉冰
2: 的
0: 西瓜
2: 性
0: 的
2: 东西、
0: 嗯、就拿出来给孩子吃，而且孩子有的时候就爱吃这些东西，
2: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家长就会拼命给吃哈，所以会造成小朋友的这个年纪轻轻的啊，可能就开始有脾胃方面的这个问题了啊，也是需要家长来关注一下的啊。
2: 嗯，哦，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虚寒性的体质的，
0: 嗯
2: 啊，比如说这个常年手脚冰凉的啦，对吧？受了点凉，他就容易这个累了，然后抵抗力又比较差。女同志的这个出现的痛经啊，
0: 嗯，
2: 然后经期有血块啦，然后小腹觉得总是冷冷的。然后这个就是还有一部分就是我准备备孕的、
0: 哦、
2: 啊，那体质它本来比较寒吧，那么宫寒的它也可以来过来这个通过调理、
0: 嗯、
2: 啊，就是小朋友的话，儿童的话，就是虽然说你看上去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疾病，但是呢他平常就是体质可能比较偏弱一点，
0: 嗯
2: 啊，他容易这个出汗啦，容易反复性的这个生病啦，嗯，发育相对来说比较迟缓一点的、
0: 嗯、
2: 都可以来调理。
0: 就以上的这些人群啊，有这些身体不适的情况的，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来进行一个调理啊。而且好像我发现好像它是仅针对于一些虚寒的，
2: 对对，
0: 一些慢性的一些病症是吧？
2: 对，
0: 它也会有一些禁忌哈。
2: 它比如说这本来是热性体质，
0: 热性体质会怎么样呢？就是怕热，
2: 怕热，而且就是很容易上火
0: 啊、
2: 哦嗯、然后的话比如说它就还有就是说疾病发作期我们也不适合来过来调理，
0: 就发烧了，
2: 发烧了、嗯、咽喉肿痛
0: 啊、哦
2: 嗯、还有就是说本来就是长得有热毒啊，这个有皮肤、
0: 嗯、疮
2: 啊长疮啊、
0: 嗯、
2: 还有这时候就说皮肤正好有这个破溃啊、
0: 嗯、
2: 啊这些也不行，
0: 是
2: 嗯，
0: 可能要等这个急性期过了之后再来看，再来进行一个调理啊。
2: 嗯，
0: 当然就是其实说到这个冬病夏治，大家首先一个观念就是要进入到三伏天才正式开始嘛，对吧？有特别有这个仪式感哈。那很多人说啊，那我得这个头伏当天再来。那咱算一算，这个今年头伏应该是从7月16号是吧？就入伏嘛、
2: 嗯，
0: 啊，就一定要卡着那个点儿。这是不是真的要这么精准呢？
2: 啊，其实不需要。
0: 嗯，
2: 其实我们讲每年的这个调理的话，其实从夏至之后就可以开始了。
0: 哦，那早就可以开始了。
2: 对对对，它可以贯穿于这个初伏、中伏、末伏的全程。
0: 嗯，
2: 那整个周期呢都可以安排治疗，也不用大家扎堆的这个说盲目的追求这个首日。
0: 7月16号都用过去了。
2: 哎、对，这个错峰治疗的话，大家效果这个体验感会更好一点。
0: 嗯嗯 嗯, 嗯。今年的这个初伏、中伏、末伏大概是什么的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呢？
2: 嗯，今年的话，这个夏至嘛，6月21号已经过了。
0: 对
2: 啊，那初伏的话是从7月16号到7月25号。
0: 嗯，
2: 然后中伏的话呢，是从7月26号到8月14号，有20天。
0: 嗯，
2: 然后末伏的话是8月15号到8月24号。10天。
0: 嗯，其实分三段是吧？
2: 对。
0: 那如果说早早就去了的话，那还要贯穿到这个就是咱们做治疗的这个阶段，还是要到末伏吗？
2: 啊、哦、不一定不一定。
0: 嗯，
2: 它实际上是我们根据每个人的这个体质辩证，然后决定它治疗的次数的。比如说我的这个虚寒性体质并不是那么严重的话，
0: 啊、嗯、
2: 那我们可能常规性的治疗个6次就可以了。
0: 6次就可以了。嗯、
2: 对、
0: 哦、
2: 就是。假如说我这个虚寒性的体质比较重，
0: 嗯，
2: 对吧？我寒性很重，很怕冷，啊，就说的
0: 空调也吹不得
2: 的那种，啊，对，空调吹不得，就有的人就是进了房间，就是恨不得这个空调所有的空调电风扇都要关闭，
0: 嗯、
2: 他还穿了这个长袖子、厚褂子过来治疗的。
0: 哦，
2: 啊、
0: 天
2: 哪，那个他就是需要治疗，
0: 非常严重的。
2: 他这个治疗的次数肯定就是需要。嗯，要比一般人要多一点。
0: 嗯，
2: 所以说具体的情况我们需要一个辩证治疗，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取穴啊、用药啊，它都是不一样的。
0: 嗯，所以也不要非要等到初伏那一天是吧，即刻起咱们就可以去医院来进行一个咨询了啊，到咱们的治胃病科，然后医生会根据你的这个体质的情况来进行一个辩证评估啊，每个人的这个方案其实都不一样的，都是有个性化的做进行一个安排和调整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哈，都说冬病夏治嘛，这个治疗的方法其实是有很多的是吧，我们该如何来进行选择不同的方法啊，它的这个治疗的亮点又在哪里呢？
2: 嗯嗯，这个冬病夏治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
0: 三伏
2: 贴，因为是啥这个老少皆宜嘛，
0: 对，
2: 接受度也比较高一点，
0: 嗯嗯，很方便，
2: 对，通过这个穴位然后进行中药贴敷，然后起到这个温阳散寒平喘，这个药物的话受渗透到这个穴位经络起到一个作用，
0: 嗯，
2: 那它适配的人群嘛，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一个呼吸系统疾病，鼻炎啦，咳喘啦，反复性的感冒呀，儿童的这个体质虚弱，
0: 嗯，
2: 然后就是一个脾胃方面的脾胃虚寒，然后体质偏弱的小人，然后儿童的话大家就关注了，儿童多大的小朋友可以做，
0: 嗯
2: 啊，三周岁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做，然后成年人老年人也可以，
0: 嗯
2: 嗯，但是呢就是有一个注意事项，如果不管是成人也好儿童也好，他如果对胶布有严重性的
0: 过敏
2: 、
0: 嗯、
2: 那我们肯定是不能做的、啊、
0: 就完全不能做，
2: 对，完全不能做，对、嗯、因为他需要胶布去固定嘛，
0: 但也别着急，肯定还会有其他适合你的方法、嗯、
2: 对对对对，
0: 只是你不适合贴三伏贴而已，
2: 对、
0: 啊
2: 嗯、
0: 那这要贴多久呢？
2: 小朋友的话一般贴一个小时左右，
0: 嗯
2: 啊，然后成人的话一般贴3到4个小时，
0: 嗯，
2: 贴完了之后呢，有的人贴完之后皮肤觉得哎呀后面热乎乎的啊啊，有点火火微微的痒的感觉，它是属于正常的、
0: 哦、
2: 如果就是出现一点小的水泡的话啊，它属于这个体内排汗排湿的表现，
0: 嗯
2: 你就等它让它自然吸收就行了，就是不用去特殊处理，
0: 嗯，
2: 大的水泡的话其实是要到医院里来处理的啊、
0: 哦、
2: 嗯，然后敷贴当天的话呢就是冷饮啊，这个空调啊都不能吹得太冷、
0: 哦、
2: 啊，空调是冷饮肯定是不要吃的，
0: 对，
2: 然后就不建议当天去游泳啊。
0: 不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有这方面相关的疾病需要进行调理的话，可能不是说你贴敷当日就不要吃冷饮，可能你的体质就不太适合吃冷饮，是吧？空调什么的也得当心一些啊，总之还是要遵医嘱的，是吧？
2: 对，
0: 嗯
2: 嗯。然后呢刚才讲的是三伏贴、
0: 嗯、
2: 那下面这个艾灸大家也是比较
0: 三伏灸，
2: 哎，对，三伏灸
0: 是、
2: 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因为正好趁着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嘛、
0: 嗯、
2: 有补充阳气的最好方法最好时机嘛，那借助这个艾草的这个纯阳的热力起到这个温通经络、补充这个脏腑阳气，然后去除这个经络的寒气，
0: 嗯
2: 嗯，它适配人群呢主要有这个手脚冰冷啦，宫寒痛经啦，产后体虚啊，老寒腿啦，嗯，长期怕冷免疫力下降的人群，嗯，还有一个关键点要跟大家讲一下，艾灸的话的时间并不是越长越好
0: 哦，
2: 嗯，一般成年人的话一般就20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
0: 嗯，
2: 小朋友可能10到15分钟
0: 更短啊，
2: 对，更短，然后艾灸完之后2个小时之内避免尽量不要下冷水，
0: 嗯，
2: 然后避免外面吹凉风、
0: 嗯、
2: 啊，
0: 空调什么的可能
2: 对空调对空调温度一定要打高一点、
0: 嗯、
2: 肯定不能在这个空调风口上吹了
0: 对
2: 吧，
0: 嗯，
2: 然后呢就是有的人就是灸完之后他会出现这个口干上火的这个情况，
0: 嗯
2: 嗯这个解决方法的话有2个方法，一个的话就是说你灸之前多喝点温开水，灸后喝点温开水，
0: 嗯，
2: 它能起到一定的降火作用，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平常灸的时候你不管灸什么部位灸完到最后的时候可以灸一灸你的脚底的涌泉穴
0: 哦，
2: 啊、它可以起到引火下行，就避免让我们的火直接往上炎的作用，
0: 现在很多人都是上热下寒，就上面的火堆的不行，是吧？
2: 对对对，
0: 嗯，
2: 然后的话灸的话呢，嗯，一般的话不建议过于频繁，嗯，一周的话其实1次到2次就可以了，
0: 嗯
2: 嗯，然后的话可以这个具体的话可以根据不同人的情况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指导性的方案，
0: 嗯
2: 嗯，
0: 总之这个艾灸啊，包括你具体灸哪些穴位啊，这个也是要根据你的这个病症，
2: 对、
0: 啊、医生会来给我们做一个相应的安排啊。除此之外还有哪一些啊这个主流的一些冬病夏治的疗法，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治胃病科的周丹副主任中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民间一向把耳朵大视为有福气长寿的象征，那么耳朵大真的更加长寿吗？现代医学观察表明，耳朵与长寿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针对9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研究显示，老寿星的一个体貌特征就是耳朵大耳垂长。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耳朵和寿命之间的关联，并教你如何积攒长寿优势。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冬病夏治哈。刚好呢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夏季阳气升腾的一个窗口期哈，我们可以通过冬病夏治的方法来调理一些身体虚寒的老毛病，这样等到了这个秋天冬天的时候呢可能一些慢性疾病啊就会很少发作，或者即便发作的话症状也会相对的轻一些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详细的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治胃病科的周丹副主任中医师啊。周主任你好。
2: 啊，大家好。
0: 嗯，好，接下来关于冬病夏治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啊，刚刚呢有说到了一个王牌核心老少皆宜的一个三伏贴啊，以及大家都会知道的一个艾灸，是吧？这是一个补阳气最强的疗法哈。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
2: 刚才这两个方法给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
0: 嗯，
2: 下面呢讲到这个大家也一点不陌生，中医拔罐。
0: 拔罐。
2: 嗯，拔罐呢的话主要是通过这个负压，毛孔张开，把这个寒气啊、郁气快速的排出来，主要代谢这个排出这个浅层的寒湿。
0: 嗯，
2: 能缓解这个局部的僵硬、酸沉、发沉。其实最主要常用的这个人群的话，这个办公室人群。坐了一天办公室了，吹了一天空调了，
0: 腰酸背痛，
2: 对，觉得颈肩腰背肌肉很僵硬，
0: 嗯嗯，
2: 后背觉得有点凉凉的，比较紧的感觉，那拔一下呢，立马能感觉这种很轻松，
0: 是。
2: 然后关键的话呢，这个每次的话拔的这个时间不能太长，
0: 嗯，
2: 一般在5到10分钟就可以了，拔完之后的话呢，避免就是吹凉风，
0: 嗯
2: 啊，然后拔出来的灌印，我们根据灌印的深浅。其实就可以判断你体内的寒湿是否严重，对吧？瘀滞会不会明显。然后的话呢，这个对于这种体虚的孕妇、小朋友还有凝血功能异常的人群，一般我们就比较谨慎的使用了啊。还有治疗的频次的话呢，根据情况，一般的话这个一周作为一周保养性的话，我没有特别性的不适的话，一般一周1次到2次足够。
0: 嗯，
2: 然后的话就是说刚才三伏贴也是中药贴敷贴的这个局部，
0: 对，
2: 那么还有可以这个做中药贴敷治疗的话，就是一个可以制作成这个中药热敷包。
0: 哦，这个也生活当中很多人
2: 对
0: 都会用到，家里也有啊。
2: 对，但是呢它这个中药热敷包的话，我们是可以根据你不同的情况，我们给你定制不同的中药，这样针对性的话更强，然后的话可以治疗这个，比如说你关节疼痛，那我们可以专门一些这个关节疼痛的药，给你制成热敷包，对吧？而且就是说脾胃虚寒的，那我们可以用脾胃虚寒的药，也可以给你起到用。然后用的话呢，我们的话一般就是可以局部可以通过蒸煮或者是微波炉加热之后，就是局部热敷，然后直接通到这个局部治疗，起到温通脏腑，这个比较适合顽固性的疼痛、宫寒胃痛的人群。

0: 而且如果是胃痛的话，直接就敷在胃部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对，嗯，这可以，实际上可以作为家里的一个常用包。如果今天不舒服了，那我也没有时间及时到医院，那我在家里备一个，我不舒服的时候及时就可以用上。
0: 这个
1: 很
0: 方
1: 便，
0: 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1: 对，
0: 嗯，
1: 对对。
0: 还有什么？
1: 嗯，还有的话就是中药熏蒸。
0: 嗯，
1: 这个是通过这个温经通络的中药呢，通过这个水蒸气，然后呢局部注意作用于局部的，然后通有起到这个温通气血脏腑，然后适合全身的这个寒湿困重，
0: 嗯，
1: 关节不适啦，睡眠差啦，还有这个颈肩腰腿痛啊，膝关节疼痛啊，它这个做效果很明显的。 这个中药熏蒸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把这个熏蒸的温度控制在40-45度左右啊，避免烫伤啊。那局部的话呢，微微有点潮红就可以了。嗯，不建议熏蒸之后这个大汗淋漓。
0: 嗯，
1: 这样太多的排汗的话，其实上
0: 伤津，
1: 对，伤津耗液的。
0: 嗯，是，
1: 嗯，每次的话也就是20分钟左右。老年人就是说体虚的话，那么可能时间还会再短一点，
0: 嗯嗯，
1: 啊。然后灸完之后呢，熏完之后，嗯，我们要把这个皮肤擦干，嗯，在这个室内待一会儿，避免就是说身上还湿乎乎的
0: 就
1: 出门，对，出门
0: 再，嗯，吹
1: 风
0: 什么的，
1: 吹
0: 风
1: 它就会受凉了嘛，
0: 嗯，
1: 对，
0: 对， 对
1: 吧？
0: 对， 对， 对。
1: 然后治疗前后的话，一般建议就是喝点温开水啊。然后就是哪些人不能做？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严重的这个高血压、心脏病，
0: 嗯，
1: 对吧？然后这个孕妇，还有就是皮肤这个破损的，那肯定是没法治疗的。
0: 是，
1: 还有的话一个方法就是说足浴，
0: 不就是泡脚吗？是吗？
1: 对，
0: 是一个概念吗？
1: 对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0: 嗯，
1: 但是呢，可能就是我们从中医上角度的话，泡脚的话，你可能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用的药啊，
0: 药包，
1: 它有
0: 药
1: 包，对，药包，
0: 哦，
1: 药包配方可能不一样，你的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0: 对
1: 啊，那所以可以给你配的中药和建议的处方可能就不一样。
0: 嗯，
1: 而且水温的话，并不是越烫越好，然后有的人他就比较寒冷嘛。他就觉得哎呀，一直泡在那可舒服了，甚至泡个半个小时，
0: 脚都泡红了
1: 啊，对，脚都泡红了，
0: 嗯，
1: 那觉得还舍不得出来，其实这样是不太好的啊。一般来说我们泡脚的话也就15分钟左右就足够了。
0: 嗯嗯，
1: 啊，你就泡的其实说有点微微发热，特别是寒冷的，就是这个夏季，比如说我们受了凉吹了空调，或者觉得自己可能要感冒了，这时候弄点中药泡一泡，有一点点微微出汗啊，还喝点热水睡一觉，你可能明天
0: 症状就消失了。
1: 对， 对的，一切就是一切如常了，
0: 风平浪静了，
1: 风平浪静
0: 了，
1: 然后就是泡脚的话一定注意，就是说一个就是空腹不适合泡，还有就是刚吃完饭也不适合泡，就餐后半个小时之内是不适合泡的。然后还有就是糖尿病患者，他对这个温痛感觉会比较迟钝一点，一定要当心防止烫伤啊。这个孕妇的话也是建议慎重考虑这个足浴，清水洗洗就可以了。
0: 是的，以上的这些方法啊，都是我们可以用来进行一个冬病夏治的。究竟你的一些症状，你的一些疾病适合哪一种方法，这个我们还是要找专门的中医师来帮助我们辨证论治，是吧？那接下来呢，就想请教一下朱主任哈，这个夏天包括即将到来的这个三伏天哈，就生活当中，但是除了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一些治疗的方法来去纠正调理体质之外，生活当中我们其实也是要当心要注意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这样的一个夏天啊，我们宜做什么忌做什么，您来给我们讲一讲。
1: 夏季的话，这是明显的是昼长夜短了啊，人们呢这时候起居呢作息呢也顺应这个四季的变化作为调节，那适当呢可以晚睡，然后早起，但是晚睡不是让你去熬夜哦，
0: 不是让你12点之后，
1: 对对对，还是一般建议，其实我们一般建议是10点半、11点入睡是比较好一点的，然后的话呢，就早上可以早点起来，都是真的，然后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古话蕴含的这个古人的养生智慧啊，
0: 顺应天时，
1: 对，还有的话，就中午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午睡，啊。一个呢是避免这个中午的时候炎热，外出的话会这个
0: 中暑。
1: 第二个的话，它可以 恢复这个疲劳。
0: 嗯，
1: 而且午时的话，从用我们这个经络来讲的话，午时正好是心经
0: 啊。
1: 心经的话，就是我们要养心嘛，养心的方法就是睡觉静卧，静卧个半个小时左右是比较好的。
0: 嗯
1: 啊。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你说我中午没有条件我去睡觉，你哪怕这时候静
0: 打个盹，
1: 对，打个盹闭目养神，
0: 嗯，
1: 在那坐一会儿也是可以的啊。
0: 是的，
1: 嗯，
0: 这是这个午觉很重要。
1: 对 对, 对，
0: 而且我们都说子午觉，子午觉其实子时说的就是晚上十一点，
1: 对
0: 对吧，就是十一点，最晚最晚十一点就一定要进入梦乡了。
1: 对，
0: 然后中午再抽个空啊，小睡一会儿啊，这个是对于我们这个夏季养生来讲非常重要的事儿啊。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1: 嗯，还有就是说我们就是吃了午饭
0: 啊，
1: 吃了饭立刻就往床上躺躺，这也不行。
0: 哎，这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躺，就吃完午饭就特别困，然后你知道中午留给大家休息的时间没有像晚上那么长，你真的就立马就困了，赶紧就去睡了。而且很多人表示啊，就是中午那个能够迅速进入睡眠状态，
1: 这其实就是
0: 睡可快了，
1: 就是如果吃了饭立刻就想睡的，嗯，这个朋友们呢，大多数都出现这个脾胃虚弱。
0: 哦，
1: 因为你吃完饭之后，你可能大家的这个血供啊
0: 到胃里，
1: 他到胃子里
0: 了，
1: 他
0: 脑子不够，
1: 对，脑子里的这个血氧气不够了，
0: 昏昏沉沉，
1: 对，他就觉得脑子就有点昏沉了。
0: 嗯
1: 啊，稍许坐一会儿，或者晃一晃，晃个十分钟，你再睡。
0: 哎，会去楼下，
1: 哎，对，
0: 走
1: 一
0: 走，
1: 走
0: 一走，晃一晃，
1: 哎，
0: 等消化一点，
1: 对，消化一下
0: 再
1: 睡，再会比较好一点。
0: 是是，嗯，还有哪一些这个特别禁忌的要提醒大家呢？
1: 嗯，禁忌的嘛，就夏天那个比较热，
0: 嗯，
1: 对吧？那选择这个室内开空调的时候就注意了，一个不能直吹，
0: 嗯，
1: 还有这个温度不能设置的太低，不要导致这个内外温差特别大，一进来哈，啊，凉快的不得了，那个毛孔一下子就缩起来了，这时候其实寒气比较容易进去的，因为在外面很热嘛，
0: 嗯，
1: 毛孔整个张开的，你一下子进来之后，你这寒气就一下子进入体内了，
0: 你的身体来不及调节，
1: 啊，对的，
0: 嗯，
1: 然后的话骤然进入这个低温环境的话，这个风啊寒啊它就会趁虚而入，
0: 嗯，
1: 侵犯人体的这个呼吸系统啊、消化系统啊、关节啊，它都会对疾病的造成有个诱发因素在里面。
0: 是的，特别是一些老年朋友，可能还会因为这个室内室外的空调的这个温度相差过大，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什么脑梗啊这种情况发生哈，
1: 嗯，
0: 血管受到刺激，嗯。
1: 然后的话就是说这个饮食上面也注意，
0: 嗯
1: 嗯，夏天的话大家汗出的比较多，对吧，盐分排的比较多，然后体内的钾钠氯啊都随之流失，所以夏天吃东西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稍微吃的偏咸一点啊，还可以多吃一点偏酸的东西啊，
0: 嗯，酸梅汤，
1: 对，酸梅汤
0: 夏天会喝，啊，
1: 对对对对，所以古人早就这个对这个就见解了，就《书问·长期》这个法论就论了，说心主夏，心苦缓，及时酸以收之。
0: 嗯
1: 嗯，那心欲苦，及时咸以慰之，对吧？就是说我们，夏季的话还是要多吃一些这个酸味的，也起到固表作用。
0: 嗯，
1: 然后多吃咸味的东西呢，可以补心。
0: 嗯
1: 嗯，从阴阳学说角度上来看的话，夏月之时，伏阴在内，那饮食不可以过寒。
0: 还是要控制一下，
1: 对，
0: 什么冰饮啦，
1: 对，
0: 冰镇西瓜什么的哈。
1: 虽然这个炎炎夏日来点冰饮的话感觉特别的
0: 爽
1: 过瘾，
0: 嗯，
1: 但是长期以往的话这个对健康很不好的。
0: 嗯
1: 嗯，在我们医生集里面指出，那夏季心旺肾衰，那虽大热不宜吃冷淘这个冰雪蜜水冰凉粉冷粥，对吧，
0: 嗯，
1: 这个饱腹受寒，然后必然引起这个混乱，就会容易出现拉肚子的情况。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说就是说，夏季心火的这个旺盛，这个肾气的不足，就是说有外热内寒，所以说这个冷食不宜多吃，嗯，一点点解解馋还是可以的，少吃一点即可，点到为止。
0: 对，
1: 啊，
0: 凡事都要有节制。
1: 对，嗯，多食嘛肯定会损伤脾胃的。
0: 对，
1: 然后导致一个吐泻啊，对吧？
0: 嗯，
1: 我们比如大家熟知的这个绿豆汤啊，这个乌梅汤呢，
0: 嗯，
1: 对吧，酸梅汤，它都是一个解暑的佳品，
0: 这个，但是也不能冰镇之后喝，
1: 对对对，
0: 常温就行
1: 了，常温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嗯，那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想请周主任来给我们聊一聊有关于晒背这件事儿吧。
1: 晒背的话从去年大家就比较热衷了，
0: 嗯，
1: 啊，那确实 我们就是吸收日月精华嘛，特别是像长期在办公室工作的人，这个接触不到太阳，特别到了
0: 有的时候啊，真的是从

0: 透气的，
1: 嗯嗯
0: 啊，比较容易吸汗的衣服可能会比较好，
1: 对，
0: 薄一点的会比较好一点。如果你休息一天在家，然后我可以把这个阳台的窗户打开，
1: 嗯，
0: 把衣服这个后背露出来，因为这个在家里嘛，对吧，就不用担心这个暴露的比较多，
1: 嗯，
0: 你可以把衣服脱掉，
1: 是的，
0: 塞一下后背是可以的，
1: 是的，也是希望大家哈能够抓住今年夏天这个黄金调理窗口来科学的调理身体啊。那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到咱们啊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治胃病科来找周丹啊主任来进行一个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啊。
0: 嗯，
1: 制定适合你的调理方案。好，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周主任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民间一向把耳朵大视为有福气长寿的象征，那么耳朵大真的更长寿吗？现代医学观察表明，耳朵与长寿确实有一定的关系。针对9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研究显示，老寿星的一个体貌特征就是耳朵大、耳垂长。今天节目当中啊，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耳朵和寿命之间的关联，并教你如何积攒长寿优势。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该省5个地区817名60至99岁老人的耳部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将耳长超过6.5厘米定义为大耳朵。耳垂最下缘直接连接面颊，无下垂者为耳垂短，否则为耳垂长。结果发现，90岁以上长寿老人中，84.7%的人耳朵大，73.7%耳垂长，耳朵最大者长度达到7.4厘米。另外一项研究对256名60至90岁老年人与344名90至104岁长寿老人的耳长进行了测量对比，结果显示，长寿组男性平均耳长是为7.13厘米，女性为6.89厘米，而普通老年组男性平均耳长为6.93厘米，女性为6.50厘米。国外研究同样是提供了相关佐证。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院老年内科医生广濑信义调查发现，100岁老人啊都有一个共同点，要么耳朵很大，要么耳垂很长。为什么说耳大者寿有一定的道理呢？对于耳朵和寿命的关系，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王彤表示，中医方面有2个角度可以解释。首先是耳朵可以反映心肾功能。中医理论中有肾开窍于耳、心悸窍于耳的说法。耳大是肾精充足、心气充沛的象征。肾主管人体的生长发育和生殖，心为人体的君主之官，主宰五脏六腑的功能活动，因此耳朵大一定程度上就是长寿的象征之一。二，耳朵可以反映气血强弱。从经络学角度来看，人体很多经脉都是和耳朵有关系的。《黄帝内经》中就提到，耳者宗脉之所聚也。经络呢，可以分为阴经和阳经，阳经里少阳经、太阳经、阳明经等都是和耳朵有关。阴经里很多阴经的分支也都是经过耳朵，因此耳朵的功能、形态等变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体内经络气血的情况，继而影响健康和寿命。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耳廓是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变长的，因此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的耳朵普遍是更大更长。不过长寿老人之所以拥有大而饱满的双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营养状况良好，内分泌水平相对稳定，而这些因素

是跟预期寿命有关。科学家通过对比测试发现，完整耳朵中的声压比去除耳朵部分软骨时的声压高出大约10倍。简单来说啊，耳朵大，收集到的声音强度大，更加能够听清楚声音。英国听力学生物医学专家拉尔夫·霍尔姆博士就表示，大耳朵的人听力更加灵敏，也更少因衰老而失聪。听力好坏跟大脑健康、平衡能力等指标是密切相关的，这些指标都会影响人的健康状况和寿命长短。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张张表示，耳朵与寿命虽然说有一定的关联，但并非是决定性因素。预期寿命还受到心态、睡眠、饮食、日常调养等方面影响。一些人耳朵较小，若能够积极保养，也可以长寿。一些人耳朵较大，但可能患有多种慢性疾病，控制不好，也不容易长寿。日常生活中，大家可以经常搓搓耳朵。每侧耳朵各有93个穴位，若每天都能按摩，不仅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还能够达到养生保健的效果。专家们为大家推荐了一套健耳操，每天都可以练习。首先是搓耳轮，用双手拇指和食指捏住耳轮，从上到下轻轻搓揉，每天2到3次，每次2到3分钟，以让耳部产生微热感为宜，能够助眠，缓解紧张的情绪。第二，揉耳垂。揉耳垂呢，就相当于是按摩头部，把手指放在耳垂上，按照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进行按揉，治耳朵发热，可养脑明目，还可以调理头痛耳鸣。第三是拉耳垂，用双手拇指和食指捏住耳垂，轻轻向下拉，每天2到3次，每次2到3分钟。轻微拉耳垂能够带动面部肌肉活动，缓解疲劳，改善肤色。第四，按耳甲，用双手拇指分别按压耳甲挺和耳甲腔，力度适中，每天2到3次，每次是1到2分钟，以耳部有酸胀感为度，能够增强耳部功能，促进全身气血运行。最后就是鸣天鼓，用双手掌捂住耳朵，手指放在后脑勺，手指轻轻敲击后脑勺，每天2到3次，每次是1到2分钟。听到清脆敲击声时，会感到耳朵和头部都得到了放松，对缓解压力、改善睡眠有帮助。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六到七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晨最低温度26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受台风天气影响，江一大桥进江南双向入口禁止两客一危三超车辆上高速，沪苏通大桥三星到张家港东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长泰大桥滨江至泰兴南双向入口禁止大客车、危化品三超车辆上高速，渭村双向入口仅允许小客车通行。泰州大桥段高港双向入口禁止两客一危三超车、厢式货车及装箱车辆通行。扬州镇江新区东双向禁止两客一危驶入。五峰山大桥段高桥至镇江新区北入口双向禁止两客一危上高速。另外，省内大部分的高速还是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刷新本时段新闻，镇江两名运动员即将征战亚运会田径项目。最近，中国田径协会公示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我市田径运动员吴冰、肖恒入选参赛阵容，将征战亚洲田径赛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今明两天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辽宁、吉林等地局部或现特大暴雨。随着台风雨陆续结束，江南、江淮等地高温将会卷土重来，四川盆地至江南一带闷热感十足，同时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南部、河南等地高温也频繁出没。最近，安徽大学2026年度教学科研岗位公开招聘一危公示期间，接到网上对于公示名单人员惠某某的问题举报，对此学校高度重视，正依规严肃复核，如属实将会依规不予录取。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新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

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在人海中相遇、相识、相爱，却又在时光里渐行渐远，经历着相似的悲欢离合。有人陪你走一程，有人陪你走一生。人生路上，有人是匆匆过客，留下片刻温暖；有人是灵魂伴侣，相伴走过漫长岁月。无论是短暂的交集，还是长久的相守，都是生命中珍贵的馈赠。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孤独与渴望，也让我们懂得，正是这些或深或浅的缘分，拼凑出了完整的人生。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却在彼此的生命里留下了不平凡的印记。
1: 从单身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祝后悔再忏悔，

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这句歌词道尽了离别时的不舍与对重逢的期盼。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相遇又不断告别的旅程，我们总会在某个路口与身边的人挥手作别，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一起分享的欢笑与泪水，都成了心底最珍贵的回忆。而一句朋友，我永远祝福你，则是跨越距离与时间的温柔约定。离别不是终点，而是为了更好的相逢。只要心怀祝福，彼此便永远在对方的生命里温暖而明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为他无反顾的浪漫，这句歌词瞬间勾起了青春里的勇敢模样。我们都曾在微光中奔向某个人，为了一场心动倾尽所有，不计得失。一辈子比不上一瞬间，道尽了青春的短暂与珍贵。那些热烈的渴望，猝不及防的失望，未曾熄灭的希望，都在时光里匆匆而过，留下深深浅浅的眷恋与伤痕。我自有我盛放，是历经岁月沉淀后的通透与坚定。青春虽如幻梦般短暂，但那些勇敢与热爱早已刻进生命里。来日漫漫，不必彷徨，带着过往的印记自在盛放，便是对时光最好的回应。

离别时的眼泪不是软弱，而是对过往的体面告别。情人多少该有些慈悲，是经历感情波折后的通透。爱情里难免有伤害与错过，但心怀慈悲才能放下执念，欣赏换季时会下的雪，坦然面对伤离别。那些刻骨铭心的缠绵，那些物是人非的滋味，终会随时间慢慢淡去。对过往慈悲，是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让痛随日出消退，才能在往后的日子里遇见新的温暖与期待。

0: 当真的风。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总在迎合他人的眼光，为了所谓的完美不断挑剔自己，却忘了不完美才是最真实的模样。不用谁来定义我的幸福在哪里，是对世俗标准最有力的回击。人生本就该由自己主宰，不必依附他人的认可，不必在别人的期待里迷失。爱自己的优点，也可以接纳自己的瑕疵，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活得自在而热烈。歌词里的自信与洒脱教会我们，真正的幸福始于爱上自己的那一刻。当你学会与自己和解，全世界

末看万家灯火，这句歌词瞬间勾勒出深夜独处的画面。我们总在喧嚣过后独自面对内心的荒芜与失落，不是无话可说，是说了又如何，道尽了无数人的无奈。有些情绪无人能懂，有些心事无处诉说，

将所有委屈与疲惫都藏在沉默的夜色里，那些未完成的梦，未说出口的话，都在沉默中慢慢沉淀，成为心底最深的印记。歌里的沉默不是妥协，而是与自己和解的方式。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喧嚣，偶尔的沉默是为了更好地倾听内心的声音，在独处中找回最真实的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我们都曾以为只要全力以赴就能换来圆满，可最后只剩满心伤痕与迷茫。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反复的追问里藏着最深的不甘与心酸，拼命抓住的温暖悄然流走，用心呵护的感情支离破碎，只能在回忆里反复沉沦。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坚强的逞强，都是爱过的证明。这首歌里的遗憾与挣扎，是每一个在感情里受过伤的人的缩影。它让我们明白，不是所有付出都有回报，学会放下，才能与自己和解。

烟火升空的瞬间照亮整片夜空，美得惊心动魄，却转瞬即逝，如同那些曾刻骨铭心的爱恋，绽放过就足够，何必奢求天长地久，是历经感情波折后的通透与释然。爱情里无法永恒，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温暖的陪伴，都像烟火般在生命里留下了璀璨的印记，成为往后岁月里珍贵的回忆。这首歌告诉我们，不必执着于永恒的相守，那些曾照亮彼此生命的烟火，那些全力以赴的热爱，就足以让平凡的人生变得熠熠生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六到七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明天阴到多云，26度到35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受台风天气影响，江阴大桥段晋江南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三车车辆上高速，沪苏通大桥三星到张家港东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长泰大桥滨江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上高速，渭村双向入口仅允许小客车通行，泰州大桥段高港双向入口禁止三超危化品大客车通行，瑞阳大桥瓜州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三超车辆上高速，五峰山大桥段江都港至高桥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辆通行。另外，省内大部分的高速还是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经进入到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从2007年的甘肃、江苏、湖北、重庆、陕西五省市试点，到如今覆盖全国，教育部会同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持续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通过上调贷款额度、拓宽使用范围、下调贷款利率、叠加在校全额贴息、还本宽限期、信用修复等暖心服务，打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求学顾虑。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铁路客运能力供给精准高效，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多项客运指标创出新高。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活生产用气提供了保障。眼下，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沈阳赛区凭借着19.9元的平价球票吸引了大量游客，场场一票难求。在沈阳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的一场比赛，预约人数已经达到了15万人。19.9元的球票，除了可以在体育场内看比赛、看文艺演出、逛文化大市集之外，也可以拿着它逛景区。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5: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1: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7: 青罗，
8: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
9: 阅读
8: 好时光。

0: 青楼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在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要你爱上阅读，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张广天的长篇小说《来日可追》。《来日可追》呢，它分成上下两卷，上卷呢一共是八章，可以看作八个短篇小说。那么张广天的长篇呢，可以讲啊，就像是一个花瓣的结构一样啊，每一瓣花呢看上去是独立的，可是把它放在一起，我们才能够看出它是一朵花。那么在这样的一部长篇小说里面呢，旧上海和新上海的场景还有人物的衣服线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天才的少年、公园长椅上日复一日等待盼望的钢琴师，还有惆怅当中执手不弃的老克勒。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每到星期四的下午，他总是要来到襄阳公园的梧桐大道下坐上一会儿。那些高大的梧桐树有两排木条制的长椅，因为树很高，叶子比较浓密，偏西的太阳照不透，树影斑驳，显得很暗。其实他非常不喜欢这种不明朗的光色，只是他想要坐在那里好好的吃一个苹果。苹果是偷来的，在公园门口报刊亭边上的水果摊上偷来的，不经意的掠过，擦着箩筐站不稳的样子，随手就滑进了自己的衣袖里。每个星期四他都会偷上一个，每一次都没有失手。他从瑞金路的毕鲁中学出来，要回永嘉路的家，这儿呢就成为了终点站。星期四下午是音乐课，学唱一些外国的民歌，他和教唱的合唱指挥关系不错，指挥总是睁只眼闭只眼放他早退。其实呢，早退有什么好的呢？别人都不走，唯独他一个人走，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街上飘着。为了证明早退有些好处，于是他便偷一个苹果来安慰自己。

九月，刚开学不久的日子，苹果刚刚熟，而且很新鲜，果味闻起来特别的香。他很喜欢这样的味道，和秋天将要逝去的花叶的气味交织在一起。这是植物将死而又圆满的味道，算不上口舌的享受，更多的是一种气氛的渲染。他就这样坐在那里，慢慢地吃一个苹果，沉浸在情绪漫射到野外的舒畅中。在城市里久居的人盼望着野外，而在野外耕作的人其实是憎恶土地的。农人好比花鸟鱼虫，是野外真实的一部分。野外对于城里人是风景，是狱卒的空间，是承载遐思的印象。这处幽暗而且不太明朗的境地，对他来说真的不算什么称心的遐思境地。他更喜欢阜新公园，那儿呢明丽娇艳，有满园的玫瑰和月季。如果仅仅是为了坐着吃苹果，他或者下星期就准备换地方了。可是这天他遇见一个人，让他很稀奇。他所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妇人，满头银发，长着外国人的面孔，却穿着上海人的衣衫。他把绸缎面子的棉袄紧紧地裹在身上，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神情很恼怒，对他身边的年轻女子也是不断地抱怨。他说的是外国话，语速很快，很难辨析到底是哪国的语言。他伸长了耳朵去听，似乎听见了几个俄语词，这个他多少是知道一点的，因为学校里有俄语班。坐在旁边，印象里那个女生就是俄语班的，她曾经因为俄语字母书写得漂亮，向那个女生还学了一点。眼下这个老妇人对一个上海女子说着俄语，而那个女子呢，尽管话不多，但回答的时候也非常流利地说着俄语。这是一番什么景象呢？显然不是什么游客，看起来是久居上海的人，也不像是俄语出版社的编辑，更加不像白语学院的教师。他们看起来像是一家人，长辈和晚辈的关系。仔细的观察，他们说话间的这种神气和上海人家的婆媳或者是母女没有什么两样。他想，他似乎听到了他们在抱怨物价、居住条件、退休金之类的。其实他听不懂语词，却熟悉那样的语境。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呢，我们一同分享到的作品啊，是来自于张广天的长篇小说《来日可追》。我们之前也有讲到，这样的作品呢分成了上下两卷，而且上卷呢就

画面，其实特别是在公园的树下坐在那里，光影折射过来的那种画面感，应该说画面感还是非常的浪漫，符合那样的季节特征。那么至于故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你又了解多少呢？我们接下来和你稍事休息，耳边来听到刘若英《幸福不是情歌》。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

0: 请收听星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星，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0: 全民阅读星，我的喜欢，你的新鲜。马上和大家在全民阅读星当中要来听到的是新闻主播大正带来的作品推荐。这个作品呢是来自于史铁生的《夏天的玫瑰》。
1: 大家好，我是大正，和您推荐史铁生的《夏天的玫瑰》。作品呢以独特的叙事风格深入刻画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本书中的故事或许平凡，但是却能够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它让我们看到了生活中那些被忽视的情感与力量。史铁生通过文字传递出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从而珍惜当下。同时呢，他对人性的洞察入微，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美好，让我们在阅读中感受到温暖与力量，获得面对生活挫折的勇气，领悟生命的真谛。史铁生在困境中不断思考生命的意义，他的作品也充满了对人生、命运、生死等深刻问题的探索。他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展现了普通人在生活中的挣扎与坚持，痛苦与希望。
0: 好，谢谢大正的推荐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赵雷，理想。

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6: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7: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受到台风外围影响，咱们镇江今天全天多阵雨，中雨交替，早晚雨势也会更加明显一些，气温稳定在25度到28度，南风西南风4到6级，阵风偏大，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雨伞呢也要尽量选一些更加结实抗风的。路边广告牌、大树底下不要长时间的停留，谨防高空坠物。开车出行请您减速慢行，雨天地面湿滑，保持安全的车距。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凌晨的最低气温是26度到27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6: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8: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全民阅读小知识。
3: 哎，待会儿下了班一起去吃火锅吧，我跟小李都约好了。
4: 那你们先去吧，我想去图书馆借本书，上次去的时候管理员说被别人借走了，我想今天去看看。
3: 什么书这么热门啊？
4: 哎，就是关于咱们专业的书，我看网上好多人推荐。
3: 那你在我们公司的漂流书架找找啊，都是同事们精心挑选的。
4: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地方给忘了，我就想着去图书馆借了。
3: 其实除了图书馆啊，社区书屋、实体书店之类的还有很多阅读的好去处，比如阅读驿站、宣传栏、书报角、有声阅读墙，包括很多地方啊都有的漂流书架等等等等。
4: 那今天的火锅局可不能少了我，拿到书我就过去。
3: 好，那我们就老地方见吧。
5: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
6: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7: 青罗，
8: 淡淡茶香，喝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和我一起相约在电波当中，我是圆圆，马上和你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分享几部网文经典。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8分的作品，叫做《我有一座冒险屋》。这本书呢，被称为啊是国内恐怖爽文的天花板。故事的男主角呢叫陈哥啊，经营这一家破旧的鬼屋。本来呢已经麻木的度日了，直到他捡到了一部神秘的黑色手机。从此呢，鬼屋的每一个房间都成了一个真实的恐怖副本。他接任务、闯副本、收厉鬼，每闯一关呢都是一次无比刺激的挑战，而每收一关也是一段终身难忘的成长。想说的是啊，或许鬼屋呢它只是一种隐喻啊，就像是生活充满了各种未知以及恐惧一样，但是只要我们勇敢地接受挑战，总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接下来的作品呢，名字叫剑来，豆瓣评分是7分。这是公认的武侠巅峰神作了啊，堪称是小人物逆袭的爽文天花板。故事的主角呢叫做陈平安，5岁开始没有爹没有娘，身边的人呢都说他晦气扫把星，可是呢只有一个教书先生特别的看重他，而他呢就依靠着这一点点的机缘啊，踏上了苦苦修行之旅，一步一个脚印，最终成为了天下苍生的执剑圣人。这个作品呢，其实它让我们看到的是，即使啊是渺小的普通人，只要你心怀赤诚啊，步履不停，也能够在泥泞当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大道。经典的力量，我们依然和你在今天经典的力量里分享几部爽文经典。这部作品呢，豆瓣评分是7.9分，叫做《从孤鹤鸟开始》。书中写道啊，身患绝症的武术高手李岩啊，被迫闯入了光怪陆离的岩浮的世界当中。这呢，就像是一个平行的时空，而武力值爆棚的李岩，为了活命，就在这个世界里开启了一段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的狂暴之路。不得不提的是呢，书中的这个打斗的场面特别的奇观，全程非常的高能，元素也很炸裂，所以有兴趣的你可以去读一读。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部作品呢，豆瓣评分是8分，叫做《窃明》。有读者说呢，这个作品啊不仅是一部燃到爆的历史穿越小说，更加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军事战争小说。作者呢叫灰熊猫啊，他在撰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呢，就得到了一众军事历史爱好者的支持和帮助，所以呢他对这个战争的刻画描写啊，可以说至今在一众历史穿越小说当中都是无出其右。那么主角黄石呢，穿越到了明末辽东啊，以长生岛作为基地，开始了一系列对满清的战斗。从战前的情报搜集到粮草筹备啊，以及兵力部署，再到战争过程当中的这个排兵布阵，应该说是配合得非常紧密。正是有了这些细节生动的描述呢，所以故事的应该说整个故事读起来会让人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好，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惊悚乐园》，豆瓣评分的是8.4分。大名鼎鼎的高智商无限流网文啊，便是这样的一部作品。那么书中呢，推理小说家风不绝啊，为了寻找刺激和素材，就进入了一个名为
惊悚乐园的沉浸式虚拟游戏当中。那么在这儿呢，他可以选择自己或者和朋友组队啊，穿梭在无数的剧本当中。那么这个故事最绝的地方就是主角团每一次的胜利啊，不靠金手指，不靠开挂，纯纯的是靠高智商神级推理。不少情节可以说是反转反转再反转，所以如果你正好呢厌倦了各种套路文，倒不妨可以来读读这样的作品。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部网文经典，你又对哪部作品啊抱有兴趣呢？我们来听见毛不易看得最远的地方。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
2: 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即将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徐一同学带来的一个作品分享。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叫《两个爸爸》。
1: 大家好，我叫徐一，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小故事，名字叫《两个爸爸》。我有两个爸爸，一个高兴爸爸，一个生气爸爸。早晨我不想起床，一个说宝贝起床了该吃饭了，另一个

0: 说快点起床，快点吃饭。
1: 中午我不想吃饭，一个说要吃得多才能长得快，另一个说你不吃也得吃。晚上我犯错误了，一个说能改正错误就是好孩子，另一个说又犯错误，趴下，你要挨打。我只想要一个爸爸，那就是高兴的爸爸。
2: 好，再一次谢谢许一同学带来的作品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周姐。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星罗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是圆圆。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星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节目最后想对你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那么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罗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领先一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万千气象，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到29度，明天阴到多云，26度到35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28度到35度。丹阳、许荣、阳中明天都是阴到多云的天气，26度到35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受台风天气影响，沪苏通大桥三星到张家港东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长泰大桥滨江卫村双向入口禁止两客 EV 上高速，泰州大桥段高港双向入口禁止三超危化品大客车通行，瑞阳大桥瓜州双向入口禁止两客 EV 三超车上高速，五峰山大桥段江都港至李点头桥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辆通行。另外，省内大部分的高速还是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今明两天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辽宁、吉林等地局部或现特大暴雨。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25起涉讯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讯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防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国内首次成品由长输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现场试验在陕西咸阳顺利完成，这标志着我国成品由管道顺序输送甲醇技术从理论探索到工程验证的关键跨越。在日前举办的第18届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暨第3届苏州国际科创大会上，苏州面向全球大学生正式发布实习苏州计划。此项计划通过打造规模化、制度化、品牌化的实习项目，吸引全球知名高校学子参与，首批推出超5000个优质实习岗位，工资不低于每个月3000元。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10点的中心位置位于安徽省宿州市4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4: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5: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47集的录音剪辑。

0: 韩依依给钱多多打来了电话。
1: 喂，依依，又怎么？

0: 多多啊，你忙吗？你要是不忙的话，能不能来一趟奶茶店啊？我想跟你说会话。
1: 哎呦姨，我这真出不去。你怎么了？电话里说。
0: 我刚从家里出来，心里挺烦的。哎，我婆婆她不同意我去奶茶店工作，那你说怎么办？我还能去哪？哎，你是不是有时候也觉得我挺一无是处的？
1: 姨，别多想啊，心里别烦。要不然你过来找我，我陪你聊聊。
0: 算了，我还得上班呢。有的时候真的挺羡慕你的。你说你吧，要工作有工作，要能力有能力。哎呀，我这辈子算是让这个牛振生给害惨了。
2: 这时，牛振生手捧一束鲜花来找韩依依。
3: 姨。
0: 喂，多多。我现在有点事，我回头给你打啊。哎，好了好了，嗯。
3: 我来看看你。
0: 你找我有事儿？
3: 这个送给你。
0: 我们现在关系送这个不合适吧？
3: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不是之前一直说我不会送你花吗？这算是一个补偿吧。
0: 现在不用了。
3: 那好，不用了，那要扔你自己扔吧。
0: 扔就扔。
3: 你干嘛呀？离了婚也不至于做仇人吧？啊！
0: 振生，我真的拜托你以后不要再来捣乱了，好吗？
3: 我是来解救你的，懂什么呀？
2: 钱多多家，钱多多喊吴芳芳吃早饭。
4: 妈，吃饭了啊！今天女儿给你做了一桌子早餐。早餐呀，对人一天中最重要，一定要营养丰富。妈，你说你就算生我气，你也吃饱了肚子再生嘛。你这饿着肚子生气多难受啊！吃饱了再生还有劲儿呢。哎妈，您别这样了，我多心疼啊！
5: 你还知道心疼啊？哼，你呀、啊，你的眼里早就没有我了。
4: 谁说的？妈，您看我眼睛，看一眼嘛，是不是只有您一个人呐？啊，是不是啊？谁呀、啊？这么早？谁呀、啊？这么早？来了来了！
2: 来人是马文。
6: 哎呀，我有正事儿跟你谈。
4: 你来干嘛呀？
7: 哎呀，哎，刚好来了。
3: 伯母，你也在啊？
7: 是啊，进来进来进来坐吧。
3: 哎，
4: 来，妈啊，他是来找我的，有什么事儿咱们出去谈吧。
5: 哎呀，出去谈什么呀？饭菜都上桌了，来来吧，来
4: 啊！哎呀妈，不用了，我们谈事儿，外面找一随便找个地儿谈。行了行了，就这样。
3: 那保姆，那我跟他单独谈谈。
7: 那也行，那你们再谈。你导演的那个什么？
3: 保姆在。
7: 别忘了吃饭。
8: 多多，今天菜是你做的，不是？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在新加坡好的时候，你教我做那个杭州菜，我老是把糖当盐放。
4: 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都过去那么久的事儿了。
8: 可是我一直都还记得，我还记得你对我笑的样子。
4: 你现在和我说这些，我也不会感动。因为对于我来说，再美好的东西，它也只是回忆。人总是要往前看的。
8: 好，好，好，好，好，打住啊！那我们今天不谈这个了。我来是有个项目找你帮忙。
4: 你不知道我已经离开公司了吗？
8: 这是公司的外包项目，跟你在不在公司没有关系。别人开的条件挺好的，我觉得挺适合你。
4: 为什么找到我？
8: 你在创业吧，你需要第一桶金吧。你靠摆地摊就能摆出第一桶金来啊？好好想一想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马玲来到生活秀公司市场部总监儿子许飞的办公室。
9: 忙呢？
10: 找我有事吗？
9: 我没什么事，来看看你，想跟你谈谈心啊。
10: 我现在很忙，有什么话回家再说。
9: 是，我倒是想跟你回家谈呢，可是你回吗？ 今天跟你说正经的啊，你告诉我，你打算什么时候跟那个钱多多分手？菲儿，我告诉你，你一天不跟钱多多分手，一天不摆脱那种小市民的生活方式，我一天就睡不好觉。我还告诉你啊，我今天来不光是找你，如果你还一意孤行继续跟钱多多好下去的话，我今天就找你的领导，我告诉他那个钱多多严重影响许飞总监的工作和心情。
10: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做这种事呢？什么小市民呢？向领导告状，你不觉得做得太过分了吗？
9: 那还不是你逼的。我告诉你，做妈妈的为了儿子的幸福，为了能让儿子走上正轨，我连命我都舍得，我还有什么做不到？
10: 如果是真的为了他幸福，那你就不应该干涉我。我现在非常好，你说的那些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我现在一切都很好，你回去吧，我还有工作。
9: 你。

0: 牛振生的纠缠不休让韩依依伤透了脑筋，特别是刚才她看到了站在阳台上的郝爱佳那充满敌意的眼神，她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这个家不能再出事了。
1: 我跟牛振生真的没有什么的，您千万别瞎想啊。
2: 都离婚了还来找你干嘛呀？还给你送礼物。
1: 让他别来找我了，你想干嘛呀？
2: 依依啊，妈又要说你不爱听的话了。那个牛振生要是真觉得对不起你，那就让他拿出一点诚意来啊，把你婚后应该得的那份财产还给你，这才是正经事儿呢。他老来咱们家干什么呀？送什么花啊？他什么意思？他想干什么呀？他送花？
1: 您别激动，别激动。我向您保证，我跟牛振生不会再有任何瓜葛，行吗？哦，还有财产的事儿，不知道明生跟您说了吗？我真的一分都不能要，我的事情我还是自己去处理吧。

0: 对不起啊，又害您为我担心了。依依啊，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啊，你要是在感情上对不起明生，那我可不饶你，明白了吗？
1: 马文为了帮助钱多多，将公司外包的设计项目交给了他。钱多多很感激马文，毕竟替他解决了大问题，自己终于有了第一单生意。
2: 看完了，没有什么问题。
1: 我需要钱，谢谢你找到我。不过我可丑话说在前面，我们只是工作关系，你不要多想。
2: 明白，但是多多，你这么说，我挺伤心的。以前你也叫我伤过心，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好朋友。
1: 我们就只能做好朋友。
2: 不管怎么说，我很感谢你。想吃什么？这顿饭我请。
1: 那你请我吃饭，你赶紧把合同签了，我让他们给你打钱。
3: 好。奶茶店里，赵媛媛问韩依依：“
4: 依姐，你这半天都不跟我说话了，干嘛呀？有心事啊？”“没事儿啊。”“你是不是跟叶老师吵架了？”“没有。”“哎，媛媛。”
3: 你说，要是我不在这工作，我还能找到其他的工作吗？我有这本事吗？
4: 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想在我这儿干了？我做错什么了吗？我就随便那么一说。
3: 那是不是你觉得工资太低了？没事，你跟我说，我给你涨工资。没有，你别瞎想。媛媛，你依姐也没本事，你肯收留我在这上班，我真的挺感激的。
0: 毕竟，我工作能力也不像多多，对吧？<笑>你是不是快到生理期了？这么多愁善感的，跟林黛玉似的，谁说什么呢？<笑>
5: 这时，钱多多也来到了奶茶店。
0: 耶，多多姐，你来了。依依，你怎么了？啊，出什么事儿了？
4: 他今天啊不太对劲儿，情绪很低落，你好好劝劝他，我给你倒杯奶茶啊！快坐，快坐，快坐，快坐。
0: 坐吧。哦。
4: 接近了。哎，马文来找我，我呢就趁机溜出来了。别说我了，赶紧说你，怎么回事啊？明生他妈不让我来奶茶店工作，说我跟明生丢人了。那你说我还能干什么其他的？我其他的我又不会，又不像你这么有本事。
0: 多多，别老给我戴高帽子，我也好不到哪儿去。不过今天呢，我拿到了创意来的第一份合同。真的？嗯。呀，真的！多多姐，你开张了。说，哪个金主看上你了？老实交代。哎，马文。啊？啊？什么呀？ 所以说我心里不太高兴，就是这个原因。虽然我是一个自由的，跟谁签都很正常。这倒也是，你管他呢，合同签了那就厉害了，跟这么大的公司合作那多幸运啊！这就叫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踩巨人，哎，没看出来吗？马文还不错嘛，对你啊，
6: 媛媛。
0: 我心里不舒服，你就别老煽风点火的了，行不行啊？
6: 你为什么心里不舒服呀？为什么？为什么呀？我理解你，不过有时候也别心事太重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你就想，这就是一份工作，就事论事，仅此而已嘛。
0: 是，哎呀，就事论事，我也知道，就是为了工作。可是你说，这是他找的我，那将来我们肯定在工作上有很多接触。其实。
6: 说实话吧，我真是怕许飞知道。可是我又很需要这个合同，我的心里特别纠结。
0: 哎呀妈亲，我今天算是倒了血霉了。一个林黛玉一号， 一个林黛玉二号。你说你俩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瞎纠结啥呀？什么都是浮云。
1: 我跟你们不一境界，不一层次。我走了，你俩慢慢纠结。
2: 田惠子把马文约了出来，问：“
3: 我来了，
4: 怎么样？
3: 涨了，
4: 合同签了。”
5: 还是女人最了解女人啊。
4: 这个世上就没有哪个女人是不爱钱的，这话说起来虽然实际，但却是事实，对吧？
5: 那我先走了。
2: 奶茶店里，赵媛媛把一个信封交给了韩依依。
0: 锵锵锵锵锵锵锵。林黛玉一号，别愁眉苦脸的了，本老板今天给你发工资了。
4: 工资这么快就一个月了？
0: 是的，别看本老板平时大大咧咧、稀里糊涂，可从来不拖欠员工的工资。
4: 谢谢。
0: 韩依依同志啊，以后呢要更加努力的工作，知道吗？不要一天到晚瞎琢磨跳槽的事儿，知不知道啊？
1: 得了你啊，别老嬉皮笑脸的。依依姐姐心情不好。
4: 谁说的？我心情挺好的。
0: 你就是见钱眼开，看钱什么都忘了。今天晚上咱们让他请客吧，再配顿。
4: 哎，今天可不行啊，我得给我婆婆买个礼物。
0: 她过生日啊？
4: 没有啊，我这不是想孝敬孝敬她吗？
0: 好，我看也是非常有这个必要的。叶老师的妈妈高兴了，叶老师就高兴了，叶老师高兴了，就会对着依依姐亲啊亲啊
4: 亲啊亲。
0: 哎呀，这老巫婆也是人嘛，是人就有七情六欲，老巫婆的心她也是肉长的，是吧依依姐？
2: 钱多多回到了与许飞合租的住处，许飞已经烧好了几个菜在等着他。
6: 哎，多多你回来了。
0: 都是你做的？
6: 不是我还有谁，还有别人呢，来快坐。
0: 哎呀，真是太棒了，我们家少爷居然做了这么大桌子菜。我先吃哪一个好呢？
1: 你为什么看着我呀？知道了，你一定是对自己的厨艺没有信心，想看我的反应才下手，对不对？
6: 不是，看到你吃我就开心了。
1: 怎么了？
6: 啊，没什么，刚才切菜不小心。
1: 哎呀，不会切等我回来吗？
6: 啊，
1: 我看一下。我们去医院好不好？
6: 哎，不用了。哎，我去吧。
2: 来人是马玲。
6: 妈，
7: 钱多多，你果然在这儿。
1: 阿姨，你给我闭嘴！
7: 我不想看到你，我更不想听你说话。
6: 妈，你别这样。
7: 钱多多，你是怎么跟我说的？
1: 你不是说你没跟我儿子住在一起吗？那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其实我是刚到。
7: 刚到？那这一桌子菜是你做的？
1: 对，在家里我连厨房都不让你进，你跑到这儿来给这个女人做饭。不行，跟我回家去。
6: 妈，我之前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不管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们都会在一起。
7: 钱多多，你听见了吧？你给我儿子吃了什么迷魂药啊？让他为了你不要这个家，不要父母。
1: 阿姨，你一定是误会了，我从来没有让许飞放弃过他的家庭，而且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努力想让您接受我，可是我发现我做什么都是徒劳的。您对我的成见太深了。
7: 钱多多，你看看你的表现，你看看你的所作所为， 看你给我们家带来的痛苦，再看看你那个妈，你认为我能接受你吗？你现在就跟我回家去。
2: 韩依依拉着赵媛媛来到商场为好爱家买礼物，却意外地碰见了牛振生也在这里。
8: 老年人选礼物还挺难的，都不知道买什么好，这都太幼稚了。

0: 一姐，那不是牛振生吗？一，哎，一，干什么呀？我有那么可怕吗？怎么，来逛商场啊？我说就是嘛。 你不应该那么委屈自己，该逛商场就逛商场，该买东西就该买东西，是不是？我想你们家那个叶明生，不能这么委屈自己老婆吧，是不是？挺好，我觉得这样挺好。
1: 你说完了吗？我们走。
0: 哎，
2: 看啥啊？
0: 姨，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又不会吃了你。
1: 你们家叶明生今天怎么没陪你来啊？他不是大学老师，时间应该挺多的吗？我发现你这个人特别讨厌，你管我们叶老师为什么没来呢？我跟你说，今天一姐来就是为了给她婆婆选礼物，就是想给叶老师一个惊喜，这就叫情调，这就叫家庭生活，你懂吗？你会吗？
0: 圆圆，别跟他说了，我们走吧。哎，啊，我。 不懂情调，是吧？那好，我向你们学，我今天就陪着你们一块儿逛，我也学学怎么给别人买礼物，行吧？毕竟咱们夫妻一场嘛，你也让我沾沾你现在幸福生活的喜气儿，是不是？
1: 我说牛振生，你说话少这么阴阳怪气的，你一边带着去。
3: 哎，你要陪我们逛街也可以。你给钱，
1: 给钱，给钱，给钱，
3: 送来，
0: 走，
3: 你给钱呀、啊。

0: 许飞无奈地随母亲回到了家，虽然他心中一百个不愿意，可是为了实现自己对钱多多的承诺，他决定忍受这一切。或许人生就是这样，不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就无法得以圆满。马林和许飞一进家门，早已在这里的田惠子立刻迎了上去。
1: 我去给你煮咖啡，那你喝点水。
2: 好了，惠子，你也别来这套虚假繁荣了。
3: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让菲儿回来的目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47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 来喽。
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 小事儿，一键删除。
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 哎，删删删删。
0: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48集的录音剪辑。

0: 许飞无奈地随母亲回到了家，虽然他心中一百个不愿意，可是为了实现自己对钱多多的承诺，他决定忍受这一切。或许人生就是这样，不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就无法得以圆满。马林和许飞一进家门，早已在这里的田惠子立刻迎了上去。
1: 我去给你煮咖啡，那你喝点水。
2: 好了，惠子，你也别来这套虚假繁荣了。
3: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让菲儿回来的目的。
2: 来，惠子。菲儿，
3: 既然你今天回来了，我就不打算让你再出去。但是腿长在你身上，你要是不听话，继续跟钱多多同居的话，你就永远不要再进许家的大门。
4: 好，您的话我听明白了。但是我不管做什么决定，我都会征求他的意见，我还是会跟多多在一起。
5: 小飞哥，你就听阿姨的话吧，离开那个女人有那么难吗？跟她商量什么呀？再说了，跟她商量有用吗？她那么爱钱，怎么可能放你走呀？
3: 惠子，你还没听明白吗？人家现在跟钱多多是一家人，他得回去跟钱多多商量，才不会顾及我们的感受。
5: 啊，小飞哥，你可不能这样啊！我无所谓，大不了一死。阿姨可是你妈妈。
4: 你别动不动就说这个，我到底有哪点对不起你了？我只是不愿意跟你结婚，我杀人放火了吗？
5: 好，就算你不跟我结婚，你也不可以跟钱多多结婚，她可是个拜金女啊！你现在是在他的温柔乡里感觉不到，我可清楚得很。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跟你说，怕你难过。今天当着阿姨的面，我不得不说了。
3: 惠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5: 阿姨，那个钱多多又跟马文走在一起了。
3: 嗯，
5: 我亲眼看到的。马文最近把公司的外包项目都给了钱多多，而且还给了他一大笔外快呢。这个钱多多现在是开心的不得了，两个人成天眉来眼去的，你觉得关系能一般吗？
4: 这我不会相信的，你别在这里造谣。
5: 你不信去问马文啊，两个人都签合同了，再不信你去问 Carlos， 白纸黑字的。哎，你最好去看一看啊，免得又是我造谣。
4: 够了，这件事情我自己会处理。
2: 你给我站住。
3: 对，你们公司的事情我不管，刚才田惠子跟我说的我已经听明白了，那个钱多多是在跟别人搞潜规则，是不是？哼，这个老女人可真有两下子啊，一个徐总监，一个马文，两个男人都被她玩弄于股掌之间。我看呀，你们公司干脆就给她一个人服务算了。
4: 你们两个到底说够了没有？
0: 马文把钱多多约出来，并把外包合同交给了他。
6: 多多，来，这是合同。
1: 这么快呀？
6: 还有更快的，定金已经打你账上了。
1: 真的啊？马文，你可帮了我大忙。
6: 怎么，一起喝一杯庆祝庆祝？
1: 好啊，我请你。走。

0: 许飞家，田惠子走进郁闷之中的许飞的卧室。
1: 小飞哥，
2: 你什么话都不要说，出去。
1: 好，我什么都不说，我走。可我刚刚说过的话，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
2: 在没有见到多多之前，我不会相信你的，我不信。
1: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自己去看呀。当事实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知道我的苦心了。
0: 郝爱家正一个人在家看着电视，这时韩依依带着赵媛媛回来了。
3: 圆
4: 圆，你坐着，妈，您看电视。
3: 别，行了行了，你别去，你歇着啊。你这也不容易，白天呢还得忙着卖奶茶，还得忙着应付前夫。行，你歇着。
4: 阿姨啊，干啥呀？咋说话呢？啥前夫，多难听啊！
3: 一姐，
4: 啊，妈，您看我给您买什么了？
0: 韩依依送给了郝爱家一个精美的胸针。
3: 呀，这是给我的
4: 啊？这可不是给你的吗？阿姨，你知道吗，今天依依姐刚发了工资，第一件事就跑去商场给你买礼物。我跟你讲，我们在图片里面看到这个胸针，那个商场都没货，上别的商场调过来的，她在柜台前面等了一个多小时呢。
3: 胡说八道，多少钱？告诉我多少钱。
4: 老贵了，4位数呢。
3: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败家呢？妈跟你说什么来的，持家过日子你就得有钱，得认在刀刃上，是吧？人民心从来就不乱花钱。
5: 妈，我这不是第一次发工资吗？给您买个礼物，这还不是应该的。
0: 郝爱家还是很受用，家里的气氛立马缓和了一些。
5: 那您喜不喜欢吗？
3: 妈喜欢，下不为例啊。
5: 知道了，那我给您带上。
3: 哎，哎，你别夹着阿姨肉了啊！哎呀，你说我一个老太太，你说戴这么好看胸针，我上哪儿去啊？
4: 哎呀妈呀，相亲去啊！那么多老头儿，带着跟他们出去玩去啊！
3: 你说这孩子真没志气，不拿你阿姨开玩笑。
5: 妈，特别好看，是吧？
4: 对，哎呀，老好看了，阿姨。
5: 好看吗？
4: 哎呀妈，仙女啊！
3: 好看啊，好看就带着啊。这依依给我买的。
5: 妈，您喜欢就好。
4: 好。
0: 马文和钱多多此刻正在酒吧庆功。
6: 来，祝我们的钱多多小姐早日成为世界著名设计师，干杯！
3: 轻点儿。行，
1: 借你吉言。
6: 说真的啊，到那个时候，你可别忘了我这个天使啊。
1: 天使
6: 翅膀
1: 呢？翅膀在哪儿呢？
6: 翅膀马上就快长出来了。哎，说真的，你说我怎么就不是天使了？我这不孜孜不倦地为你努力吗？他就是天使。话说回来啊，以后如果有人问你谁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帮了你一把，谁为你取得了第一桶金，你一定要说是我。
1: 好，天使同志，我们再喝一杯。
6: 我是觉得我要跟许飞比的话，我对你不差吧。是你跟他现在热恋，他为了你不惜得搞家庭分裂，但是咱俩都是过来人，爱情不能当饭吃。你们这段热情过了之后，他和他们全家都对你横眉冷对，你怎么办？
1: 我们今天是出来喝酒的，合同签成了，我高兴。我们能不能不说这些？
6: 这男人呢，青春期很长，你和他热恋3-5年，他多大？你多大？他呢，30岁，刚好是黄金年龄。可是你呢？
1: 行了，不需要你提醒我，我现在已经30了，我知道。
6: 好，你知道了是吧？那你得想想，3-5年之后
7: 你跟他在一起如果没有个结果，那么你剩下的是什么？
5: 能不能不说就行？
6: 不行，你呢现在就把我当一朋友，我就是你朋友，所以朋友我要告诉你，钱多多，你这样下去我为你担心。
5: 你以为你说的这些我没想过吗？其实我也担心。许飞年轻，长得帅，家境也好，这个时候已经坐上了总监的位置，将来他会越走越好，越走越高。而我呢，就是一个小设计师，30岁了还没有结婚，在所有人的眼里就是个失败者。公司呢实现不了我的理想，我到了外面呢跌跌撞撞的，到现在为止也没干成一件像样的事情，两边的家庭也都极力反对我们在一块儿。你以为这样的日子我愿意过吗？
0: 让钱多多意想不到的是，他以上所说的这些话都被马文偷偷地用手机录了音。

0: 多多姐她不在家。
1: 啊，她不在。我打她电话，她一直不接。
0: 啊，多多姐没接你电话呀？她不会真的跟马文？
1: 什么？马文什么？
2: 我不知道。
1: 圆圆，跟我说实话，她跟马文去哪儿了？
0: 他我许飞哥，我就知道多多姐跟马文出去了，但是他俩去哪儿了，我真的不知道。你就别问我了，你知道我什么都没说啊，我挂了。
1: 圆圆，
0: 又吵了。
3: 内心善良的多多姐，千万别怪我，有口无心的啊。
0: 没事。

0: 钱多多的酒喝多了，马文把他送回家。
1: 他最近太累了，生活压力太大，让他喝点酒也好，喝完了把心里话说出来就舒坦了。
2: 哎呀，自从我们家多多跟那小子在一起啊，就没过个舒心的日子。哎，小马，还是你让我们放心，以后多多的事儿啊你就多担待一点啊。
1: 哎，我一定尽力。
0: 赵媛媛把钱多多扶进了卧室。
3: 哎呀妈呀，喝这么多呀，
4: 谁是富二代呀？
5: 哎呀，师傅不盖被子。
3: 啊，不盖不盖，那咱把裤子脱了睡呀，这穿着多难受呀。
5: 雪雪，你别动，别挤我裤子。
3: 多多姐，我是圆圆，我不是许飞。
5: 雪雪，你别闹，别挤人裤子。雪雪。

0: 要在事业上有所建树。
1: 否则的话，咱俩甭想。
2: 那些甭想，喝成这样了，你还知道把扣子扣上了？
3: 那个啥，兔兔姐，
4: 兔兔姐，
3: 兔兔姐，
4: 你醒醒啊！我跟你说，许飞他到处找你呢，听见了没有？
5: 别咬我，我要睡觉。
3: 不是你电话搁哪儿了呀？你给人，你给人回个电话，许飞哥找你都要找疯了。
5: 哎呦，谁的电话都不回，不许来找我。
3: 喝成这样啊？什么酒量啊？
6: 吴芳芳和钱纪元正送马文出去，不想许飞正好这时也来到了钱家。
7: 老钱，小马多有心呐。
8: 那个，我是觉得吧，我欠他的总是要还的，我希望还他一辈子。那我先走了。
7: 哦，那路上小心啊！哎，过两天来家里吃饭啊。
9: 不父不母。
6: 面对许飞的到来，吴芳芳对马文非常的热情，却对许飞非常的冷淡。
7: 你来干什么？
8: 伯伯母，那我先走了。
7: 哎，那路上小心啊！哎。小马，再见。你到底要干什么？
9: 我想要见多多。
7: 多多不会见你的，你走吧。
9: 就算多多他不见我，我也想听他亲口告诉我。
7: 我不是。
10: 哎呀，相信我。
7: 不是。
10: 哎，许飞啊，你也知道啊，你妈妈对你和多多在一起是一个什么态度？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们做父母的绝对不会看着自己的女儿受委屈，你说是不是？
9: 这我很清楚，可我已经在说服我妈了。多多，她也答应会和我一起坚持的。
7: 坚持？坚持一路被你妈羞辱，一路被你妈骂吗？坚持在外面摆地摊，连工作都不要了？你们已经把多多都欺负得不像人样了。

0: 你们不心疼，我们还心疼呢。你走吧，我们家不欢迎你。
1: 如果你妈妈这个态度要不改变的话，我想你和多多呀也没什么好的结果。
0: 行了，跟他啰嗦有什么用啊？上楼，走。

第二天中午，钱多多终于清醒了过来。

0: 妈，我起来了啊。
1: 起来了，那就吃饭吧。
0: 我爸呢？
1: 他出去了。
0: 哎呀妈，您说你怎么也不叫我呀？这都中午了。
1: 起那么早干嘛呀？又出去练摊了？哦，对了，吃完饭呢，等你爸回来，我让你爸呢，出去给马文买点礼物。不管怎么说，你要当面谢谢人家。
0: 谢什么呀？哎呦妈，你这，我都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他们就给我一项目做吗？那也是因为看上了我的设计。您说至于吗？咱们一家三口出动，拎着礼物，大包小包的去谢人家，这不是30年前了，土不土呀？
1: 行了行了，你看看，我说一句，你有十句在等着。马文，给你项目做了。
0: 那合着你们不是为了谢这个呀？
1: 我说的是昨天晚上的事儿。昨晚上你都喝成那样了，你自己不知道啊？
0: 嗯，有点印象吧。
1: 还有点印象。你看，挺大姑娘，喝个烂醉，像什么样子？我在马文面前都觉得丢人。幸亏马文给你送回家里来了。多多，马文那个人。对你可真是真够照顾的，你看人家把你送回家来，还不放心，确定你没事了，人家才走的呀。
0: 这事就怪他，要不是他惯我，我能喝成这样吗？
1: 看你还有理了，喝醉了。多多，妈妈跟你说句心里话，像马文这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你看看，他往你身边这么一站，他这么一搂你，那么明摆着吗？是他在保护你。你说你跟那个许飞，那么在那一站，那谁保护谁呀？
0: 妈，我跟您说啊，我跟马文就是正经的合作关系、工作关系，您甭老把我们往那上面扯，行不行啊？
1: 哼，工作关系。哎，他说那个什么啊？对了，给你一个项目做，对吧？你以为他是真看上你的本事了？他是利用职务之便，那向你表示呢。
0: 你什么意思啊，妈？你是说我被马人给潜规则了是不是？
1: 什么潜规则、深规则的？你妈我不懂，说那么难听干什么呀？
0: 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哎，我真是不明白现在的人都怎么了？你说一个女孩想要干出点事儿来，怎么就那么难呀？就好像背后就得有男的挺着她、支持她、施舍给她，她怎么就不能自己去奋斗呢？再说了，妈，您女儿就是设计衣服的，不是设计核潜艇、航空飞机的。干嘛呀？说的都那么难听，我就真不明白现在社会价值观怎么都这样了。
1: 你说你这孩子，你，我就跟你说说现实点的问题，你跟我上什么纲上什么线啊？还社会上的人？我是你妈，我不是社会上的人。我告诉你啊，你再这样下去可不行了。感情感情不靠谱，工作工作不着调的，你想干什么呀？啊，你这样对得起谁呀？你这样是对不起你自己，你知道吗？
0: 我挺对得起自己的。我没觉得我感情不靠谱，我也没觉得我工作不着调，而且妈，我告诉您，以后甭老跟我提结婚结婚的事儿，从今往后我工作第一，打拼第一，其他的事儿啊全往后放。
1: 好，你真行，你就这样下去吧。
2: 生活秀公司里，马文走进许飞的办公室。
3: 徐总监，有时间吗？想跟你谈一谈。
4: 对不起，我现在很忙。
3: 那我如果跟你说我要谈钱多多，你有时间吗？
4: 钱多多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3: 昨天晚上我送他回家，你不都看见了吗？
4: 马文，别太过分，这里是公司。
3: 那你想不想听听他怎么跟我说你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48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截至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明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26到35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8到35度。丹阳、句容、扬州明天都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6到35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受台风天气影响，长泰大桥段滨江卫村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上高速，瑞阳大桥瓜洲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三超车上高速，五峰山大桥段江都港至李点头桥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辆通行。另外，省内部分高速还是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浙江椒江及其支流永安溪、钱塘江支流武义江、福建富屯溪上游、安徽水阳江、江西信江支流白塔河、泸溪河等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浙江椒江、安徽水阳江、黑龙江蚂蚁河分别是发生编号洪水，浙江台州永安溪发生小幅超保洪水。近期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系列灾情。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获悉，昨天自治区财政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持灾情较

0: 重的南宁、贵港两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险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生产秩序。截至到目前，自治区财政已经累计预拨资金4.16亿元，支持南宁、贵港、青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做好防汛救灾相关工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供给端相关指数全面回升。从地区来看，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较上月上升0.4。9个分项指数与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在假日经济与新场景、新业态的双重驱动之下，体验式消费正在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关键引擎。国家信息中心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线下消费热度稳步回升，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在逐渐回归，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持续带动之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是增长6.1%、4.9%。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在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4: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3: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4: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5: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6: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7: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民间一向把耳朵大视为有福气长寿的象征，那么耳朵大真的更加长寿吗？现代医学观察表明，耳朵与长寿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针对9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研究显示，老寿星的一个体貌特征就是耳朵大、耳垂长。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耳朵和寿命之间的关联，并教你如何积攒长寿优势。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浙江市中西结合医院浙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治胃病科的周丹副主任中医师哈。周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个夏天里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天热阳气足啊，身体不会生病，可能就放下养生这件事儿了。但是咱们中医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里面啊，冬病夏治啊，夏病冬养，正是抓住了这个夏季阳气升腾的窗口期，提前来调理我们身体虚寒的老毛病，这样到了秋冬天，就能够减轻发作，或者说症状会相对的轻一些。那其实最近已经有不少听众哈，都来咨询，比如说像这个三伏贴啊、艾灸啊，什么时候做啊？要做多少次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究竟什么是冬病夏治啊，适合哪些人群，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能够进行预约调理了呢？常规做几次？如果说居家的话，自己操作可以吗？该怎么做啊？包括一些常见的有关于冬病夏治的一些误区，可能我们都要避开啊，让老人啊、孩子、年轻人、上班族都能够听得懂、用得上。那么接下来呢，就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
3: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1: 好的，那么就请周主任来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哈，到底什么是冬病夏治呢？
2: 首先呢要分清一个的概念，冬病呢不是冬天新发的急症，而是到了秋冬降温的时候容易发作，然后呢反复发作，根源呢就是阳气亏虚，寒湿内积于的慢性虚寒性疾病。那夏天呢天地阳气比较盛，人体的毛孔呢张开，气血呢也比较通畅，这时候呢就是说一些寒性的疾病呢可能被我们压制住的，症状呢也会不太凸显。到了入冬的时候呢，阳气收敛，外寒侵袭，常在这个肺呀、脾胃呀、关节啊、包公类的寒湿性疾病就会引发出来，常见的一些咳嗽啦、鼻炎啦、关节疼痛了呀、胃寒腹泻，然后宫寒痛经、手脚冰冷的反应就出现了。那冬病夏治呢不局限于这个三伏天，从夏至阳气开始慢慢的攀升开启，到就进入了这个调理的窗口期了。紧接着到了初伏、中伏、末伏，全程借助自然阳气，用中医的外治法呢补充阳气，去散寒通络，扶正固本，做到治胃病，提前预防减轻复发。 天人合一呢，顺时而为，就像冬天，冰块冻得很硬，到了这个寒冬的时候是很难化开的。
1: 嗯，
2: 但是盛夏的时候呢，温度比较高，阳气比较蒸腾，这时候呢，对于寒性疾病呢是比较容易这个排出的。
1: 嗯，
2: 的效果呢可以达到这个事半功倍。它就相对这个方法是绿色的、温和的，适合大众长期的这个调理的方法。
1: 嗯，那么这个冬病夏治它的一个核心的作用是在于什么？您来给我们总结一下。
2: 大概总共有四点啊。第一点，它可以补充阳气，固根本。那阳补充阳气的话是生命的根源，提升它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牢固我们的抗寒的抗病的屏障，改善的畏寒乏力、体虚易感冒的这个症状。第二点，它有善寒湿，排除陈年的这个瘀阻，然后改善呢长期比如说我们吹空调啦，天冷天热喜欢吃一些冷饮啦，还有熬夜的工作人员，包括久坐的，它容易有一些寒湿体质，那可以缓解体内的身体的这个沉重啊、酸胀啊、乏力的这种感觉。第三的话，它有通经络，化解瘀阻，起到这个疏通经络，阻滞气血，缓解这个颈肩腰腿痛，比如僵硬啊、麻木啦，促进全身代谢的循环。
1: 这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面临的困扰啊。
2: 是的。然后呢，第四点，它有调脏腑的功效，然后标本兼治，重点呢，它主要对这个肺、脾胃和这个肾。主要这个几个核心的虚寒，效果比较明显，改善这个咳喘、哮喘不良啦，这个怕冷、虚寒、虚弱啦，就扶正祛邪，
1: 而且非常适合进行一个长效的调理，是吧？
2: 对的。
1: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夏天的时候啊，通过这个外界的阳气，然后自身的一个内在的一个调理，把这个正气扶上来之后，到了秋天冬天的时候啊，自然而然的一些老毛病就不会再找上我们了哈。
2: 对的，
1: 这是治本的一个办法哈。
2: 对，
1: 那么究竟哈哪些人群会适合啊来进行一个冬病夏治？当然因为这个疾病的种类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是吧？
2: 对，
1: 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详细的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啊，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治胃病科的周丹副主任中医师。您来具体的和我们说一说，到底哪一些人群，就是包括哈、啊，就是适合哪一些这个病症的患者来进行相关的治疗呢？
2: 其实呢，它适合的病症的话，其实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其实效果也是最显著的。就是一个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这个过敏性鼻炎啦，反复性的打喷嚏啦，遇到寒冷空气啊，这个清水鼻涕一个劲的淌，还有就小朋友到了这个季节交换的时候，一冷啊就容易发生一些感冒，而且感冒之后他的咳嗽啊好长时间都不好，还有就是老年人的慢性支气管炎，到了天冷的时候或者吹个凉收个风就容易这个咳嗽。

0: 受过风就容易这个咳嗽啊，膝关节疾病啦，肩周炎啦，颈肩腰腿痛，阴雨天的时候会加重。其实像这对人群的话，现在更加年轻化，因为空调吹的比较多，
1: 太冷了，
0: 然后吹完空调一上班回来之后就觉得这个颈啊肩啊
1: 浑身
0: 都
1: 不舒
0: 服，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产后风湿的关节疼痛，因为那时候体质比较弱嘛，寒湿进入到体内它就形成一个慢性疼痛，这也是可以通过夏天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来调理的。第三类的话就是脾胃虚寒的，有的人他这个特别怕冷，他吃一点冷的他就会拉肚子，或者容易出现腹胀消化不良，大便就变稀了。还有小朋友的话就容易挑食或者就是不想吃饭，他这个也比较长得比较瘦一点嘛，这种小朋友也是可以通过来调理的。
1: 而且现在小孩的积食的情况其实也挺严重的，就加上各种胃。
0: 对小孩的话，其实我们平常的话讲的话，小孩子就说生冷的还少吃，
1: 对，
0: 特别是对于脾胃虚寒的小朋友，他这个水果啊它其实也属于一种生冷性的疾病，
1: 寒凉的，
0: 对，不光是说仅仅大家概念上说的冰箱里的东西叫生冷的，
1: 对对对，
0: 对水果这些东西也要少吃。
1: 你看到这个季节，什么冰瓜，就是西瓜那种，特别是
0: 偏凉
1: 的冰的西瓜，
0: 性的东西
1: 就拿出来给孩子吃，而且孩子有的时候就爱吃这些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家长就会拼命给吃哈，所以会造成小朋友的这个年纪轻轻的啊，可能就开始有脾胃方面的这个问题了啊，也是需要家长来关注一下的啊，
0: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虚寒性的体质的，比如说这个常年手脚冰凉的啦，对吧，受了点凉他就容易这个累了，然后抵抗力又比较差，女同志的这个出现的痛经啊，然后经期有血块啦，然后小腹觉得总是冷冷的，然后这个就是还有一部分就是我准备备孕的那体质他本来比较寒吧，宫寒的他也可以来过来这个通过调理，就是小朋友的话，儿童的话，就是虽然说你看上去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疾病，但是呢他平常就是体质可能比较偏弱一点，他容易这个出汗啦，容易反复性的这个生病啦，发育相对来说比较迟缓一点的，都可以来调理。
1: 就以上的这些人群啊，有这些身体不适的情况的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来进行一个调理啊，而且好像我发现好像它是仅针对于一些虚寒的，
0: 对对，
1: 一些慢性的一些病症是吧，
0: 对，
1: 它也会有一些禁忌哈，
0: 它比如说这本来是热性体质，
1: 热性体质会怎么样呢，就是怕热
0: 而且就是很容易上火然后的话比如说他就还有就是说疾病发作期我们也不适合来过来调理，
1: 就发烧了，
0: 发烧了，咽喉肿痛还有就是说本来就是长得有热毒啊，这个有皮肤
1: 长
0: 疮啊，还有这时候就说皮肤正好有这个破溃啊这些也不行，
1: 是可能要等这个急性期过了之后再来看，再来进行一个调理啊。当然就是其实说到这个冬病夏治，大家首先一个观念就是要进入到三伏天才正式开始嘛，对吧，然后有特别有这个仪式感哈。那很多人说啊，那我得这个头伏当天再来，那咱算一算这个今年头伏应该是从7月16号是吧，就入伏嘛就一定要卡着那个点儿，这是不是真的要这么精准呢？
0: 其实不需要。
1: 其
0: 实我们讲每年的这个调理的话，其实从夏至之后就可以开始了。
1: 那早就可以开始了。
0: 对对对，它可以贯穿于这个初伏、中伏、末伏的全程。那整个周期呢都可以安排治疗。盲目的追求这个首日，
1: 7月16号都用过去了。
0: 这个错峰治疗的话，大家效果这个体验感会更好一点。
1: 今年的这个初伏、中伏、末伏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呢？
0: 今年的话，这个夏至嘛，6月21号已经过了。
1: 对
0: 那初伏的话是从7月16号到7月25号。然后中伏的话呢，是从7月26号到8月14号，有20天。然后末伏的话是8月15号到8月24号。10天。
1: 其实分三段是吧？
0: 对。
1: 那如果说早早就去了的话，那还要贯穿到这个就是咱们做治疗的这个阶段，还是要到末伏吗？
0: 不一定不一定。它实际上是我们根据每个人的这个体质辩证，然后决定它治疗的次数的。比如说我的这个虚寒性体质并不是那么严重的话，那我们可能常规性的治疗个6次

0: 就可以了，
1: 六次就可以了、
0: 对、
1: 哦、
0: 就是假如说我这个虚寒性的体质比较重，
1: 嗯，
0: 对吧，我寒性很重，很怕冷啊，就说的
1: 空调也吹不得、
0: 啊、对，空调吹不得，对，有的人就是进了房间就是恨不得这个空调，所有的空调电风扇都要关闭、
1: 嗯、
0: 他还穿着这个长袖子厚褂子过来治疗的、
1: 哦、
0: 啊
1: 天
0: 哪，那个他就是需要治疗，
1: 非常严重的，
0: 他这个治疗的次数肯定就是需要，嗯，要比一般人要多一点、
1: 嗯、
0: 所以说具体的情况我们需要一个辩证治疗，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取穴啊用药啊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嗯，所以也不要非要等到出伏那一天是吧，即刻起咱们就可以去医院来进行一个咨询了啊，到咱们的治胃病科，然后医生会根据你的这个体质的情况来进行一个辩证评估啊，每个人的这个方案其实都不一样的，都是有个性化的做进行一个安排和调整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哈，都说冬病夏治嘛，这个治疗的方法其实是有很多的是吧，我们该如何来进行选择不同的方法啊，它的这个治疗的亮点又在哪里呢？
0: 嗯嗯，这个冬病夏治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
1: 三
0: 伏
1: 贴，
0: 因为是像这个老少皆宜嘛，
1: 对，
0: 接受度也比较高一点，
1: 嗯，很方便，
0: 对，很方便，它就是通过这个穴位然后进行中药贴敷，然后起到这个温阳散寒平喘，这个药物的话受渗透到这个穴位经络起到一个作用，
1: 嗯，
0: 那它适配的人群嘛，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一个呼吸系统疾病，鼻炎啦，咳喘啦，反复性的感冒呀，儿童的这个体质虚弱，
1: 嗯，
0: 然后就是一个脾胃方面的脾胃虚寒，然后体质偏弱的小人，然后儿童的话大家就关注了，儿童多大的小朋友可以做，
1: 嗯
0: 啊、
1: 嗯、
0: 三周岁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做，然后成年人老年人也可以，
1: 嗯
0: 嗯，但是呢就是有一个注意事项，如果不管是成人也好儿童也好，他如果对胶布有严重性的
1: 过敏，嗯，
0: 那我们肯定是不能做的、啊、
1: 就完全不能做，
0: 对，完全不能做、哦、对，因为他需要胶布去固定嘛，
1: 但也别着急，肯定还会有其他适合你的方法、
0: 嗯、对对对对，
1: 只是你不适合贴三伏贴而已，
0: 对、
1: 啊、那这要贴多久呢？
0: 小朋友的话一般贴一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啊，然后成人的话一般贴3到4个小时，
1: 嗯，
0: 贴完了之后呢，有的人贴完之后皮肤觉得哎呀后面热乎乎的啊，有点火火微微的痒的感觉，它是属于正常的、
1: 哦、
0: 如果就是出现一点小的水泡的话啊，它属于这个体内排汗排湿的表现，
1: 嗯
0: 你就等它让它自然吸收就行了，就是不用去特殊处理，
1: 嗯，
0: 大的水泡的话其实是要到医院里来处理的啊、
1: 哦、
0: 嗯，然后敷贴当天的话呢就是冷饮啊，这个空调啊都不能吹得太冷、
1: 哦、
0: 啊，空调是冷饮肯定是不要吃的，
1: 对，
0: 然后就不建议当天去游泳啊，
1: 不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有这方面相关的疾病需要进行调理的话，可能不是说你贴敷当日就不要吃冷饮，可能你的体质就不太适合吃冷饮，是吧，空调什么的也得当心一些啊，总之还是要遵医嘱的、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嗯
0: 嗯，然后呢刚才讲的是三伏贴、
1: 嗯、
0: 然后下面这个艾灸大家也是比较
1: 三伏灸，
0: 哎，对，三伏灸
1: 是
0: 哎，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因为正好趁着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嘛、
1: 嗯、
0: 有补充阳气的最好方法最好时机嘛，那借助这个艾草的这个纯阳的热力起到这个温通经络补充这个脏腑阳气，然后去除这个经络的寒气，
1: 嗯
0: 嗯，它适配的人群呢主要有这个手脚冰冷啦，宫寒痛经啦，产后体虚啊，老寒腿啦，嗯，长期怕冷免疫力下降的人群，嗯，还有一个关键点要跟大家讲一下，艾灸的话的时间并不是越长越好
1: 哦，
0: 嗯，一般成年人的话一般就20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
1: 嗯，
0: 小朋友可能10到15分钟
1: 更短、哦、
0: 对，更短，然后艾灸完之后2个小时之内避免尽量不要下冷水，
1: 嗯，
0: 然后避免外面吹凉风、
1: 嗯、
0: 啊，
1: 空调什么的可能
0: 对空调对空调温度一定要打高一点、
1: 嗯、
0: 肯定不能在这个空调风口上吹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有的人就是灸完之后他会出现这个口干上火的这个情况，
1: 嗯
0: 这个解决方法的话有2个方法，一个的话就是说你灸之前多喝点温开水，灸后喝点温开水，
1: 嗯，
0: 它能起到一定的降火作用，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平常灸的时候 你不管灸什么部位，灸完到最后的时候可以灸一灸你的脚底的涌泉穴、它可以起到引火下行，就避免让我们的火直接往 上炎的作用。
1: 现在很多人都是上热下寒，就上面的火堆的不行，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的话灸的话呢，一般的话不建议过于频繁，一周的话其实一次到两次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可以这个具体的话可以根据不同人的情况，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指导性的方案。
1: 总之这个艾灸啊，包括你具体灸哪些穴位啊，这个也是要根据你的这个病症，
0: 对、
1: 医生会来给我们做一个相应的安排啊。除此之外还有哪一些啊这个主流的一些冬病夏治的疗法，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治胃病科的周丹副主任中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镇江市气象台今天下午1:50变更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远离我市，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里，我市风力减弱至陆上阵风6级，江河湖水面阵风是7到8级，并且伴有分散性阵雨。市防范应急局、气象局提醒大家，仍然要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6到7级，夜里减弱至4到5级，阵风6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是34到35度。15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7到28度，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16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8度左右，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4: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5: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0: 民间一向把耳朵大视为有福气长寿的象征，那么耳朵大真的更加长寿吗？现代医学观察表明，耳朵与长寿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针对9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研究显示，老寿星的一个体貌特征就是耳朵大、耳垂长。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耳朵和寿命之间的关联，并教你如何积攒长寿优势。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冬病夏治哈。刚好呢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夏季阳气升腾的一个窗口期哈，我们可以通过冬病夏治的方法来调理一些身体虚寒的老毛病，这样等到了这个秋天冬天的时候呢可能一些慢性疾病啊就会很少发作，或者即便发作的话症状也会相对的轻一些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详细的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治胃病科的周丹副主任中医师啊。周主任您好。
2: 啊，大家好。
0: 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有关于冬病夏治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啊。刚刚呢有说到了一个王牌核心老少皆宜的一个三伏贴啊，以及大家都会知道的一个艾灸，是吧？这是一个补阳气最强的疗法哈。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
2: 刚才这两个方法给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
0: 嗯，
2: 下面呢讲到这个大家也一点不陌生，中医拔罐。
0: 拔罐。
2: 拔罐呢的话主要是通过这个负压，毛孔张开，把这个寒气啊、郁气快速的排出来，主要代谢这个排出这个浅层的寒湿，能缓解这个局部的僵硬酸沉发沉。其实最主要常用的这个人群的话，这个办公室人群，坐了一天办公室了，吹了一天空调了，
0: 腰酸背痛，
2: 对，觉得颈肩腰背肌肉很僵硬，后背觉得有点凉凉的，比较紧的感觉，那拔一下立马能感觉这种很轻松，
0: 是。
2: 然后关键的话呢，这个每次的话拔的这个时间不能太长，一般在5到10分钟就可以了。拔完之后的话呢，避免就是吹凉风，然后拔出来的罐印，我们根据罐印的深浅，其实就可以判断你体内的寒湿，是否严重，对吧？瘀滞会不会明显？然后的话呢，这个对于这种体虚的孕妇、小朋友，还有凝血功能异常的人群，一般我们就比较谨慎的使用了啊。还有治疗的频次的话呢，根据情况，一般的话这个一周作为一周保养性的话，我没有特别性的不适的话，一般一周1次到2次足够。然后的话就是说刚才三伏贴也是中药贴敷贴的这个局部，
0: 对，
2: 那么还有可以这个做中药贴敷治疗的话，就是一个可以制作成这个中药热敷包。
0: 哦，这个也生活当中很多人
2: 对
0: 都会用到，家里也有啊。
2: 对，但是呢它这个中药热敷包的话，我们是可以根据你不同的情况，我们给你定制不同的中药，这样针对性的话更强，然后的话可以治疗这个，比如说你关节疼痛，那我们可以专门一些这个关节疼痛的药，给你制成热敷包，对吧？而且就是说脾胃虚寒的，那我们可以用脾胃虚寒的药，也可以给你起到用。然后用的话呢，我们的话一般就是可以局部可以通过蒸煮或者是微波炉加热之后，就是局部热敷，然后直接通到这个局部治疗，起到温通脏腑，这个 比较适合顽固性的疼痛、宫寒、胃痛的人群。
0: 嗯，而且如果是胃痛的话，直接就敷在胃部就可以了。
2: 对对对对对，哦、嗯。这可以，实际上可以作为家里的一个常用包。如果今天不舒服了，那我也没有时间及时到医院，那我在家里备一个，我不舒服的时候 及时就可以用上。
0: 这个
2: 很
0: 方
2: 便，
0: 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2: 对，
0: 还有什么？
2: 嗯，还有的话就是中药熏蒸。
0: 嗯，
2: 这个是通过这个温经通络的中药呢，通过这个水蒸气，然后呢局部作用于局部的，然后有起到这个温通气血脏腑。然后适合全身的这个寒湿困重、关节不适啦、睡眠腰腿痛啊、膝关节疼痛啊，它这个做效果很明显的。
0: 嗯，
2: 这个中药熏

0: 蒸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把这个熏蒸的温度控制在40到45度左右啊，避免烫伤啊。那局部的话呢，微微有点潮红就可以了。嗯，不建议熏蒸之后这个大汗淋漓。
1: 嗯，
0: 这样太多的排汗的话，其实上
1: 伤筋，
0: 对，伤筋耗液的。
1: 嗯、是，
0: 嗯，每次的话也就是20分钟左右。老年人就是说体虚的话，那么可能时间还会再短一点啊。然后灸完之后呢，熏完之后，嗯，我们要把这个皮肤擦干，嗯，在这个室内待一会儿，避免就是说身上还湿乎乎的
1: 就
0: 跑完，对，出门
1: 再吹风什么的，
0: 吹风它就会受凉了嘛，
1: 对
0: 吧？然后治疗前后的话，一般建议就是喝点温开水啊。然后就是哪些人不能做，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严重的这个高血压、心脏病，
1: 嗯，
0: 对吧？然后这个孕妇，还有就是皮肤这个破损的，那肯定是嗯没法治疗的。
1: 是，
0: 嗯，还有的话一个方法就是说足浴，嗯，
1: 不就是泡脚吗？是吗？
0: 对，
1: 是一个概念吗？
0: 对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但是呢，可能就是我们嗯、从中医上角度的话，泡脚的话，你可能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用的药啊，
1: 药包，
0: 对，
1: 药
0: 包，
1: 哦，
0: 对，药包配方可能不一样。你的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1: 对
0: 啊，那所以可以给你配的中药和建议的处方可能就不一样。
1: 嗯，
0: 而且水温的话，并不是越烫越好。然后有的人他就比较寒冷嘛。他就觉得哎呀一直泡在那可舒服了，是不是泡个半个小时，嗯，
1: 脚都泡红了，
0: 啊，对，脚都泡红了，
1: 嗯，
0: 那觉得还舍不得出来，其实这样是不太好的啊。一般来说我们泡脚的话也就15分钟左右就足够了，
1: 嗯嗯，
0: 啊，你就泡的其实说有点微微发热，特别是寒冷的就是这个夏季，比如说我们受了凉吹了空调，哎，或者觉得自己可能要感冒了，
1: 嗯
0: 啊，这时候弄点中药泡一泡，有一点点微微出汗啊，还喝点热水睡一觉，你可能明天哎
1: 症状就消失了，
0: 对，对的，一切就是一切如常了，
1: 风平浪静了，
0: 哎，风平浪静了
1: 就开始，嗯，
0: 然后就是泡脚的话一定注意，就是说，一个就是空腹不适合泡，
1: 嗯，
0: 还有就是刚吃完饭也不适合泡，就餐后半个小时之内是不适合泡的。然后还有就是糖尿病患者，他对这个温痛感觉会比较迟钝一点，
1: 嗯，
0: 一定要当心防止烫伤啊。这个孕妇的话也是建议慎重考虑这个足浴，
1: 嗯
0: 嗯，清水洗洗就可以了。
1: 是的，啊，以上的这些方法啊，都是我们可以用来进行一个冬病夏治的。究竟你的一些症状，你的一些疾病适合哪一种方法？这个我们还是要找专门的中医师来帮助我们辨证论治，是吧？
0: 嗯，
1: 那接下来呢，就想请教一下朱主任哈，这个夏天，包括即将到来的这个三伏天哈，就生活当中，但是除了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一些治疗的方法来去纠正调理体质之外，生活当中我们其实也是要当心要注意的，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这样的一个夏天啊，我们宜做什么，忌做什么，您来给我们讲一讲。
0: 嗯啊，夏季的话，这是明显的是昼长夜短了啊，
1: 嗯，
0: 人们呢这时候起居呢作息呢也顺应这个四季的变化的作为调节，那适当呢可以晚睡，然后早起，但是晚睡不是让你去熬夜哦，
1: 不是让你12点之后，
0: 啊，对对对，还是一般建议，其实我们一般建议是10点半、11点入睡是比较好一点的，
1: 嗯，
0: 然后的话呢，叫早上可以早点起来，都是真的，
1: 嗯，
0: 然后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古话蕴含的这个古人的养生智慧啊，
1: 顺应天时，
0: 嗯，对，
1: 嗯
0: 嗯，还有的话，就中午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午睡，啊。一个呢是避免这个中午的时候炎热，外出的话会这个
1: 中暑，嗯，
0: 第二个的话它可以恢复这个疲劳，
1: 嗯，
0: 而且午时的话从我们这个经络来讲的话，午时正好是心经，
1: 哦，
0: 心经的话就是我们要养心嘛，养心的方法就是睡觉静卧，静卧个半个小时左右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你说我中午没有条件我去睡觉，你哪怕这时候静
1: 打个盹，
0: 对，打个盹闭目养神，
1: 嗯，
0: 在那坐一会儿也是可以的啊。
1: 是的，
0: 嗯，
1: 这是这个午觉很重要，
0: 对 对, 对，
1: 而且我们都说子午觉，子午觉其实子时说的就是晚上11点，
0: 对
1: 对吧，就是11点最晚最晚11点就一定要进入梦乡了，
0: 对，
1: 然后中午再抽个空啊，小睡一会儿啊，这个是对于我们这个夏季养生来讲非常重要的事儿啊。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0: 嗯，还有就是说我们就是吃了午饭，
1: 嗯，
0: 吃了饭立刻就往床上躺，这也不行，
1: 哎，这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躺，就吃完午饭就特别

0: 别困，然后你知道中午留给大家休息的时间没有像晚上那么长，你真的就立马就困了，赶紧就去睡了。而且很多人表示啊，就是中午那个能够迅速进入睡眠状态，
1: 这其实就是
0: 睡可快了，
1: 就是如果吃了饭立刻就想睡的这个朋友们呢，大多数都出现这个脾胃虚弱，因为你吃完饭之后，你可能大家的这个血供啊
0: 到胃里，
1: 他到胃子里
0: 了，
1: 他
0: 脑子不够，
1: 对，脑子里的这个血氧气不够了，
0: 昏昏沉沉，
1: 对，他就觉得脑子就有点昏沉了，
0: 嗯
1: 啊，稍许坐一会儿，或者晃一晃，晃个十分钟你再睡，
0: 哎，会去楼下
1: 对
0: 走
1: 一走
0: 一走，晃一晃，等消化一点，
1: 对，消化一下
0: 再
1: 睡，再会比较好一点。
0: 是是，嗯，还有哪一些这个特别禁忌的要提醒大家呢？
1: 嗯，禁忌的嘛，就夏天那个比较热，
0: 嗯，
1: 对吧？那选择这个室内开空调的时候就注意了，一个不能直吹，
0: 嗯，
1: 还有这个温度不能设置的太低，不要导致这个内外温差特别大，一进来哈，凉快的不得了，那个毛孔一下子就缩起来了，这时候其实寒气比较容易进去的，因为在外面很热嘛，
0: 嗯，
1: 毛孔整个张开的，你一下子进来之后，你的寒气就一下子进入体内了，
0: 你的身体来不及调节，
1: 啊，对的，
0: 嗯，
1: 然后的话骤然进入这个低温环境的话，这个风啊寒啊它就会趁虚而入，
0: 嗯，
1: 侵犯人体的这个呼吸系统啊、消化系统啊、关节啊，它都会对疾病的造成有个诱发因素在里面。
0: 是的，特别是一些老年朋友，可能还会因为这个室内室外的空调的这个温度相差过大，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什么脑梗啊这种情况发生哈，
1: 嗯，
0: 血管受到刺激，嗯。
1: 然后的话就是说。

0: 这个混乱，就容易出现拉肚子的情况。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夏季心火的这个旺盛，这个肾气的不足，就是说有外热内寒，所以说这个冷食不宜多吃。一点点解解馋还是可以的，少吃一点即可，点到为止。
1: 对，凡事都要有节制。
0: 对，多食嘛肯定会损伤脾胃的。
1: 对，
0: 然后导致这个吐泻啊，对吧？
1: 嗯，
0: 我们比如大家熟知的这个绿豆汤啊，这个乌梅汤呢，
1: 嗯，
0: 对吧？酸梅汤，它都是一个解暑的佳品。
1: 但是也不能冰镇之后喝，
0: 对
1: 常温就行了，
0: 常温就可以了。
1: 对对对。那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想请周主任来给我们聊一聊有关于晒背这件事儿吧。
0: 啊，晒背的话从去年大家就比较热衷了，
1: 嗯，
0: 啊，那确实我们就是吸收日月精华嘛，特别是像长期在办公室工作的人，这个接触不到太阳。特别
1: 有的时候啊，真的是从空调房出来之后，我觉得晒
0: 太
1: 阳
0: 是很舒服，
1: 好舒服
0: 啊。特别的话呢，就是说可以利用休息天的时候可以晒一晒，
1: 嗯，
0: 然后另外晒的时间，大家夏天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点时间点，
1: 嗯嗯，
0: 可千万不要趁着大午中午的十二点去晒，当心
1: 啊
0: 这个这个对，当心这个天晒时间段会容易这个中暑，
1: 嗯，
0: 一般早上啊九点钟八点半到九点钟这个时间段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下午呢。那么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那时候暑气不是太旺盛，比如说这个四五点钟你出来晃晃，
1: 嗯嗯，
0: 晒一晒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它一方面呢可以的话这个中医上认为嘛，这个
1: 补阳气，
0: 补阳气，然后另外的话它这个晒太阳还可以起到补充维生素 D 嘛，它更加促进这个钙质的吸收，预防这个骨质疏松。嗯，
1: 关于这个晒背晒太阳啊，就咱们到底要不要穿着衣服呢？就感觉穿着衣服吧，好像那个力道又不够，是吧？不穿衣服吧，晒黑这倒是其次了，有的时候可能会晒到皮肤会有晒伤。
0: 一般晒的话，我们就是说头面部还是做好这个防晒，
1: 嗯，
0: 把帽子啊戴好，然后把背部露出来，然后可以穿衣服，然后一般我们建议呢，就穿一些这个棉质的。可以比较这个透气的，
1: 嗯嗯，
0: 比较容易吸汗的衣服可能会比较好，
1: 对，
0: 薄一点的会比较好一点，如果你休息天在家，然后我可以把这个阳台的窗户打开，
1: 嗯，
0: 把衣服这个后背露出来，因为这个在家里嘛，对吧，就不用担心这个暴露的比较多，
1: 嗯，
0: 你可以把衣服脱掉，
1: 是的，
0: 晒一下后背是可以的，
1: 是的，也是希望大家哈能够抓住今年夏天这个黄金调理窗口来科学的调理身体啊。那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到咱们啊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治胃病科来找周丹啊主任来进行一个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啊，制定适合你的调理方案。好，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周主任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谢谢您。
0: 嗯，好，谢谢大家。
1: 嗯嗯，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民间一向把耳朵大视为有福气长寿的象征，那么耳朵大真的更长寿吗？现代医学观察表明，耳朵与长寿确实有一定的关系。针对9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研究显示，老寿星的一个体貌特征就是耳朵大、耳垂长。今天节目当中啊，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耳朵和寿命之间的关联，并教你如何积攒长寿优势。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该省5个地区817名60至99岁老人的耳部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将耳长超过6.5厘米定义为大耳朵。耳垂最下缘直接连接面颊，无下垂者为耳垂短，否则为耳垂长。结果发现，90岁以上长寿老人中，84.7%的人耳朵大，73.7%耳垂长，耳朵最大者长度达到7.4厘米。另外一项研究对256名60至90岁老年人与344名90至104岁长寿老人的耳长进行了测量对比，结果显示，长寿组男性平均耳长是为

7.13厘米，女性为6.89厘米，而普通老年组男性平均耳长为6.93厘米，女性为6.50厘米。国外研究同样是提供了相关佐证。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院老年内科医生广濑信义调查发现，百岁老人啊都有一个共同点，要么耳朵很大，要么耳垂很长。为什么说耳大者寿有一定的道理呢？对于耳朵和寿命的关系，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王彤表示，中医方面有两个角度可以解释。首先是耳朵可以反映心肾功能，中医理论中有肾开窍于耳，心悸窍于耳的说法。耳大是肾精充足、心气充沛的象征。肾主管人体的生长发育和生殖，心为人体的君主之官，主宰五脏六腑的功能活动，因此耳朵大一定程度上就是长寿的象征之一。二，耳朵可以反映气血强弱。从经络学角度来看，人体很多经脉都是和耳朵有关系的。《黄帝内经》中就提到，耳者宗脉之所聚也。经络呢可以分为阴经和阳经，阳经里少阳经、太阳经、阳明经等都是和耳朵有关。阴经里很多阴经的分支也都是经过耳朵，因此耳朵的功能、形态等变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体内经络气血的情况，继而影响健康和寿命。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耳廓是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变长的，因此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的耳朵普遍是更大更长。不过长寿老人之所以拥有大而饱满的双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营养状况良好，内分泌水平相对稳定，而这些因素都是跟预期寿命有关。科学家通过对比测试发现，完整耳朵中的声压比去除耳朵部分软骨时的声压高出大约10分贝。简单来说啊，耳朵大，收集到的声音强度大，更加能够听清楚声音。英国听力学生物医学专家拉尔夫·霍尔姆博士就表示，大耳朵的人听力更加灵敏，也更少因衰老而失聪。听力好坏跟大脑健康、平衡能力等指标是密切相关的，这些指标都会影响人的健康状况和寿命长短。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张张表示，耳朵与寿命虽然说有一定的关联，但并非是决定性因素。预期寿命还受到心态、睡眠、饮食、日常调养等方面影响。一些人耳朵较小，若能够积极保养也可以长寿。一些人耳朵较大，但可能患有多种慢性疾病，控制不好也不容易长寿。日常生活中，大家可以经常搓搓耳朵，每侧耳朵各有93个穴位，若每天都能按摩，不仅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还能够达到养生保健的效果。专家们为大家推荐了一套健耳操，每天都可以练习。首先是搓耳轮，用双手拇指和食指捏住耳轮，从上到下轻轻搓揉，每天2到3次，每次2到3分钟，以让耳部产生微热感为宜，能够助眠，缓解紧张的情绪。第二，揉耳垂。揉耳垂呢，就相当于是按摩头部，把手指放在耳垂上，按照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进行按揉，致耳朵发热，可养脑明目，还可以调理头痛耳鸣。第三是拉耳垂，用双手拇指和食指捏住耳垂，轻轻向下拉，每天2到3次，每次2到3分钟。轻微拉耳垂能够带动面部肌肉活动，缓解疲劳，改善肤色。第四，按耳甲，用双手拇指分别按压耳甲挺和耳甲腔，力度适中，

每天2到3次，每次是1到2分钟，以耳部有酸胀感为度，能够增强耳部功能，促进全身气血运行。最后就是鸣天鼓，用双手掌捂住耳朵，手指放在后脑勺，手指轻轻敲击后脑勺，每天2到3次，每次是1到2分钟。听到清脆敲击声时，会感到耳朵和头部都得到了放松，对缓解压力、改善睡眠有帮助。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

0: 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明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26到35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8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6到35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上桥口的位置受到之前追尾事故的影响，后方车多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受到台风天气影响，苏南地区部分高速有着限车限速情况，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景点再见。
2: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在丹徒区事业镇啊，这两年居民们去卫生院做检查，项目越来越全，花钱还更少。胃镜有了 ，CT 有了，连市级医院的专家都定期下来坐诊。这些变化的背后，是我市基层医疗服务提档升级行动的持续发力。再来看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是继续北上啊，今明两天7月13号到14号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辽宁、吉林等地局部或现特大暴雨，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的14点，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大部、江苏中北部、淮安中南部、江西北部及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宁夏中西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是有大暴雨，辽宁东北部、吉林东南部等地局地是有特大暴雨。记者在辽宁沈阳看到，雨势不断加大，已经达到大暴雨，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有车辆在水中熄火。今天沈阳已经启动了全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机关企事业单位原则上居家办公，在建工地停工，94家景区暂停营业，客运停运，部分地铁站口封闭停运等。截至目前，辽宁省共转移17万1412人，目前转移人口工作仍在继续。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了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经被平台封存处置。网警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广大网民规范网上言行，切勿为了博取流量、博取关注，搬运、拼接或者是利用 AI 软件等方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在日前举办的

0: 第十八届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暨第三届苏州国际科创大会上，苏州面向全球大学生正式发布实习苏州计划。此项计划通过打造规模化、制度化、品牌化的实习项目，吸引全球知名高校学子参与，首批推出5000个优质实习岗位，工资是不低于每个月3000元，同时面向全球发布2018个博士后岗位。实习苏州计划是聚焦苏州重点产业，依托百校千企联盟开发企业优质实习岗位，参与企业覆盖苏州产业链，主企业、上市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独角兽企业、国有企业等优质用人单位，重点吸引与苏州产业契合的全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国境外世界名校等高校优秀大学生来苏州开展实习实践。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不在乎暑气蒸人，
7: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6: 不在意骄阳似火，
7: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6: 不理会疾风骤雨，
8: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6: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9: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已经成为现代汽车的标配。它不仅能让我们的驾驶更加轻松，更在无形当中提升了行车安全。但你真的了解这些高科技配置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深的化身孤岛的鲸。

核心在于通过各种传感器和摄像头实时感知周围的环境，为驾驶者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支持。比如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它能够通过摄像头识别车道线，当车辆偏离车道时自动进行方向调整，确保车辆稳定行驶。而自适应巡航控制呢，则能根据前车距离自动调整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减轻驾驶疲劳。在享受这些便利的同时，也别忘了定期检查这些系统的状态。

0: 小掌握。
1: 说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不得不提的就是它的眼睛、摄像头和雷达。这些设备虽然强大，但也并非无所不能。雨雪天气、泥泞道路都可能影响它们的探测精度。因此呢，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之下，驾驶者仍然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能完全依赖辅助系统。此外呢，定期清洁这些传感器，避免被污垢遮挡，这也是确保系统正常运行的关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虽好，但也要会用敢用。很多新手司机呢，对于这些高科技的配置望而却步，担心自己操作不当引发事故。其实呢，只要熟悉系统的工作原理，遵循使用说明，就能轻松驾驭。比如呢，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在检测到潜在的碰撞风险时会自动进行制动，避免事故发生，但驾驶者仍然需要时刻关注路况，随时准备接管车辆。晚上回家呢，在慢充为车辆充电的时候呢，不妨来花点时间熟悉一下这些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功能。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聊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核心功能和传感器维护，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些系统如何提升行车安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不仅能帮助驾驶者避免碰撞，还能在紧急情况下提供逃生路线规划，甚至是自动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功能呢，看似遥远，但在关键时刻却可能成为救命稻草。

盲点监测系统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利用雷达或者是摄像头监测车辆两侧的盲区，当有车辆进入盲区时，系统会通过声音、灯光或者是屏幕提示，有效地避免变道时的碰撞风险。但请各位要注意，盲点监测系统呢并非万能，驾驶者在变道前仍然需要通过后视镜和侧头观察来确保最终的行驶安全。

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6: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7: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镇江市气象台今天下午1:50变更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远离我市，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里，我市风力减弱至陆上阵风6级，江河湖水面阵风是7到8级，并且伴有分散性阵雨。市防范应急局、气象局提醒大家，仍然要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6到7级，夜里减弱至4到5级，阵风6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是34到35度。15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7到28度，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16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8度左右，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6: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8: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宽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听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下面要说到自动泊车功能，对于新手司机来说简直就是停车场的救星。自动泊车功能，它是利用超声波传感器和摄像头识别车位，自动控制车辆转向前进和后退，完成泊车的过程。但是请记住，自动泊车并非完全自主，驾驶者仍然需要监控整个过程，并且在必要时来进行干预。此外呢，不同车型的自动泊车系统性能各异，驾驶者也需要根据自己的车型特点合理的使用这个功能。

提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自动驾驶呢，自然是不能绕开的话题。虽然目前完全自动驾驶还难以实现，但 L2 级的驾驶辅助已经广泛应用于现代汽车当中，比如自动跟车、自动转向等等。这些功能呢，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能极大的减轻驾驶者的负担。但请注意，辅助驾驶并非无人驾驶，驾驶者仍然需要保持注意力集中，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汽车也将更加智能，能够实现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比如 L3 级的驾驶辅助技术，未来几年将会实现。汽车呢，将与周围环境、其他车辆、行人等进行实时通信，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安全高效的交通系统。但是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完善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社会共识的基础之上。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普及呢，不仅仅是改变了我们的驾驶方式，更在无形当中提升了行车安全。但请记住，再先进的科技也无法完全代替人的判断和决策。因此，作为驾驶者，我们仍需保持警惕，合理利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共同营造一个更加安全和谐的交通环境。此外，随着智能驾驶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汽车保养和维修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明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26到35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8到35度。丹阳、句容、扬州明天都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6到35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常州罗溪枢纽以及横林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桥面至晋江南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南地区部分高速受到台风天气影响，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25起涉讯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讯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经被平台封禁处置。网警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广大网民规范网上言行，切勿为了博取流量、博取关注、搬运、拼接或是利用 AI 软件等方式编造涉讯涉灾虚假内容，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铁路客运能力供给精准高效，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满足旅客假期的出行需求，多项客运指标创出新高。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上半年，国铁集团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眼下，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火热进行中。沈阳赛区凭借19.9元的平价球票吸引大量客流，场场一票难求。在沈阳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的一场比赛，预约人数达到了15万人。19.9元的球票，除了可以在体育场内看比赛、看文艺演出、逛文化大市集之外，也可以拿着它逛景区。比如在沈阳故宫，拿上东北超票根，可以直接减免50元的首道门票。东北超开赛以来，沈阳都市圈联动优惠景区一共41家，沈阳主场比赛日期间，全市接待游客数量超过380万人次。截至目前，沈阳依托票根经济官方服务平台，联动2000多家本地商户，形成了全城球迷福利网络。银联数据显示，赛事期间重点商户交易额同比增长24%。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5: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4: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5: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4: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6: 哎，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7: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8: 哎，老大，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7: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8: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7: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9: 张爷爷好。
7: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9: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7: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0: 爸，爸，
7: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0: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时间是来到了傍晚的17:09，这里是一路畅行，我是小少。
1: 哎，你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0: 怎么了？
1: 我有 slogan 的呀。
0: 哦，你还有 slogan？ 哦，就一路畅行，就快乐不停。
1: 我的心情 slow slow 的。
0: 哎呀，你的心情真的
1: 重来好吧？
0: 你的心情太 low。
1: 请你把音乐再重新推起，我们就当刚才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0: 就是我们把那个副歌部分再来一遍，是吧？
1: 副歌部分再不用，就直接上我们老炮的音乐好吗？
0: 啊，老炮音乐来了啊。这还有老炮，
1: 重来，哎，这个音乐叫老炮音乐。
0: 哎呀，你看看，一路畅行，快乐不停，
1: 锁定我们有好心情
0: 啊！欢迎收听《一路畅行》，我是小少，
1: 我是，你猜啊？
0: 我这，
1: 你猜我是谁？
0: 哎呦，范老师、我可真猜不出来您是谁呢？
1: 好，今天这一波开场垮掉，好不好？整个垮掉啊！
0: 这是垮掉吗？
1: 这不垮吗？
0: 这不是自然吗？我们要的不就是这种自然的节奏、自然的心情吗？
1: 是，我现在火的已经快要自然了。
0: 哎呀，你不需要，
1: 不就是谐音梗吗？
0: 外面
1: 谁不会呀？
0: 外面雨挺大的，我就不信您能自然啊！这家伙范老师不能啊，咱们心情嗨起来，
1: 啊、
0: 对不对？
1: 好好好，
0: 范老师再度这个荣耀回归了啊，这个段位也上了荣耀王者了。是不是
1: 皮肤也买得更高级了？
0: 哎呦，范老师挺懂行啊！
1: 哎，那肯定啊！
0: 那咱不得搞得隆重一点？
1: 怎么隆重呢？
0: 给他好好庆祝一下！
1: 哦，怎么庆祝呢？
0: 我请你喝一个。
1: 那太没诚意了！
0: 啊，
1: 这都几点了，你请我喝一个？
0: 那来
1: 啊，
0: 这瓶矿泉水您拿好。
1: 不用了，我自备了茶叶茶。
0: 啊，有吗？
1: 谢谢您啊，谢谢您，谢谢您的好心和好意。
0: 哎、您要是真谢谢我呀，
1: 啊，
0: 我对您那可是真正的得关心关心了，
1: 是吗？
0: 啊，那这夏天不多喝点水，脑子里哈很有可能
1: 就进水了。
0: 哎，对了，那不至于，脑子可能就变傻了，这你知道吧？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这事？
1: 你这叫危言耸听。我跟你说啊，就咱们节目说话得。怎么说呢？叫有理有据，
0: 哎呦，
1: 对不对？
0: 还有理，我告诉您，
1: 嗯、
0: 我还真没危言耸听
1: 啊、哦，真有这么个事儿。
0: 今天节目呢，就和大家来好好说说这事儿。同时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来了，
1: 嗯，
0: 聊一聊你每天喝多少水？
1: 喝多少水我不知道，
0: 嗯，
1: 但是老天倒多少水，
0: 嗯、
1: 我看见了，
0: 多少毫升？说。
1: 这个毫升还蛮大的
0: 啊，这也
1: 不得不说啊，这个突然啊就下起雨来，
0: 是的，
1: 可能很多人都以为这个雨已经结束了，是吧？
0: 哎、
1: 随着台风渐渐的离我们越来越远，是不是就不下雨了？是不是出太阳了？
0: 我告诉
1: 你
0: 单图新区都出太阳了，
1: 没那么简单啊，这事儿啊、
0: 嗯。
1: 那具体详细的天气情况呢，我们一会儿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好吧？啊，这个时候呢，给各位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
0: 哦，是什么呢？
1: 我精心为自己挑选的，
0: 是。
1: 已经很久没回来了
0: 啊，那咱们听吧。

0: 打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
1: 少不了你。
3: 哎呀，又回来了，17:16啊，又遇见娘娘了。
4: 但是我能不能跟你提个小意见呢？
3: 哦，您要跟我提什么意见？
4: 就是在我说话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3: 啊，是，
4: 是不是？
3: 是，
4: 能把这个老炮的那么音乐给它拉低点吗？
3: 哦，就是咱把老炮让它拉低一些。
4: 对，不要让老炮影响我的发挥。
3: 是吗？我就想让老炮崩一崩您吧，您崩醒一点啊。
4: 我醒了，这一场大雨还没把我浇醒啊。
3: 哎呦，你看看，
4: 我来的路上我就想，不对呀，
3: 是吗？
4: 怎么就乌云盖顶了呢？
3: 哎呦呵，你看看
4: 我这第一天回来的，那迎接我的不应该是阳光明媚的明天吗？
3: 您可以改名字了，
4: 一看是少老。
3: 哎呦，
4: 难怪，
3: 看着我了，
4: 难怪乌云都在我头上转来转呢。
3: 那你看看，咱们俩这个人呢，都不从自我找毛病。
4: 你知道我做了很久的这个音乐节目
3: 啊，
4: 然后呢，我给自己的音乐节目设定的
3: 定位
4: 题就是正能量一点，
3: 正能量是吧？
4: 我多久没听过烂梗了，
3: 是吗？
4: 我整个人都特别的阳光，所以我现在很慌张。
3: 我以为您说您很久没有听过烂梗了，让我立马说出两个刺激刺激您啊！
4: 别说了，你还是说说路况啊，提示提示大家吧。
3: 对了，
4: 对，
3: 那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啊，就是要把路况跟大伙说一说。今天尤其是这个下雨天啊，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路口啊，这个车呢还是可以的啊，这路况也没有那么的。
4: 就各大路口目前状况还是很正常的，
3: 对对，
4: 没有到那个交通晚高峰车特别多的时候啊。
3: 黄山南路、北府路路口啊，这个一个红灯啊，甚至连一个红灯都不用就过去了。
4: 对，现在就还没到那个时候嘛，现在才5:30之前，到5:30之后再看啊。你看珠峰路、润州路路口这个地方车还是会稍微多一点的。
3: 对
4: 啊，
3: 其实每天有几个路口呢，可能车会多，比如说这个焦山路啊。对吧，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隧道啊，
4: 对，
3: 待会儿咱们过去的时候这个可以看一看、啊、
4: 而且像我换了车以后，我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
3: 哦、您的感觉是？
4: 我的感觉就是真应该换个车。
3: 我以为您的感觉是还不如坐公交呢。
4: 那我6:30才到。况且吃完午饭我就得出发了、
3: 啊、
4: 各位
3: 那也不至于啊。
4: 说是有什么感觉呢？因为我换了一台新能源
3: 哦，
4: 然后这个车呢车身本身就非常的重，它有很多、哦、很多电池嘛，
3: 对对对，
4: 车很重之后呢，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在上高架的时候，在高架的这个、就是柱子和柱子的接驳处，它可能会有一个就是铁的那种这种减速带一样，因为它连接两个路段、
3: 哎、简单的说这个地方叫咯噔，是吧？
4: 为什么不是嘎哒
3: 啊？就是一个烂梗送给您、啊、就为了这个啊。
4: 就过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明显能够感觉到
3: 啊，
4: 就我的轮胎在上面是滑的。
3: 哦，是吗？
4: 对，你想啊，我从这个高架上来，就从焦山路上我们的这个高架，完了呢，我要从观塘桥那个弯大弯这样绕出去，
3: 哎，
4: 跟你讲也没什么用啊，
3: 不是，
4: 跟我们的车友讲，其实那个弯是很大很急的，
3: 什么话这是啊？
4: 哎，那个弯很大很急，然后中途呢要路过好几个这个接口这个地方
3: 啊，
4: 哎，我今天下雨了之后，我就明显感觉到，我走过那的时候，我的轮胎就会滋一下，
3: 哦，
4: 滋一下，
3: 你看了，
4: 就真的很明显有这种感觉，
3: 这个。
4: 所以呢，我就放慢了我的车速。
3: 嗯，
4: 但是呢，我到了直行路段，再过这样的一个接口，哎，我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3: 哦，
4: 您明白吧？
3: 明白，明白。
4: 很容易打滑啊，尤其是一些车身比较重的新能源车，我觉得在下雨天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更加注意的。
3: 哎，所以提醒朋友们啊，雨天路滑，咱们也要谨慎啊。
4: 别忘了啊，我们今天呢是有互动话题的。
3: 对，
4: 今天的话题呢，来聊聊你每天喝多少水，
3: 喝多少水，
4: 我们看看你喝的水量到底健不健康。
3: 对喽、
4: 啊，各位您都听见了吗？
3: 肯定
4: 这首歌来自银河快递。

0: 哎呦，这个时间过得可真快呀！
1: 嗯，
0: 又和范老师啊又遇见了。
1: 对对对，
0: 你说我一天遇到你这么多次啊，
1: 嗯，
0: 这怎么办呢？
1: 上次我们告别啊，
0: 是吧？
1: 我还是一个新手妈妈，
0: 是
1: 是不是？
0: 哎，是是是。
1: 而此时此刻，我再跟你搭档坐在一起，
0: 你已经是一个新手爸爸。
1: 我也
0: 就你这个
1: 很这、啊、不是是这个过程呢可能会比较艰难一点、啊、
0: 那对呀、啊、那也不能说你已经是一个老妈妈
1: 但是我从新手妈妈变成一个崩溃的妈妈已经很容易的、
0: 哎、那你这资深妈妈
1: 哦，
0: 哎，这话是不是就挺好听的了？
1: 哦，是吗？
0: 对不对？
1: 就像每天怎么样让孩子多喝一点水。
0: 哎呦，这个事儿特别闹心、啊，
1: 我都觉得很痛苦。
0: 您别说您家孩子
1: 来喝水，
0: 嗯，
1: 再喝一口，不行，这只有半口，你到底喝不喝？
0: 那您的孩子表现还够不错的。
1: 不重要了，
0: 嗯，
1: 我也只是引出我们今天的这个事儿
0: 哦、
1: 啊，
0: 就是
1: 这个喝水这件事儿。
0: 对，一个让脑子变傻的习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啊，
1: 就是我相信啊，有的人或多或少会有这种情况。
0: 是，
1: 比如说中午吃完饭
0: 啊，
1: 本身就晕碳 啊，
0: 对。
1: 然后呢，你突然你就什么事儿你都想不起来了。
0: 嗯，
1: 我到底要干什么呢？
0: 要干什么呢？
1: 哎，我手机到哪儿去了呢？
0: 是。
1: 哎呀，邵长江这个人怎么看得这么烦呢？
0: 啊，就看我不顺眼。
1: 很多人呢，把这种状态归咎于没睡好。
0: 那肯定啊。
1: 啊，但是他们从来想不到最根本的原因。
0: 是我不好，对不起您啊。
1: 就是邵老这个人啊，
0: 啊，
1: 可能真的很烦。
0: 啊，
1: 但
0: 是
1: 呢，也有可能不是这个原因。
0: 哦，是。
1: 对吧？你看，只有我和邵老有一些。比较近的接触，那我要这么想、
0: 啊、
1: 那是正常的，
0: 是
1: 那像别人就不一定会这么想了，对不对？
0: 那废话，别人怎么可能觉得我烦呢？
1: 那别人听你的节目可能会觉得你烦呀、
0: 哦、这么可以，那您调走不完了吗？
1: 但是啊，别调走
0: 啊，不能调走。
1: 为什么会这样会这样呢、
0: 啊、
1: 就是你的水喝少了。
0: 哦，这么个意思。
1: 全身的器官当中，你的大脑、
0: 啊哎、
1: 对缺水的反应是最为敏感的。
0: 哎，很敏感啊。
1: 嗯，
0: 这个从水分失衡的那一刻起，这个身体的连锁反应就启动了。
1: 没错、
0: 哎、
1: 啊。那么《生命时报》邀请专家就告诉你缺水对大脑和身体的伤害啊、
0: 哦、
1: 并且提醒各位在夏天呢如何科学的饮水。
0: 对了，
1: 其实水呢，你知道人20%是水来着？
0: 70%嘛。
1: 嗯，看
0: 是不是
1: 邵老知识渊博。
0: 哎，那我说的不对，你应该说我脑子里缺水了。
1: 你说的对不 对、
0: 对，
1: 我也不敢说呀。
0: 啊，那差不多吧，就这么个意思。
1: 它更是维持神经电信号传导、清除代谢废物还有运输营养物质的一个关键介质。
0: 你看看，
1: 缺水会给大脑带来三个暴击。
0: 您说的这一句话里面，我觉得骂了我三回。
1: 那您自己啊
0: 啊，对号是吧？哎，
1: 啊、
0: 可以可以可以啊！
1: 哎，首先呢，你的认知功能会掉线的。
0: 呦呦呦，你看看，
1: 轻度缺水会让你的反应变慢，
0: 哎、
1: 啊，思维迟钝，
0: 对喽，
1: 注意力啊、警觉性啊都明显下降。而如果长期缺水的话呢，还会降低人的认知功能，
0: 没错，
1: 对吧？这个是有调查的，
0: 哎，
1: 而且是人家医院里面调查出来的，
0: 有科学依据的啊，
1: 嗯、
0: 找了892名50岁以上的成年人。啊，依据这个认知障碍的程度，结果给他们分成了4组，正常对照组185人，主观认知能力下降组227人，还有轻度认知障碍组296人和阿尔兹海默症组184人。啊，就发现了喝水、喝茶、喝咖啡、喝牛奶都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
1: 嗯，
0: 而每天这个饮水量啊小于1500毫升啊，这个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呢就上升了、啊。
1: 对，尤其是小于500毫升。
0: 对的，
1: 就是一杯奶茶你都喝不到，
0: 哎，
1: 那是不行的。
0: 没错，
1: 是不是？
0: 嗯、
1: 啊，像阿老师这样就绝对没有认知障碍的。
0: 对对对，
1: 他一天大于1500毫升、
0: 啊。这奶茶喝太多了。
1: 对，他的奶茶都生奶茶，
0: 是
1: 知道吧？无限繁殖。
0: 嗯，
1: 哇。
0: 那接下来呢还会有几点呢？
1: 还会有几点，待会儿再说啊。
0: 对对对，
1: 今天的歌呢都和水有一点点的关系
0: 哦。
1: 这是来自嘎啦乐队的
0: 《
1: 水手公园》
0: 嗯。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镇江市气象台今天下午1:50变更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远离我市，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里，我市风力减弱至陆上阵风6级，江河湖水面阵风是7到8级，并且伴有分散性阵雨。市防范应急局、气象局提醒大家，仍然要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6到7级，夜里减弱至4到5级，阵风6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是34到35度。15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7到28度，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16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8度左右，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5: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6: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5: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6: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5: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6: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7: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8: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9: This is how we do it。
10: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8: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1: Hola。
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2025年1月2号，一路畅行重磅登场。当1+2=3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2: 哎呦，半点过后了，17:36了，我们赶紧来看一看这个路况啊。学府路焦山路，这个应该是我现在知道了焦山路这一段啊，你看那个车牌的特别多的， 哎，焦山路呢，现在这个一个红灯应该是已经过不去了啊。
9: 我感觉雨是不是小了一点？
12: 哎，雨确实是小了一点了。
9: 虽然灰姑娘在微信上跟我说这个雨超级大，最主要是什么呢？因为它下的比较快，比较急嘛。
12: 哎，
9: 啊，然后那个路两旁会有积水。
12: 对，
9: 哎，这个积水，如果你车速过快走过去的话，它溅起来的这个水花会非常的大。
12: 没错。
9: 啊，不仅影响到路边的这个行人，
12: 嗯、
9: 因为你溅到行人身上是吧？
12: 非常不文明。
9: 那这你说说看。
12: 对。
9: 但是如果你见到了这个车的这个挡风玻璃上，我曾经就被弄过这么一次，哗啦一盆水浇在我的面前，那上帝在我面前遮住了脸，忘了掀开。你知道那一下我是很害怕的，
12: 是
9: 因为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嘛，
12: 哎，
9: 所以我觉得都是很危险。
12: 哎，那陆老师还算是一个那个老司机啊，
9: 是吗？
12: 对，这个陆老师呢，曾经我们分享过这个事情啊，陆老师差点一脚油门就刹住了。
9: 他不是改电车了吗？反正呢，大家要特别注意，就如果遇到这种路段的话呢，我们尽量的往中间车道走，
12: 没错，
9: 是吧？然后呢，如果有两边积水的话，你没办法，你得走那两边走，你就稍微慢一点，
12: 哎，
9: 这样你溅起的水花也能小一点。
12: 对了，
9: 大家就共同在这种暴雨天气下，营造出一个更好的通行环境。
12: 对，
9: 那么接下来就有问题了。
12: 问题是
9: 我们节目都不介绍一下吗？
12: 我们节目必须要介绍呀。我们这里是一路畅行啊，我是小邵，
9: 我是万鹏，
12: 一路畅行快乐不停。
9: 我回去看看那个 slogan 是什么、叫锁定我们有好心情，
12: 你看哈、
9: 我下次写下来贴在桌面上、
12: 临时抽考，你看是不是？
9: 贴在我手边、主要是因为我今天水喝少
12: 了、水喝少了啊，刚才就说了，对、脑子会容易秀逗。
9: 刚才我们就说了，这个身体缺水会给大脑三个暴击的。
12: 对，
9: 第一个暴击就是认知功能掉线。
12: 哎，
9: 你看我
12: 掉线了
9: 没有？掉线
12: 没啊？
9: 我是情绪与精神失控了，朋友们。
12: 哦，情绪失控了。
9: 缺水呢，会让人容易疲惫
12: 啊，
9: 变得焦躁，
12: 哎，
9: 紧张。脾气也不好，
12: 是。
9: 即便补水之后呢，情绪所受的这个负面影响也可能会持续，更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引发头痛，甚至导致头重脚轻，或者是站立的时候啊，哎，头昏。
12: 好家伙，这够吓人，这很危险啊！
9: 现在很多短视频不都爱这么拍吗？
12: 啊，
9: 对，
12: 那说的
9: 是老了。六七十岁的大爷
12: 啊，
9: 哇，健步如飞，在那个单杠上上下翻飞，然后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站起来就晕倒。
12: 是啊，
9: 是不是？
12: 这有可能跟缺水有关啊。
9: 啊，还有一个。这个很严重的后果、可能会使你的大脑结构受损。
12: 没错，缺水的时候呢，为了维持血液的循环，咱们脑细胞就可能脱水了，导致大脑出现暂时性的萎缩。那么英国伦敦这个有一个研究啊，这个大学里面研究发现，
9: 人家就叫英国伦敦大学呢、
12: 你看咱们
9: 让你喝水，
12: 咱们不是想模糊一下这个概念吗？你看持续出汗90分钟就会导致大脑萎缩的严重程度，相当于啊这个大脑早衰一年。
9: 所以说，对吧？多喝点水，
12: 哎，
9: 实在不行咱泡水里，
12: 泡水里，
9: 泡水里还不行吗？
12: 咱们看看水去。
9: 你看那些银鱼
12: 啊，
9: 他们会大脑萎缩吗？
12: 那
9: 是不是？
12: 是啊。
9: 看看那些鲸鱼
12: 啊，
9: 看看那些，
12: 小
9: 丑鱼，
12: 他们会大脑萎缩。我觉得我就是个小丑。这个
9: 您对自己的这个认知啊，在我不跟你搭档的这几年
12: 啊，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啊。
9: 我们来说说这个鱼的事儿啊，
12: 鱼的事儿。对，
9: 这个暑假到了嘛，
12: 嗯，
9: 大家总得要出去玩玩，
12: 海底世界嘛，
9: 海底世界。
12: 对，
9: 已经好多好多年了，
12: 哎，
9: 不管对于南京人来说，还是对于它的周边城市的人来说，
12: 没错，
9: 那都是一个回忆啊。
12: 哎，
9: 现在他们不得了了，
12: 不得了了，
9: 都有赞助了，
12: 茶派冠名的海底世界
9: 我们节目还没有呢。
12: 别提这个伤心事了，行吗？
9: 你和陆老师不够努力呀、
12: 好啊，这个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也就是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正式上线了。
9: 嗯，
12: 那么整个暑期啊，咱们欢乐持续不间断啊。景区呢是每天开放了晚场，白天这个连开，超长的游玩时长，全天精彩不打烊，带大家解锁清凉有趣的夏日全新海洋奇遇。
9: 这个暑期呢，我们会给大家啊，不是我们，他们啊，他们
12: 咱们也行， 咱们
9: 也
12: 一块儿去，
9: 咱们也去当那个讷波茨吗？
12: 哎，讷波茨，对
9: 啊，
12: 哎呦，
9: 那这个讷波茨呢，他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互动，哎，然后呢，会有一些什么趣味的挑战啊，
12: 嗯，
9: 然后呢，有一些海洋知识问答呀，
12: 啊，
9: 然后他们会给你一些银票，
12: 银票，
9: 啊，有了这个银票之后，你就可以去兑换一些有趣的小礼品，
12: 太好了，
9: 啊，兑换这个什么海洋徽章啊，
12: 啊，
9: 企鹅毛绒啊，
12: 哎，
9: 海洋捏捏乐呀，等等等等 还有免费停车券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实际的，
12: 这是实惠啊。
9: 这次活动呢是由茶派全程助力的，
12: 对
9: 啊，清爽茶派玩转海底，给大家加倍的夏日游玩幸福感。当然，他们还有很多的活动，不着急，
12: 啊，
9: 我们慢慢给大家介绍。
12: 对了
9: 啊，这一天都介绍完，那
12: 也介绍不完，
9: 我们下班了
12: 啊。对，那节目没别的，光介绍这个了也不行啊，
9: 哎。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互动啊，聊一聊你每天喝多少水。
12: 哎，
9: 我们简单看两个，好不好？
12: 啊，有朋友发过来了，
9: 有朋友了啊，这个一杯敬自由。
12: 哎呀，
9: 他应该喝很多。
12: 嗯，应该喝很多。他说每天八杯水，但我的杯子是500毫升的，
9: 嗯，
12: 所以是4升。
9: 嗯
12: 啊，算了。嗯，这个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反正喝到跑厕所就停，大概2升吧。
9: 那这个也很多了。
12: 哎呀，
9: 我肯定喝不到2升。
12: 不是，您等会儿。
9: 嗯，
12: 我怎么觉得就是4升呢？
9: 是4升吗？
12: 我以为是。
9: 管他几升呢？
12: 啊，反正喝够了就行。
9: 反正他喝挺多的。
12: 对对对对对，
9: 对不对？
12: 哎呦，
9: 嗯，
12: 我是真喝不了这么多。
9: 我也喝不了这么多呀。
12: 对，我每天连喝咖啡算上都喝不了这么多。
9: 那这个真的要少喝一点。
12: 这是是啊，
9: 是吧，
12: 嗯，
9: 多喝点水。
12: 对，
9: 实在是没有喝水的机会
12: 啊。哦，是吗？
9: 你就走出去
12: 啊，
9: 抬头，
12: 哎呦，
9: 张嘴
12: 啊，就行了，喝
9: 吧。好吧，淋雨一直走，
12: 看看我的脚趾头，
9: 来自张韶涵。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智享新车 Smart 汽车镇江店盛大启幕，到店试驾享定制花朵杯，地址京口区纬三路122号，或导航镇江 Smart， 电话85662066，以科技助格调，赴潮流出行， Your Smart Choice。
1: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个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2: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11: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2: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3: 不在乎暑气蒸人，
14: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3: 不在意骄阳似火，
14: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3: 不理会疾风骤雨，
15: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3: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4: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6: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7: 打开收音机，
0: 按下播放键，
17: 掌握方向，
0: 为爱导航。
18: 前方路口左，
17: 下班路上好伴侣，
0: 好听好玩又有趣，
17: 一路畅行
0: 少不了你。
19: 一路畅行，快乐不停。
0: 我们来观察一下路况吧。
19: 啊，可以可以。
0: 我想起来了，锁定我们有好心情。
19: 哦，您这个反应挺快，
0: 关键是咱们这个跳的也快啊。我刚才还想看一下那个，就是观音山这边。
19: 您点放嘛，对吧？范老师这个业务生疏了。
0: 范老师不是业务生疏了，
19: 范老师是
0: 度数增加了，怎么看不清了呢？
19: 哎，还真是啊，我这个换了一个机位之后呢，我这个眼神就不够好了，我已经看不上那个屏幕上的字儿了啊。看一下隧道，哎，一看
0: 点上了
19: 黑屏啊，
0: 哎，
19: 看一下出口，往下数三个，往下数三个，来，一、
0: 二、三，
19: 不是，
0: 走，起飞，
19: 哎，对，这个，对对对。
0: 啊，
19: 哎，
0: 这个，
19: 今天还真不错，我们出口的地方呢，对，
0: 刚才就是红灯，然后突然多了一波，
19: 是
0: 现在估计红灯过去了，
19: 哎，
0: 就好了。
19: 这个今天隧道出口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对，那目前其他的路段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19: 对啊，
0: 那我们今天路况就简单的给各位说一说，
19: 啊，
0: 如果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和我们分享的话呢，也可以在微信上来和我们留言。
19: 对的
0: 那雨天路滑，但是现在呢，我看很多人已经不打伞了。
19: 哎，对，
0: 这一阵儿
19: 没下雨，
0: 可能已经过去了。那这个，只要注意一些积水路段，就可以了啊。
19: 对了啊，今天范老师一来了，非常关心我，问我带没带雨伞啊，我没带，幸亏这个天公作美，是不是？啊，怎么了？
0: 不是因为幸亏你头大吗？
19: 我头有那么大吗？我就是最近头发没剪，好不好？
0: 大家呢，这个最近这些日子啊，出门就备一把伞。

0: 比较合适。
1: 哎，
0: 这
1: 个是啊，这
0: 个、雨不知道什么时候说来就来，
1: 有备无患嘛。
0: 啊，那如果你实在是水没喝够，
1: 啊、
0: 你不带伞也就罢了。
1: 怎么的，补补水是吧？
0: 啊，也能补补水 啊,
1: 那也可以、
0: 啊。因为要是缺水的话，确实会对人体带来很大的影响。
1: 哎，是啊。
0: 像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
1: 喝水、
0: 啊、喝水的问题。
1: 嗯，你每天都喝多少水？
0: 对，真的会让你的脑子啊，哎。
1: 嗯
0: 变傻，不是说骂人、
1: 啊、不是骂人，不是骂人，
0: 真不是骂人、
1: 啊、对对对，
0: 要知道缺水有人就讲了，我又口又不干
1: 啊，
0: 对吧，我不口干，我不缺水呀，
1: 对呀，
0: no no no、
1: 啊、不是这么回事，
0: 缺水那不只是口渴那么简单的哦，
1: 哎
0: 啊，有
1: 专家，
0: 有专家，
1: 嗯、
0: 就不说了吧，真的是专家啊，人是有职位的。
1: 对对对，
0: 他说了，身体在意识到脱水的时候呢，就已经会开启干旱管理机制了。
1: 哎呦呵，还有个
0: 开源不成，那就得节流啊，
1: 节流了，
0: 身体重新分配体内储备的水、
1: 嗯，
0: 来保证重要器官的正常运转。
1: 哦，
0: 啊，有的组织器官呢被夺走了份额，功能会受到限制，比如说。皮肤干啊，
1: 对，有啊，
0: 声音哑呀、啊，
1: 我
0: 烦躁啊、
1: 嗯，
0: 不想吃饭啊，
1: 哎、呦，
0: 头晕头痛啊、
1: 嗯，
0: 注意力下降啊，全身无力啊，你看这么多症状，
1: 哎呦，症状啊挺多。与此同时呢、嗯，这个肾脏啊、肠道啊，就开始重新吸收、利用、代谢废物中的水分了，导致您什么的尿少啊、尿液发黄啊、便秘啊等等情况就来了，
0: 甚至还有一个表。
1: 甚至还有什么？
0: 还有一个表，
1: 吓我，
0: 你能看见吗？
1: 你吓我一跳啊！
0: 咋了？
1: 啊，我
0: 往哪儿想呢？
1: 我以为手表的表，我说这个表在哪儿呢？啊，
0: 这个
1: 表格啊，
0: 这个、表格、
1: 啊，
0: 这个颜色吧，
1: 是、啊，
0: 哎，就是让你参照一下。
1: 哎，对了对了啊
0: 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搜，
1: 对对对，
0: 哎《生命时报》啊，
1: 哎有。
0: 那在这儿我们就没有办法给各位形容了，
1: 没错、啊。
0: 反正如果是重度脱水的话，
1: 嗯，
0: 这个是吧？
1: 焦黄的。
0: 那、
1: 啊、嗯，
0: 如果说身体长期处于一个慢性缺水的状态、
1: 哎、
0: 那会增加多种疾病发生的风险，
1: 是的，
0: 尿路感染啊、
1: 嗯、
0: 肾结石啊、便秘啊、心血管病啊、
1: 哎、呦呵，
0: 高尿酸血症啊，
1: 都来了，
0: 痛风啊，哎呦，那真是少劳的噩梦、啊、
1: 你看我刚开始喝了两口水、
0: 嗯、
1: 我这一段回来呀，我脑子就跟得上了、
0: 哦、是吧，
1: 别老阴阳我
0: 痛风吗？不是
1: 啊，就是你别老明示我啊、嗯！
0: 你但是你好了很多年了吧？
1: 哎，这好了有没有很多年？有一年多了。
0: 嗯，
1: 你像这回这个台风来，我这个腿没有什么反应了，已经。
0: 真的吗？
1: 对，就已经好成这样了，厉不厉害？
0: 天哪，那你更没用了。本来还能预报一下天气，
1: 这叫什么话？这叫，哎呦呵！
0: 还有啊，有这个研究表明，和每天喝少于两杯水的女性相比啊，喝五杯水的女性患结肠癌的几率会降低45%。
1: 哎呦，降低了。
0: 男性每天喝四杯水，比喝少于一杯水的患癌几率呢降低32%。
1: 哎呦，那大伙儿可要认真喝水了。
0: 对对
1: 对，
0: 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希望引起各位的重视。
1: 哎，就像我们一个互动的一朋友啊，叫、
0: 嗯、
1: 呵，这名叫不老司机不喝水哈、
0: 嗯，
1: 他说开车跑长途，水喝多了真麻烦，高速服务区又不是随时有，我一般就抿几口润润喉，一天顶多500毫升，回家再猛灌。我的妈呀，
0: 那500毫升也能顶上一段时间，
1: 哎，对，但是
0: 只是不够，
1: 真是要说跑长途那种一天的，您说喝500毫升真不够。
0: 长风说了，
1: 啊、
0: 嗯，运动量大。夏天出汗多，每天3升起步、
1: 哦、
0: 练腿日能喝到4升。
1: 哎呦，
0: 不喝的话肌肉抽筋，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1: 您一说长风，我以为是我朋友呢，我一朋友就叫长风。
0: 哇，我只能说我真不知道，
1: 是吧？
0: 因为从来不练基础
1: 啊，从来，
0: 我就是传说中的纸包，叫什么
1: 纸包
0: 鸡，纸包鸡。
1: 哎
0: 不是吃的那个鸡
1: 那叫荷叶鸡啊。
0: 再来看看 F TeamFTING
1: 哦呵，
0: 啊、那咋念呢？
1: 嗯，就这么念吧。
0: 啊，他说我用喝水 APP 记录，
1: 哦、
0: 每天大概1.8升，周末懒一点就1.2升。
1: 还有喝水 APP，
0: 但是我有知道那种手表，
1: 啊、
0: 它就会给你记好你一天站多久，喝多少水。
1: 哎呦，我说我这个牙怎么就有点松了呢？就是，他们都说我就老掉牙了，就是。你看，
0: 装个假牙吧，
1: 虽迟但到，哎、
0: 啊，可以可以，
1: 是吧？
0: 假牙这一行呢、
1: 啊，
0: 我最近也颇有研究，
1: 是是是是，
0: 我跟你说道说道
1: 啊,
0: 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啊，
0: 哎，然后他就 F 听就说了，反正看颜色。浅黄就是达标，
1: 哦、好，
0: 深黄就再多猛嘬两口，
1: 赶紧补一补啊！练练练练练，
0: 这点说这个话题是不是不太好？
1: 也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吗？
1: 说吧，说吧，反正已经说了。
0: 反正已经说了，
1: 别早吧，
0: 那就休息一下吧。
1: 休息休息休息休息啊！
0: 这首歌来自于文文，
1: 哎，
0: 叫做《灌溉》。
1: 哦，灌溉，
0: 嗯，
1: 好，
0: 我就说了嘛，今天的歌都跟这个或多或少有
1: 点、哦、有点关系。行啊，这首歌之后呢，我们要进入整点了，
0: 多灌溉一下自己啊，
1: 多灌溉
0: 朋友们。
1: 咱们整点之后再见。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米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美式开放晚场，日夜双景全天畅玩，整夏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到一起事故，即在215高速往上海方向过茅山服务区4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多缓行。另外，此刻即在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常州横林枢纽至横山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南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也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南地区部分高速受到台风天气影响，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的话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1: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4: 这里是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逸徐。
5: 我是朱一飞。
4: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5: 看清没有来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6: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7: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8: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时间是来到了傍晚的18:05，
1: 一路畅
0: 行，快乐不停。
1: 失败了，抢先发言失败了。
0: 锁定我们有好心情，
1: 哎，找回去了是不是？
0: 什么叫哎？你倒是说你。
1: 这个没背下来呢。
0: 哦，没背下来。
1: 别急别急，
0: 哦，咱们换了个 slogan。
1: 我是范老师，
0: 我是小邵
1: 老
0: 师，
1: 我就不跟路飞一样了，还跟你想一个，哎呦，俩人还想一个什么那个口号吧，俩人串一块儿，
0: 是吧？
1: 天
0: 哪！哎呀，那你看看咱们两个自称老师，是不是有可能别人管咱们两个要教师资格证啊？

0: 没有吧？没有这样的人吧？
1: 我有主持人证。
0: 好了啊，
1: 主要我总不能老称呼自己为娘娘，我这太不要脸了。
0: 那您可以把自己称为皇上，
1: 那
0: 也可以。
1: 这水喝少了吧？
0: 那有可能，
1: 我这一定是水喝太少了
0: 啊，那是有可能的
1: 啊，大脑都出现沟壑了。
0: 对，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这个啊，你每天喝多少水啊？跟我们聊一聊。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说吧，
0: 哎，
1: 怎么样应该去正确的喝水？夏天喝水有什么样的误区？
0: 对了，
1: 对吧？首先呢，有两大误区。
0: 哦，号称两大误区，
1: 一个是范鹏的误区，
0: 一个
1: 是长江的误区。
0: 长江的误区，一会儿水利局找你来。
1: 首先呢是渴了才喝
0: 啊，
1: 哎呦，专业的医生表示哈，这个口渴信号呢是具有滞后性的。
0: 哦，对，
1: 成年人感到口渴的时候呢，体内其实已经丢失了约500到1000毫升的水分了。
0: 哦，这么多呀，
1: 占体重的1%到2%。
0: 没错啊，
1: 比如说这个早晨上班族匆忙出门，一口水也没喝，
0: 嘿，
1: 到了办公室连轴转
0: 啊，
1: 哎，你就有一杯咖啡，
0: 嗯，
1: 这样嘬吧嘬吧嘬吧嘬到中午，
0: 嘿，
1: 直到口干舌燥才想起来喝水，
0: 嗯，
1: 晚上呢又试图用浓汤啊、
0: 哎、
1: 饮料啊、水果找补回来，那这种做法呢，嗯，容易导致慢性缺水。
0: 哦，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嗯，叫一喝就猛灌，你看看您有没有，可以对号入座啊。
1: 啊，
0: 天热您口渴了，不少人就喜欢大口的灌，但这种喝水方式呢，会快速的稀释血液，增加的血流量，心脏的工作量啊，心肌的耗氧啊，也会相应的增加了。如果喝下去的还是一杯冰水，那么对心血管的刺激更是雪上加霜了啊。喝水太快呢，容易把大量的空气一起咽下去，还容易引起打嗝和腹胀。
1: 是，所以大家呢，嗯，对于饮水这一块啊，
0: 啊，
1: 也得注意一点。不是说这个要多喝水我就开始蹲蹲蹲蹲蹲，
0: 没错，
1: 这样也是不行的。
0: 哎，那个蹲蹲桶是让你慢慢喝的，不是让你一口气喝一桶的 啊。
1: 然后呢，邵老的朋友也来了，
0: 我的朋友，
1: 啊，暖暖说了，咖啡算水吗？
0: 算，
1: 我每天5杯美式，
0: 哎呦，
1: 就当水喝了。
0: 您每天能喝5杯美式？
1: 正经白水可能就1杯，毕竟咖啡也是液体嘛。
0: 哎呦，
1: 你不是不止五杯吗？
0: 是，我是不止5杯啊，但是
1: 你现在收敛了。
0: 我是不止5杯，但是能和我这喝的差不多的，我还真是啊，领教了，领教了。
1: 你查一下，他可能在你的那个群里。
0: 我俩是咖友是吗？
1: 啊，
0: 真有可能啊。
1: 然后呢，再来看看方池。
0: 嗯，方池
1: 不渴，绝对不喝。
0: 好家伙，
1: 一天可能就1杯白水。
0: 嗯，
1: 请叫我骆驼转世
0: 啊。那不是骆驼，
1: 骆驼
0: 可能半个月不喝。
1: 骆驼喝的水比你多多了，他那身体里都是水。
0: 啊，是吗？哎呀。
1: 啊，嗯，一天喝2升水，
0: 哎，
1: 他说看到我膝盖都软了。
0: 嘿，
1: 但我也喝不了2升，
0: 是吧？
1: 我最多喝个1升吧。
0: 嗨，您能喝1升啊，那也不错。
1: 说实话，我今天没觉得自己喝多少水
0: 啊，
1: 可是我一个劲儿往厕所跑。
0: 我以为您说您这个大脑的这个思路啊特别的清晰呢。
1: 不清晰，不清晰
0: 啊。不清晰吗？
1: 我已经习惯了一大清早上班。
0: 哦，
1: 我现在又回到晚高峰，
0: 所以
1: 我现在天地一片混沌。
0: 哎呦，天地一片混沌。
1: 嗯，
0: 那你应该打开一下这片天地啊，去外面走走啊。
1: 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够打开我的天地。
0: 那去外面走走吗？没告诉你
1: 吗？除了给我汇款。我就能清醒了。
0: 哦，也可以。
1: 哎，我怎么多了一笔钱，
0: 是吧？哎，那您还得出境去汇款了。啊，
1: 哎呀，暂时没有这个计划。啊，
0: 没有这个计划呢，听一听也是可以的。
1: 可以
0: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咱们中国银行的个人跨境金融惊喜六重礼活动现在火爆进行当中了。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10月份啊，到镇江中行各个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这个存款证明、见证开户等等这种跨境业务，还有境外消费，如果您达标了，就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者是实物礼品。
1: 嗯，
0: 但是这个呢，数量是有限的啊，只有5800份。那成为中银理财、财富还有私行客户，开立存款证明时呢，也可以享受手续费5折到全免的优惠。咱们通过手机银行向境外中行汇款，什么跨境汇款，这个手续费和电讯费也是全免的。还有成为中银财富啊私行的客户，全渠道跨境汇出汇款手续呢，这个也是电讯费还有手续费是全免的啊。咱们详情也可以咨询一下中行的各个网点。
1: 非常好
0: 哟，您还有这个特效呢？
1: 啊，这不是一直都在列表里的吗？
0: 哎呦，几年都没用过了啊！嗯，
1: 就是告诉你，
0: 嗯，
1: 念得很好，
0: 是吧？谢谢啊！
1: 毕竟我想插个嘴，把话头接过来
0: 啊，
1: 我也没接上。哎呀，梦。

0: 梦溪广场，梦溪转盘，你怎么了？
1: 这边梦溪广场啊，这个
0: 转盘处车流量比较大啊。刚才看到的是往郑东路那个方向
1: 出现了，
0: 这多起来了。
1: 哎，
0: 我现在真的点这个不行哎。
1: 哎，是点着有点不行，
0: 我还往那边坐一点。
1: 是是是啊，
0: 我的妈，为什么离我这么远啊？
1: 是不是您知不知道一个功能？您双击它还会变大。
0: 这个我知道呀，可是我不行，我要去选路口啊。
1: 这个、
0: 而且我真的好久，
1: 范老师已经看不着这个上面的
0: 字了。对，我以前就是盲选，我都能知道在哪里。
1: 对，
0: 毕竟来这儿时间长了嘛。
1: 是啊，现在
0: 所以有些事情哦，想要遗忘也是很容易的。
1: 哎，也是很容易的、啊。
0: 对不起，我现在已经找不到梦溪转盘那个路口了，就这样吧。
1: 啊、没关系，没关系啊。等会儿再跳过来的时候也可以、啊。
0: 对对，到时候我们再看一眼。反正其他路段目前看上去都是挺
1: 可以的啊。这个学府路焦山路口这个车流量已经有所下降了啊。朋友们如果有什么即时路况，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
0: 这首歌来自郭顶，叫做《水星记》。
1: 哦，
0: 这个虽然不能说天色渐暗吧，
1: 啊，
0: 这个点其实按照平时来说还是挺亮的，
1: 哎，挺亮，
0: 今天是因为下雨的关系，
1: 对对对，
0: 但是呢我们也该舒缓一下自己的情绪了，
1: 嗯，
0: 来一些舒缓的歌。

0: 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这里是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4: 我是朱明君。
5: 我是周木青。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4: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6: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7: 给我拿个纸巾。
8: 好。
7: 还多拿点，多拿点。
8: 行。
9: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7: 多拿点，多拿点。
8: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7: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0: 就到喽。
9: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1: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6: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1: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6: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3: This is how we do it。
14: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2: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5: Hola。
16: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高峰。傍晚的18:21，一路畅行，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
1: 是的，现在呢确实车涌动啊、不过呢总体看来道路交通秩序都挺好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没
1: 也没有说车流量特别大的路段。反正刚才呢看了一下蒙西广场转盘这个地方是车比较多的，
0: 对
1: 啊，各位呢保持好车速和车距就可以了。
0: 哎，我们今天说的呢是有关于喝水的话题，您每天都喝多少水、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那当然跟你要科普的就是怎么喝水啊，少喝

0: 喝水了有哪些坏处。那么
1: 对，
0: 要说一下这样喝水才是身体喜欢的啊。
1: 嗯，
0: 哪个是身体喜欢的咱们得跟大伙说了啊。这喝水呢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喝对了啊。这个夏天和冬天喝水还不一样，夏天出汗多更应该及时的正确的补水。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少量多次饮水啊，就是不要等渴了以后才想起来喝水啊。夏天呢即使不喝水也要这个不渴啊，不是不喝水，不渴、啊、
1: 也要没事儿嘬嘛两口、
0: 哎、嘬两口、
1: 哎、像阿老师这样、
0: 嗯、
1: 早上嘬一杯、
0: 哎、
1: 中午嘬一杯，下午嘬一杯，
0: 是
1: 傍晚再嘬一杯，
0: 哎呦，
1: 每天四杯，标标准准的达标、哎、
0: 那他这糖都有点多了啊
1: 这个不在他的书中交代呀、
0: 啊、哎，第二个呢就是慢慢咽，不要大口灌、嗯、哎，刚才我们也说了
1: 吨吨吨不合适，
0: 哎，这个吨吨吨呢不太合适，是
1: 多次你喝一口然后慢慢咽、
0: 啊、
1: 这个意思啊，
0: 没错啊，
1: 尤其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喝水更应该斯文，
0: 哎，文雅一点啊、嗯、第三个呢就是喝够量，这个量是多少呢，成人每天啊至少要喝1500毫升，普通成年人啊每天应该保证大概是1500到1700啊，剧烈运动、高温作业或者是出汗多呢，咱们应该增加饮水量。
1: 像小朋友就得增加一些，
0: 啊、没错啊。
1: 他们那个出汗量，我的天哪！
0: 哎，
1: 那以下喝水人群呢，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0: 哦、
1: 比如说像肾结石的
0: 啊，
1: 那你不得多喝点水？
0: 哦，就得多喝，
1: 还能够稀释尿液当中成食物质的浓度。
0: 没错
1: 啊，还有痛风的，
0: 啊、像我这种
1: 也得多喝点、
0: 啊、没错、啊，
1: 还能适当来点苏打水
0: 哦，
1: 哎，喝。整天喝咖啡，
0: 咖啡倒是也行、啊、
1: 还有心衰患者，
0: 心衰的患者、
1: 啊、肾衰心衰患者要控制饮水量、
0: 嗯、
1: 必须呢要根据医生开的这种严格的饮水处方来喝水，
0: 哎，对了，
1: 还有呢就是喝点淡盐水，
0: 对，夏季流汗呢损失的不仅仅是水分，还有这个钠呀、
1: 嗯、
0: 钾呀这些电解质，
1: 就如果说你的这个生活水平不错、
0: 嗯、
1: 是吧，手头上有点鱼的
0: 啊，
1: 那你可以买点电解质水喝、
0: 啊、电解质水
1: 跟少老一样、
0: 啊、对，
1: 有事没事弄点电解质水，
0: 哎，
1: 如果说你觉得太贵了没啥必要、
0: 哎、这大家做一下，
1: 那个水一瓶也不少钱吧，
0: 对呀，
1: 我记得好像有那个大瓶 的对、
0: 啊、
1: 都有，
0: 对，
1: 你就弄点淡盐水，
0: 淡盐水
1: 乌梅汤，
0: 对，
1: 绿豆汤
0: 都可以 啊
1: 都挺好的，
0: 没错啊。
1: 最后呢就是学会从果蔬中摄入水分，
0: 哦，弄点果汁啥的，
1: 这大可不必，吃点水果嘛
0: 吃点水果啊，
1: 水果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水分存在的啊，
0: 不光是水果，像这些
1: 蔬菜、
0: 黄瓜、冬瓜、
1: 啊、
0: 对，番茄都可以啊。
1: 他来了，
0: 谁来了？
1: 梦溪广场转盘，
0: 你吓我一跳，
1: 但是他转不动啊。
0: 哎，梦溪转盘这边这个车流量确实还是有一些，
1: 对、
0: 啊，
1: 但是我发现他转不了现在
0: 啊，
1: 对吧？
0: 对，
1: 原来他是可以看，就是我们能看到这个往这个正东路这个方向，
0: 啊、来了
1: 对吧？
0: 对，
1: 车还是不能说堵，
0: 嗯，
1: 反正他就是慢。
0: 哎，车多嘛，
1: 哎，车多，慢慢悠悠的啊。
0: 到每一个转盘出口的这个车辆不一样，他有的往这边走，有的往那边走。
1: 我现在发现在这儿做节目怎么有点一惊一乍的？
0: 啊、嗯，就是老吓。
1: 就我抬头一看，哎，这个地方车多，我就得赶紧终止我刚才说的话，
0: 就赶紧嘿
1: 来跟大家说这个路况，因为这个路段它跳得很快啊，
0: 嗯。
1: 就是他这个对自滚动播放嘛，我们又不能盯着一个路口。
0: 哎，对，这不行。
1: 每天做节目给大家选的一个路口，
0: 哎，就那，
1: 就是扎根在这个地方，
0: 扎根
1: 也不合适。
0: 每天扎根一个路口，
1: 对，
0: 啊、
1: 也
0: 不合适啊。
1: 所以说，哎，大家就是接受我们这种节奏啊，
0: 对对对，
1: 习惯就好。
0: 你看这个路口上面，我们又看到有人打着伞在过人行横道了，那说明有
1: 打伞了。
0: 有的路段还是在下雨的。
1: 市区还行啊。
0: 哎，刚才我看
1: 郑东路这边，
0: 应该是一个
1: 可能局部地区现在还没停。
0: 对对对，一个姐姐打着伞啊。
1: 当然他也有可能防晒，
0: 那不至于、不至于、
1: 不至于吗？
0: 不至于，不至于，这天也不晒了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
0: 哎，差不多了，
1: 这既然第一首歌是送给我自己的
0: 啊，
1: 那今天最后一首歌咱就送给少了
0: 哦，什么呢？
1: 一个人喝着拿铁
0: 哦，好好好，谢谢您、
1: 你不喝拿铁是吧？
0: 喝
1: 拿铁也喝，
0: 也喝也喝
1: 那你下次别一个人，
0: 哎，好，
1: 你给我带一杯，
0: 咱们两个人一起喝好嘞，朋友们，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0: 哎，明天见，
1: 感谢各位的收听。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镇江市气象台今天下午1:50变更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远离我市，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里，我市风力减弱至陆上阵风6级，江河湖水面阵风是7到8级，并且伴有分散性阵雨。市防范应急局、气象局提醒大家仍然要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6到7级，夜里减弱至4到5级，阵风6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是34到35度。15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7到28度，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16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8度左右，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

0: 贴心相伴。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2: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4: 不在乎暑气蒸人，
5: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4: 不在意骄阳似火，
5: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4: 不理会疾风骤雨，
6: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4: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5: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7: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9: 《流行纪念册》。
10: 泛黄的磁带，
11: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0: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2: 嗨，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路上、正在忙碌、正在放空的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准时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流行会更迭，榜单会刷新，但是真正好的旋律是经得起时光的打磨的，也是可以安放我们平日里面的心情和感悟。在很早很早之前，尤其是千禧年前后的时候，有很多的非常好听和经典的音乐啊。那那个时候我们镇江也是古运河水缓缓的流淌，老城区正在悄悄的改造，我们一边期待着新城的模样，一边珍藏着老城的旧时光。所以新歌天天有，但是真正可以刻进每个人青春、刻进这一座城市记忆的，永远是那些前奏一响，回忆就翻涌的旋律。所以今天的一个小时呢，我们依然是翻一翻旧相册，把千禧年代最治愈、最难忘的旋律一首一首的放给你听。流行纪念册现在翻开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天黑黑》。

一首《天黑黑》是不是瞬间把大家拉回到了十几岁的时光啊？孙燕姿的声音是干净有力量的，当年几乎每个人的 MP3 里面都会有她。那个时候不太懂歌词里面单纯的小幸福有多珍贵，只觉得旋律很好听。那长大之后才明白说，最难得的其实就是那一份简单和纯粹了。千禧年代的华语乐坛真的是黄金时代，好歌一首接着一首，所以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更是无数人青春里面至顶级别的校园神曲。这首歌来自周杰伦《晴天》。

晴天过后，感觉青春的遗憾都有了形状。操场、校服，还有夏天的风，那这些歌词一出来之后，就好像和晴天牢牢地绑在了一起。以前总觉得青春很长，以为想见的人一直都在，那后来就发现了，故事只发生一次，很多人只是陪着我们人生的一小段旅程而已。尤其是最近的话，很快又要到毕业季了，一到这样的一个季节，一到栀子花开的时候，好像很多青春的故事就会翻涌起来。所以真正让大家怀念的，从来不是老歌的本身，而是听歌的时候的自己，还有那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的歌曲啊，其实都是一些千禧年前后的，你有没有想要分享的故事呢？或者说哪一首老歌是你人生的背景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到的时候就会想起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段故事，也希望你的故事可以写进到自己的流行纪念册当中。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很经典的这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勇气》。

一首勇气，温柔又有力量。那梁静茹的歌呢，永远像一个温暖的怀抱，加上她的声音本来就很治愈。那年少的时候听勇气，会觉得是爱一个人的勇敢，但是长大之后再听，就听出了面对生活，面对离别，还有面对遗憾的时候，那种依然愿意往前走的勇气和底气了。前面呢，我们是听了几首抒情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听当年大街小巷都在放，然后一出门就能听到的国风金曲，也算是中国风最早出现的那一批流行歌曲当中很经典的，来自林俊杰的《江南》。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常州横林枢纽至横山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南地区部分高速受到台风天气影响，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指点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5: 我是朱一飞。
4: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5: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6: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7: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8: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7: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8: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
9: 爸爸要开会了。
7: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8: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0: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11: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来回顾老歌。零几年的华语歌真的每一首都有故事啊。有时候听到一首歌曲，有一些朋友想到的是歌曲的画面，想到的是明星年轻时的模样，有一些朋友会想起青春时光当中自己的那一帧画面，有可能是上学的路上，放学的路上，有可能是某一次出去玩跟好朋友在一起的模样，还有一些可能是自己青春当中失意的失落的时刻，但是人生的长河当中再回望的时候，发现那个时候的烦恼真的是非常的微不足道了。所以今天呢，依然是把这一段慢时光留给你，我们在老歌当中去回望过去的时光。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陈奕迅的《十年》。
5: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十年之前我们是朋友，十年之后只剩下问候，有多少人应验了这一句话呢？就陈奕迅的歌总是能够把遗憾还有释怀唱得刚刚好。那人生呢，就是不断的遇见，不断的告别，有些人的确就是只能陪你走一段路，有些故事也注定是没有结局的。但是正是这一些特别的经历，让我们慢慢的变得成熟，变得从容。流行音乐就像一颗时光胶囊，每一首歌都封存了一段岁月，开心的、难过的、圆满的、遗憾的。所以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又是带一点点遗憾的味道，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欢快的歌曲了，因为今天一整个节目好像都是比较舒缓的啊。但是青春里面怎么可能只有遗憾呢？其实也有一些非常激动的、开心的、欢快的时刻。这一首《唯一》就是王力宏在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他是自己作词作曲，并且弹奏钢琴和小提琴。灵感呢是源自希腊圣托里尼岛的清晨，他有一天海滩漫步的时候，有一种触动，就催生了这一首经典的情歌。这首歌也是在2002年的时候斩获了十大中文金曲、银曲等等一些大奖啊，所以当时真的很多人非常的喜欢他。20多年过去了之后，这首歌呢依旧是华语抒情歌的标杆，藏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0: 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我们一起重温了千禧年代的很多经典的歌曲啊，有青涩的、勇敢的、遗憾的、释怀的，也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1: 那些失望总不被理解，就像付出总不被看见。

亏欠，仔细忘了下的是遗憾，能够带走曾经的温暖，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蓝色青春啊。找不到归属就别勉强，伤了又怎样，

0: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2: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1: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2: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5: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6: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镇江市气象台今天下午1:50变更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远离我市，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里，我市风力减弱至陆上阵风6级，江河湖水面阵风是7到8级，并且伴有分散性阵雨。市防范应急局、气象局提醒大家仍然要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6到7级，夜里减弱至4到5级，阵风6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是34到35度。15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7到28度，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16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8度左右，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5: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7: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8: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7: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8: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7: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8: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9: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1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5: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放学啦，
12: 渴望飞翔，
13: 追逐梦想，
11: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2: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1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3: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2: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5: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16: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7: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今天我们请到的小嘉宾很特别，在课余时光里，别的同学喜欢奔跑玩耍，而他呀却偏爱守着一方小窗台，悉心照料各种各样的绿植和花草，做了要好的朋友。让我们来有请这位爱养花种草的小嘉宾，来吧，先和大家打个招呼。
18: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4年级8班的田凯毅，我喜欢在家里养护各种小植物，我的房间就是一个小小的花园。
17: 哇哦，房间像一个花园啊，这听起来就特别的治愈又浪漫啊。那快来和我们说一说吧，你都养了哪些植物呢？
18: 我养了多肉植物，还有一些小草、小番茄、薄荷，还有几盆用来观察生长的绿豆。
17: 太丰富了，完全可以用小花园来形容啊。那照顾了这么多植物，会不会觉得其实还是挺麻烦的？每天都要做些什么呀？
18: 不麻烦，每天只需要给它们浇浇水、翻一翻土、晒太阳就可以了，偶尔也可以帮它们赶走小虫子。
17: 哦，还得对抗小虫。那如果说假如不除虫的话，那虫子会怎么伤害植物呢？
18: 有些害虫会啃食植物的叶子、根茎，吸食水分，慢慢让植物发黄甚至枯萎，很可怜。
17: 所以你一直在帮助植物打赢和害虫之间的战争，对吗？
18: 没错，我就像小卫士一样，保护我的每一棵小植物。
17: 哦，那你可太厉害了。那你都是从哪儿学到这么多养护植物的知识啊？因为感觉听起来就很不简单，还挺专业的。
18: 我平时一边养植物，一边翻看一本科普书，里面完整讲了这场奇妙对抗，这也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书。
17: 哦，今天分享的书也是和植物有关的，那快来告诉我们是哪一本书，叫什么名字吧。
18: 名字就是《植物的战斗》。
17: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就先交给你了，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你喜欢的这本书吧。
18: 大家好，我是4年级的田凯毅，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特别有意思的书，《植物的战斗》。听到这个名字，你可能会想，植物也会战斗？它们不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等着被吃掉吗？说实话，翻开这本书之前，我也是这么想的。但读完，我才发现，我们完完全全小看了植物。这本书的作者是汪杰老师和他的科学有故事团队，用讲故事的方法带我们看了一场跨越38亿年的植物生存大冒险。书里讲了29类植物的6大生存法则，比如第一是登陆陆地的先锋部队，兰花是伪装大师，会用欺骗套路让昆虫帮他传粉，还有辣椒、咖啡、小麦，这些我们熟悉的植物竟悄悄改变了整个世界。最让我震撼的是，植物不会动不是因为它们低等，而是它们主动选择留下来。它们不能逃跑，却用毒素防御、伪装各种方法来保护自己。每一棵你看到的小草 大树都是经历过无数考验的生存高手。这本书读起来一点也不累，每个章节都像一个小故事，不管从哪里开始读都能有收获。读完它，你再看到路边的花花草草，眼神都会不一样，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是打赢了38亿年的战争英雄。如果你也想知道植物到底有多厉害，就快去读《植物的战斗》吧。
6: 好的，感谢田凯义的分享，是一本关于植物生存法则的科普类书籍《植物的战斗》。听了田凯义的分享啊，真的感觉还挺有意思的。我也想问一问田凯义，在这本书当中，每一个植物都拥有独一无二的自保本领，那如果说你可以选择变成一种植物，你会选择变成什么呢？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保护自己？
18: 我觉得我可以变成菟丝子，这种植物的名字有点冷门，它可以通过把自己伪装成其他有毒有害的植物来保护自己，甚至还会在有害虫侵蚀时附身到其他植物上面，同时也可以让自己变得安全，还可以帮助其他植物驱虫，甚至加快它们的生长速度呢。
6: 菟丝子不仅可以保护自己，还可以帮助别的植物啊，真的是长知识了啊。虽然植物会抢夺阳光水土资源，但是呢，其实在你看来，植物之间其实还是有互帮互助的，对吧？
18: 例如香蕉，如果把它和其他植物种在一起，那么会加快它们的生长速度。
6: 我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植物。那看完《植物的战斗》之后，你觉得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和植物友好相处呢？
18: 我觉得我们应该不再去采摘一些野花野果，因为有一些野花野果，它们的这种根茎啊叶子啊很脆弱，如果你们把它们采摘了，甚至踩踏它们也是一个小生命，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另外还请大家合理的浇水施肥，不滥用农药去伤害植物，用心呵护植物，才会继续为我们提供氧气和食物
6: 啊。说得太好了，放下采摘的手便是守住山野里的鲜活生机，克制住胡乱浇水施肥的急躁，便是学着以耐心对待每一个小生命。爱护草木从来都不是一句空的口号，它藏在不攀折野花的自觉里，藏在科学养护绿植的细心里。愿电波前的每一位小伙伴都能够带着这份温柔的敬畏，做守护绿意的小小卫士，让花草年年抽芽，让清风常携草木清香。好的，再一次感谢田凯义今天的到来。同时呢，静静姐姐也希望其他小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让爸爸妈妈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238666、85239666来和静静姐姐联络。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更多的同学的声音。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最温暖的地方，那就是家乡。无论我们走多远长多大，家乡永远是我们最牵挂的港湾。古时候有很多诗人长大后离开家乡去求学去做官，等到多年之后再次归来，心中呀也总会涌起满满的感慨。而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首古诗呢，就是唐代诗人贺知章的经典作品《回乡偶书》。这首诗没有华丽的词藻，却藏着最真实最动人的心情。诗人年少离家，年老归来，故乡的风景依旧，可是自己早已满头白发，家乡的小朋友甚至都不认识他。短短28个字，写尽了岁月的变化，
17: 家乡的温柔和成长的感慨。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诗吧。
18: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四年级八班的田凯义，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回乡偶书》，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读完《回乡偶书》，我的心里酸酸的，我能感受到诗人心里特别难过。离开家乡几十年，家乡没变，自己却老了，连家乡的小孩子都认不出自己。这首诗短短四句，写出了满满的乡愁。我现在天天和爸爸妈妈待在家里，不用离开亲人，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和家人、家乡在一起的时光，长大以后也不会忘记自己的故乡。
6: 好的，感谢田凯义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更成长。回乡偶书，首先啊，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首诗的作者贺知章。贺知章是唐代非常有名的大诗人，他从小聪慧好学，年少时就离开了家乡，远赴京城求学做官。他在外地生活了整整50多年，为国家做事，为百姓服务。等到他年纪很大，头发花白的时候，才终于辞官，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而我们今天学的这首《回乡偶书》，就是他回到家乡之后有感而发写下的作品。第一句，少小离家老大回，意思很简单，诗人年少的时候离开家乡，在外漂泊奋斗，直到白发苍苍的晚年，才终于再一次回到故乡。七个字，跨越了整整一生的时光，让人忍不住心生感慨。第二句，乡音无改鬓毛衰，也是整首诗最温柔的地方。

几十年过去了，岁月在诗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他的头发变得花白，容颜渐渐老去。但是，无论时光如何变化，他从小说的家乡口音却一点没变。这也告诉我们，岁月会改变容貌，却永远改变不了心底对家乡的眷恋。而后面两句更是让人心中触动：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多年未归，故乡的风景依然熟悉，路边的草木依旧常青。可是村里的小孩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年迈的老人，见到陌生的诗人还笑着询问：客人，你是从哪里来呀？读到这里，我们其实也可以深深地去体会诗人复杂的心情。这里是他土生土长的家乡，是他日思夜想的故土，可是归来之后却被家乡的孩子当成了远方的客人，心中有感慨，有怀念，也有一丝淡淡的心酸。这首诗语言朴实，通俗易懂，没有复杂的典故，却用最朴素的文字写出了时光的匆匆，家乡的温情和人生的变化。它告诉我们，时光一直在悄悄流逝，我们会慢慢长大，亲人呢也会慢慢变老，家乡也会悄悄地发生变化。同时，这首诗也教会我们要懂得珍惜，珍惜在家乡的时光，珍惜身边的亲人，珍惜当下的每一寸光阴。无论未来我们走得多远，飞得多高，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家乡，不要忘了来时的路。这首《回乡偶书》只有28个字，写尽了半生归途，藏满了家国温情。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首诗，学会感恩故土，珍惜时光，心怀热爱，向阳成长。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才华横溢、品德高尚的文人志士。他们用笔墨书写山河，用品格照亮后世，成为

算过日子。每到月初，苏轼就把一个月的俸禄全部拿出来，仔细地分成30份，整整齐齐摆好。每天，他只允许自己和家人使用其中的一份钱财，绝不超支，绝不乱花一分钱。哪怕遇到亲友来访、临时急事，他也坚决遵守自己定下的规矩，克制欲望，不乱消费。当时很多官员身居官位，穿戴华丽，吃喝奢靡，常常大摆宴席，铺张浪费。可是苏轼始终衣着朴素，旧衣服缝补多次，依然照常穿着。平日里的饭菜也十分简单，粗茶淡饭，从不追求山珍海味。有一次，家中仆人做饭，不小心多煮了半碗米饭，觉得分量太少，不值得留存，准备直接倒掉。苏轼看到后，连忙上前制止。他端起饭碗，认真地把剩饭一点点吃完，还语重心长地告诉仆人，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每一粒米饭都是农民伯伯顶着烈日辛苦耕种换来的，我们绝对不能随意浪费。除此之外，为了贴补家用改善生活，他放下了文人的身段，亲自开垦荒田，耕田种菜。他每天早起劳作，浇水施肥，打理菜园，用自己的双手换取粮食。劳作虽然辛苦，却让他更加懂得粮食的珍贵，生活的不易。即便生活清贫，苏轼也从未荒废读书写作。白天耕耘劳作，夜晚挑灯读书，在清贫的生活里坚守本心，修身立德。他常常告诉身边人，做人不求奢华富贵，但求清白坦荡，知足常乐。也正是这份从小坚守的自律、勤俭与豁达，让苏轼无论身处顺境逆境，都保持着从容坦荡的心态。他不爱慕荣华，不抱怨困境，凭借高尚的品格和不懈的努力，最终成为千古流传的文坛大家。同学们，苏东坡身居高位，却始终勤俭自律，身处逆境依然坚守本心。勤俭节约，克制欲望，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美好品质。在生活中，我们也要珍惜粮食，不攀比奢侈，懂得知足感恩。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银铃的《棠梨煎雪》，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地区各高速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是部分地区受到台风天气影响，有着限车限速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3: 小空间的大主宰，
2: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4: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民间一向把耳朵大视为有福气长寿的象征，那么耳朵大真的更加长寿吗？现代医学观察表明，耳朵与长寿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针对9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研究显示，老寿星的一个体貌特征就是耳朵大耳垂长。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耳朵和寿命之间的关联，并教你如何积攒长寿优势。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4: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5: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

0: 午三点到四点，晚间八点到九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两点到三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治胃病科的周丹副主任中医师哈。周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个夏天里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天热阳气足啊，身体不会生病，可能就放下养生这件事儿了。但是咱们中医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里面啊，冬病夏治啊，夏病冬养，正是抓住了这个夏季阳气升腾的窗口期，提前来调理我们身体虚寒的老毛病，这样到了秋冬天，就能够减轻发作，或者说症状会相对的轻一些。那其实最近已经有不少听众哈，都来咨询，比如说像这个三伏贴啊、艾灸啊，什么时候做啊？要做多少次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究竟什么是冬病夏治啊，适合哪些人群，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能够进行预约调理了呢？常规做几次，如果说居家的话自己操作可以吗？该怎么做啊？包括一些常见的有关于冬病夏治的一些误区，可能我们都要避开啊，让老人啊、孩子、年轻人、上班族都能够听得懂、用得上。那么接下来呢，就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
2: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好的，那么就请周主任来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哈，到底什么是冬病夏治呢？
1: 首先呢，要分清一个的概念，冬病呢不是冬天新发的急症，而是到了秋冬降温的时候容易发作，然后呢反复发作，根源呢就是阳气亏虚，寒湿内积于的慢性虚寒性疾病。那夏天呢，天地阳气比较盛，人体的毛孔呢张开，气血呢也比较通畅，这时候呢就是说一些寒性的疾病呢可能被我们压制住的，症状呢也会不太凸显。到了入冬的时候呢，阳气收敛，外寒侵袭，常在这个肺呀、脾胃呀、关节啊、包公类的寒湿性疾病就会引发出来，常见的一些咳嗽啦、鼻炎啦、关节疼痛了呀、胃寒腹泻，然后宫寒痛经、手脚冰冷的反应就出现了。那冬病夏治呢不局限于这个三伏贴，从夏至阳气开始慢慢的攀升开启，到就进入了这个调理的窗口期了，紧接着到了初伏、中伏、末伏全程，借助自然阳气，用中医的外治法呢补充阳气，去散寒通络，扶正固本，做到治胃病，提前预防，减轻复发。天人合一呢，顺时而为，就像冬天冰块冻得很硬，到了这个寒冬的时候是很难化开的。但是盛夏的时候呢，温度比较高，阳气比较蒸腾，这时候呢对于寒性疾病呢是比较容易这个排出的。的效果呢可以达到这个事半功倍，它就相对这个方法是绿色的、温和的，适合大众长期的这个调理的方法。
0: 那么这个冬病夏治它的一个核心的作用是在于什么？您来给我们总结一下。
1: 大概总共有四点。第一点，它可以补充阳气，固根本。那阳补充阳气的话是生命的根源，提升它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牢固我们的抗寒的抗病的屏障，改善的胃寒乏力、体虚易感冒的这个症状。第二点，它有善寒湿、排除陈年的这个瘀阻，然后改善呢长期比如说我们吹空调啦，天冷天热喜欢吃一些冷饮啦，还有熬夜的工作人员，包括久坐的，它容易有一些寒湿体质，那可以缓解体内的身体的这个沉重啊、酸胀啊、乏力的这种感觉。第三的话，它有通经络，化解瘀堵，起到这个疏通经络， 阻滞气血，缓解这个颈肩腰腿痛，比如僵硬啊、麻木啦、啊、促进全身代谢的循环。
0: 这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面临的困扰啊。
1: 嗯，是的。然后呢，第四点，它有调脏腑的功效，然后标本兼治，重点呢，它主要对这个肺、脾胃和这个肾，主要这个几个核心的虚寒，
0: 嗯，
1: 效果比较明显，改善这个咳喘、哮喘不良啦，这个怕冷、虚寒、虚弱啦，就扶正祛邪，嗯。
0: 而且非常适合进行一个长效的调理，是吧？
1: 对的。
0: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夏天的时候啊，通过这个外界的阳气，然后自身的一个内在的一个调理，把这个正气扶上来之后，到了秋天冬天的时候啊，自然而然的一些老毛病就不会再找上我们了哈。
1: 对的，
0: 这是。那么究竟哈、啊、哪些人群会适合啊来进行一个冬病夏治？当然因为这个疾病的种类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是吧？
1: 对，
0: 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详细的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啊，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治胃病科的周丹副主任中医师。您来具体的和我们说一说，到底哪一些人群，就是包括哈、啊，就是适合哪一些这个病症的患者来进行相关的治疗呢？
1: 嗯，其实呢，它适合的病症的话，其实主要分为三大类。
0: 嗯
1: 嗯，第一类其实效果也是最显著的，就是一个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这个过敏性鼻炎啦，反复性的打喷嚏啦，遇到寒冷空气啊，这个清水鼻涕一个劲的淌，还有就小朋友到了这个季节交换的时候，一冷啊就容易发生一些感冒，而且感冒之后他的咳嗽啊好长时间都不好，还有就是老年人的慢性支气管炎，到了天冷的时候或者吹个凉受个风，就容易这个咳嗽啊、流鼻涕啊，这个遇了这个冷的时候就会加重。
0: 嗯，
1: 还有秋冬季频发，一般就是这种肺气虚寒的人群。
0: 是
1: 啊、第二个呢就是关节型的疼痛疾病，比如说老寒腿啦、膝关节疾病啦、肩周炎啦、颈肩腰腿痛，阴雨天的时候会加重。其实像这对人群的话，现在更加年轻化，因为空调吹的比较多，
0: 太冷了，
1: 然后吹完空调一上班回来之后就觉得这个颈啊、肩啊、
0: 浑身都
1: 不舒
0: 服，对、
1: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产后风湿的关节疼痛、因为那时候体质比较弱嘛，寒湿进入到体内，它就形成一个慢性疼痛，这也是可以通过夏天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来调理的。第三类的话就是脾胃虚寒的，有的人他这个特别怕冷，他吃一点冷的他就会拉肚子，或者容易出现腹胀、消化不良、大便就变稀了，还有小朋友的话就容易挑食或者就是不想吃饭，他这个也比较长得比较瘦一点嘛，这种小朋友也是可以通过来调理的。
0: 而且现在小孩的积食的情况其实也挺严重的，就加上各种胃。
1: 对小孩的话，其实我们平常的话讲的话，小孩子就说生冷的还少吃，
0: 对，
1: 特别是对于脾胃虚寒的小朋友，他这个水果啊，它其实也属于一种生冷性的疾病，
0: 寒凉的。
1: 对，不光是说仅仅大家概念上说的冰箱里的东西叫生冷的，
0: 对对对，
1: 对水果这些东西也要少吃。
0: 你看到这个季节，什么冰瓜，就是西瓜那种，特别是
1: 偏凉
0: 的冰的西瓜，
1: 偏凉性的东西、
0: 就拿出来给孩子吃，而且孩子有的时候就爱吃这些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家长就会拼命给吃哈，所以会造成小朋友的这个年纪轻轻的啊，可能就开始有脾胃方面的这个问题了啊，也是需要家长来关注一下的啊，
1: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虚寒性的体质的，比如说这个常年手脚冰凉的啦，对吧，受了点凉他就容易这个累了，然后抵抗力又比较差，女同志的这个出现的痛经啊，然后经期有血块啦，然后小腹觉得总是冷冷的，然后这个就是还有一部分就是我准备备孕的那体质他本来比较寒吧，那么宫寒的他也可以来过来这个通过调理，就是小朋友的话，儿童的话，就是虽然说你看上去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疾病，但是呢他平常就是体质可能比较偏弱一点，他容易这个出汗啦，容易反复性的这个生病啦，发育相对来说比较迟缓一点的，都可以来调理。
0: 就以上的这些人群啊，有这些身体不适的情况的，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来进行一个调理啊。而且好像我发现好像它是仅针对于一些虚寒的，
1: 对对，
0: 一些慢性的一些病症，是吧？

0: 对，
1: 它也会有一些禁忌哈。
0: 嗯，它比如说，这本来是热性体质，
1: 热性体质会怎么样呢？就是怕热，
0: 怕热，而且就是很容易上火
1: 啊、
0: 哦嗯。然后的话，比如说，它就还有就是说疾病发作期，我们也不适合来过来调理，
1: 就发烧了，
0: 发烧了，嗯、咽喉肿痛
1: 啊、哦
0: 嗯，还有就是说。本来就是长得有热毒啊，这个有皮肤、
1: 嗯、
0: 啊打疮啊、
1: 嗯、
0: 还有这时候就说皮肤正好有这个破溃啊、
1: 嗯、
0: 啊这些也不行，
1: 是
0: 嗯，
1: 可能要等这个急性期过了之后再来看，再来进行一个调理啊。
0: 嗯，
1: 当然就是其实说到这个冬病夏治，大家首先一个观念就是要进入到三伏天才正式开始嘛，对吧，有特别有这个仪式感哈。那很多人说啊，那我得这个头伏当天再来，那咱算一算这个今年头伏应该是从7月16号是吧，就入伏嘛、
0: 嗯、
1: 啊，就一定要卡着那个点儿，这是不是真的要这么精准呢？
0: 啊，其实不需要。
1: 嗯，
0: 其实我们讲每年的这个调理的话，其实从夏至之后就可以开始了。
1: 哦，那早就可以开始了。
0: 对对对，它可以贯穿于这个初伏、中伏、末伏的全程。
1: 嗯，
0: 那整个周期呢都可以安排治疗，也不用大家扎堆的这个说盲目的追求这个首日。
1: 7月16号都用过去了。
0: 哎、对，这个错峰治疗的话，大家效果这个体验感会更好一点。
1: 嗯嗯 嗯, 嗯。今年的这个初伏、中伏、末伏大概是什么的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呢？
0: 嗯，今年的话，这个夏至嘛，6月21号已经过了。
1: 对
0: 啊，那初伏的话是从7月16号到7月25号。
1: 嗯，
0: 然后中伏的话呢，是从7月26号到8月14号，有20天。
1: 嗯，
0: 然后末伏的话是8月15号到8月24号，10天。
1: 嗯，其实分三段是吧？
0: 对。
1: 那如果说早早就去了的话，那还要贯穿到这个，就是咱们做治疗的这个阶段，还是要到末伏吗？
0: 啊，不一定，不一定。
1: 嗯，
0: 它实际上是我们根据每个人的这个体质辨证，然后决定它治疗的次数的。比如说我的这个虚寒性体质并不是那么严重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可能常规性的治疗个6次就可以了。
1: 6次就可以了。
0: 啊、对、
1: 啊，
0: 就是假如说我这个虚寒性的体质。比较重，
1: 嗯，
0: 对吧，我寒气很重，很怕冷啊，就说的
1: 空调也吹不得
0: 的那种、啊、对，空调吹不得，就有的人就是进了房间就是恨不得这个空调所有的空调电风扇都要关闭、
1: 嗯、
0: 他还穿了这个长袖子厚褂子过来治疗的。
1: 哦、
0: 啊、
1: 天
0: 哪，那个他就是需要治疗
1: 非常严重的，
0: 他这个治疗的次数肯定就是需要嗯，要比一般人要多一点。
1: 嗯，
0: 所以说具体的情况我们需要一个辨证治疗，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取穴啊用药啊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嗯，所以也不要非要等到初伏那一天是吧，即刻起咱们就可以去医院来进行一个咨询了啊，到咱们的治胃病科，然后医生会根据你的这个体质的情况来进行一个辨证评估啊，每个人的这个方案其实都不一样的，都是有个性化的做进行一个安排和调整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哈，都说冬病夏治嘛，这个治疗的方法其实是有很多的是吧，我们该如何来进行选择不同的方法啊，它的这个治疗的亮点又在哪里呢？
0: 嗯嗯，这个冬病夏治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
1: 三
0: 伏
1: 贴，
0: 是因为是像这个老少皆宜嘛，
1: 对，
0: 接受度也比较高一点。
1: 嗯, 嗯，很方便。
0: 对，很方便，它就是通过这个穴位，然后进行中药贴敷，然后起到这个温阳散寒平喘，这个药物的话渗透到这个穴位经络起到一个作用。
1: 嗯，
0: 那它适配的人群嘛，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一个呼吸系统疾病，鼻炎啦、咳喘啦、反复性的感冒呀，儿童的这个体质虚弱，
1: 嗯，
0: 然后就是一个脾胃方面的脾胃虚寒，然后体质偏弱的小人，然后儿童的话大家就关注了，儿童多大的小朋友可以做？
1: 嗯，
0: 啊、
1: 嗯，
0: 3周岁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做，然后成年人、老年人也可以。
1: 嗯
0: 嗯，但是呢，就是有一个注意事项，如果不管是成人也好，儿童也好，他如果对胶布有严重性的
1: 过敏
0: ，
1: 嗯，
0: 那我们肯定是不能做的，
1: 就完全不能
0: 做三伏贴。对，完全不能做，对，因为他需要胶布去固定嘛。
1: 但也别着急，肯定还会有其他适合你的方法、
0: 嗯、对对对对，
1: 只是你不适合贴三伏贴而已。
0: 对、
1: 啊
0: 嗯、
1: 那这要贴多久呢？
0: 小朋友的话一般贴1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啊、然后成人的话一般贴3到4个小时。
1: 嗯，
0: 贴完了之后呢，有的人贴完之后皮肤觉得哎呀后面热乎乎的啊，啊有点火火微微的痒的感觉，它是属于正常的、
1: 哦、
0: 如果就是出现一点小的水泡的话啊，它属于这个体内排汗排湿的表现。
1: 嗯，
0: 嗯，你就等它让它自然吸收就行了，就是不用去特殊处理。
1: 嗯，
0: 大的水泡的话其实是要到医院里来处理的啊、
1: 哦、
0: 嗯，然后敷贴当天的话呢，就是冷饮啊这个空调啊都不能吹得太冷、
1: 哦、
0: 啊，空调是冷饮肯定是不要吃的，
1: 对，
0: 然后就不建议当天去游泳啊。
1: 不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有这方面相关的疾病需要进行调理的话，可能不是说你贴敷当日就不要吃冷饮，可能你的体质就不太适合吃冷饮，是吧？空调什么的也得当心一些啊。嗯，总之还是要遵医嘱的，是吧？
0: 对，
1: 嗯
0: 嗯。然后呢，刚才讲的是三伏贴，那下面这个艾灸、
1: 嗯、
0: 大家也是比较
1: 三伏灸，
0: 哎，对，三伏灸
1: 是，
0: 哎，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因为正好趁着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嘛、
1: 嗯、
0: 有补充阳气的最好方法最好时机嘛。那借助这个艾草的这个纯阳的热力，起到这个温通经络，补充这个脏腑阳气，然后去除这个经络的寒气。
1: 嗯
0: 嗯，它适配人群呢，主要有这个手脚冰冷啦，宫寒痛经啦，产后体虚啊，老寒腿啦，嗯，长期怕冷免疫力下降的人群。嗯，还有一个关键点要跟大家讲一下，艾灸的话呢时间并不是越长越好
1: 哦。
0: 嗯，一般成年人的话一般就20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
1: 嗯，
0: 小朋友可能10到15分钟，
1: 更短啊。
0: 对，更短。然后艾灸完之后2个小时之内避免，尽量不要下冷水。
1: 嗯，
0: 然后避免外面吹凉风、
1: 嗯、
0: 啊，
1: 空调什么的可能
0: 对空调对空调温度一定要打高一点、
1: 嗯、
0: 肯定不能在这个空调风口上吹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有的人就是灸完之后他会出现这个口干上火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嗯， 嗯，这个解决方法的话有2个方法，一个的话就是说你灸之前多喝点温开水，灸后喝点温开水，
1: 嗯，
0: 它能起到一定的降火作用。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平常灸的时候，你不管灸什么部位，灸完到最后的时候可以灸一灸你的脚底的涌泉穴、
1: 哦
0: 嗯、它可以起到引火下行，就避免让我们的火直接往上炎的作用。
1: 现在很多人都是上热下寒，就上面的火堆的不行，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的话灸的话呢，嗯，一般的话不建议过于频繁，嗯，一周的话其实1次到2次就可以了。
1: 嗯
0: 嗯，然后的话可以这个具体的话可以根据不同人的情况，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指导性的方案。
1: 嗯
0: 嗯，
1: 总之这个艾灸啊，包括你具体灸哪些穴位啊，这个也是要根据你的这个病症，
0: 对、
1: 啊、医生会来给我们做一个相应的安排啊。除此之外还有哪一些啊这个主流的一些冬病夏治的疗法，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治胃病科的周丹副主任中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民间一向把耳朵大视为有福气长寿的象征，那么耳朵大真的更加长寿吗？现代医学观察表明，耳朵与长寿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针对9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研究显示，老寿星的一个体貌特征就是耳朵大耳垂长。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耳朵和寿命之间的关联，并教你如何积攒长寿优势。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冬病夏治哈。刚好呢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夏季阳气升腾的一个窗口期哈，我们可以通过冬病夏治的方法来调理一些身体虚寒的老毛病，这样等到了这个秋天冬天的时候呢可能一些慢性疾病啊就会很少发作，或者即便发作的话症状也会相对的轻一些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详细的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治胃病科的周丹副主任中医师啊。周主任你好。
2: 啊，大家好。
0: 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有关于冬病夏治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啊。刚刚呢有说到了一个王牌核心老少皆宜的一个三伏贴啊，以及大家都会知道的一个艾灸，是吧？这是一个补阳气最强的疗法哈。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
2: 嗯，哦，刚才这两个方法给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
0: 嗯，
2: 下面呢讲到这个大家也一点不陌生，中医拔罐。
0: 哦，拔罐。
2: 嗯，拔罐呢的话，主要是通过这个负压，毛孔张开，把这个寒气啊、郁气快速的排出来。主要代谢这个排除这个浅层的寒湿，
0: 嗯，
2: 能缓解这个局部的僵硬、酸沉、发沉。其实最主要常用的这个人群的话，这个办公室人群，坐了一天办公室了，吹了一天空调了，
0: 腰酸背痛，
2: 对，觉得颈肩腰背肌肉很僵硬，
0: 嗯嗯，
2: 啊，后背觉得有点凉凉的，比较紧的感觉，那拔一下呢，立马能感觉这种很轻松，
0: 是。
2: 啊，然后关键的话呢，这个每次的话拔的这个时间不能太长，
0: 嗯，
2: 一般在5到10分钟就可以了。嗯，拔完之后的话呢，嗯，避免就是吹凉风，
0: 嗯
2: 啊，然后拔出来的罐印，我们根据罐印的深浅，其实就可以判断你体内的寒湿，是否严重，
0: 嗯，
2: 对吧？瘀滞会不会明显？嗯，然后的话呢，这个对于这种体虚的孕妇、小朋友，还有凝血功能异常的人群，一般我们就比较谨慎的使用了啊。
0: 嗯嗯
2: 嗯，还有治疗的频次的话呢，根据情况，一般的话，这个一周作为一周保养性的话，我没有特别性的不适的话，一般一周1次到2次足够。
0: 嗯。
2: 然后的话就是说，刚才三伏贴也是中药贴敷贴的这个局部，
0: 对。
2: 那么还有可以这个做中药贴敷治疗的话，就是一个可以制作成这个中药热敷包。
0: 哦，这个也生活当中很多人
2: 对
0: 都会用到，家里也有啊。
2: 对，但是呢它这个中药热敷包的话，我们是可以根据你不同的情况，
0: 哦，
2: 我们给你定制不同的中药，
0: 嗯，
2: 这样针对性的话更强，然后的话可以治疗这个比如说你关节疼痛，那我们可以专门一些这个关节疼痛的药，
0: 嗯，
2: 给你制成热敷包，对吧？而且就是说脾胃虚寒的，
0: 嗯，
2: 那我们可以用脾胃虚寒的药啊，也可以给你起到用。然后用的话呢，
0: 嗯嗯，
2: 我们的话一般就是可以局部可以通过蒸煮或者是微波炉加热之后，
0: 嗯，
2: 就是局部热敷，然后直接通到这个局部治疗，起到温通脏腑，这个 比较适合顽固性的疼痛、宫寒、胃痛的人群。
0: 嗯，而且如果是胃痛的话，直接就敷在胃部就可以了。
2: 对对对对对，哦、嗯。这可以，实际上可以作为家里的一个常用包。如果今天不舒服了，那我也没有时间及时到医院，那我在家里备一个，我不舒服的时候及时就可以用上。
0: 这个
2: 很
0: 方
2: 便，
0: 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2: 对、
0: 嗯、
2: 对, 对。
0: 还有什么？
2: 嗯，还有的话就是中药熏蒸。
0: 嗯，
2: 这个是通过这个温经通络的中药呢，通过这个水蒸气，然后呢局部注意作用于局部的，然后通有起到这个温通气血脏腑。然后适合全身的这个寒湿困重、
0: 嗯、
2: 关节不适啦，睡眠差啦，还有这个颈肩腰腿痛啊，膝关节疼痛啊，它这个做效果很明显的。
0: 嗯,
2: 嗯，这个中药熏蒸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把这个熏蒸的温度控制在40-45度左右啊、避免烫伤啊、那局部的话呢微微有点潮红就可以了。嗯，不建议熏蒸之后这个大汗淋漓。
0: 嗯，
2: 这样太多的排汗的话，夜的、
0: 嗯、是，
2: 嗯，每次的话也就是20分钟左右、
0: 嗯。
2: 老年人就是说体虚的话，那么可能时间还会再短一点、
0: 嗯嗯、
2: 啊。然后灸完之后呢，熏完。

0: 之后，我们要把这个皮肤擦干，在这个室内待一会儿，避免就是说身上还湿乎乎的，
1: 就出门，
0: 对，出门
1: 再吹风什么的，
0: 吹风它就会受凉了嘛，
1: 对，
0: 对吧？然后治疗前后的话，一般建议就是喝点温开水啊。然后就是哪些人不能做？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严重的这个高血压、心脏病，对吧？然后这个孕妇，还有就是皮肤这个破损的，那肯定是没法治疗的。
1: 是，
0: 还有的话一个方法就是说足浴，
1: 不就是泡脚吗？是吗？
0: 对，
1: 是一个概念吗？
0: 对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呢，可能就是我们从中医上角度的话，泡脚的话，你可能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用的药啊，
1: 药包，
0: 对，
1: 药
0: 包，对，药
1: 包
0: 配方可能不一样。你的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1: 对
0: 啊，那所以可以给你配的中药和建议的处方可能就不一样。而且水温的话，并不是越烫越好。然后有的人他就比较寒冷嘛。他就觉得哎呀一直泡在那可舒服了，是不是泡个半个小时
1: 脚都泡红了，
0: 对，脚都泡红了，那觉得还舍不得出来，其实这样是不太好的啊。一般来说我们泡脚的话也就15分钟左右就足够了，你就泡的其实说有点微微发热，特别是寒冷的就是这个夏季，比如说我们受了凉吹了空调，或者觉得自己可能要感冒了，这时候弄点中药泡一泡，有一点点微微出汗啊，还喝点热水睡一觉，你可能明天
1: 症状就消失
0: 了。 对的，一切就是一切如常了，
1: 风平浪静了，
0: 就开始了。然后就是泡脚的话一定注意，就是说一个就是空腹不适合泡，还有就是刚吃完饭也不适合泡，就餐后半个小时之内是不适合泡的。然后还有就是糖尿病患者，他对这个温痛感觉会比较迟钝一点，一定要当心防止烫伤啊。这个孕妇的话也是建议慎重考虑这个足浴，清水洗洗就可以了。
1: 是的，以上的这些方法啊，都是我们可以用来进行一个冬病夏治的。究竟你的一些症状，你的一些疾病适合哪一种方法，这个我们还是要找专门的中医师来帮助我们辨证论治，是吧？那接下来呢，就想请教一下朱主任哈，这个夏天包括即将到来的这个三伏天哈，就生活当中，但是除了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一些治疗的方法来去纠正调理体质之外，生活当中我们其实也是要当心要注意的，是吧？
0: 对对对对，
1: 这样的一个夏天啊，我们宜做什么忌做什么，您来给我们讲一讲。
0: 夏季的话，这是明显的是昼长夜短了啊。人们呢这时候起居呢作息呢也顺应这个四季的变化作为调节，那适当呢可以晚睡然后早起，但是晚睡不是让你去熬夜哦
1: 不是让你十二点之后，
0: 对对对，还是一般建议，其实我们一般建议是10点半、11点入睡是比较好一点的。然后的话呢就早上可以早点起来，都是真的。然后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古话蕴含的这个古人的养生智慧啊，
1: 顺应天时。
0: 还有的话就中午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午睡啊，一个呢是避免这个中午的时候炎热，外出的话会这个
1: 中
0: 暑。第二个的话它可以恢复这个疲劳。而且午时的话，从于我们这个经络来讲的话，午时正好是心经
1: 啊。
0: 心经的话就是我们要养心嘛，养心的方法就是睡觉静卧，静卧个半个小时左右是比较好的。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你说我中午没有条件我去睡觉，你哪怕这时候静
1: 打个盹，
0: 对，打个盹闭目养神，在那坐一会儿也是可以的啊。
1: 是的，
0: 这
1: 是这个午觉很重要。
0: 对 对，
1: 而且我们都说子午觉，子午觉其实子时说的就是晚上11点，
0: 对
1: 对吧？就是11点，最晚最晚11点就一定要进入梦乡了。
0: 对，
1: 然后中午再抽个空啊，小睡一会儿啊，这个是对于我们这个夏季养生来讲非常重要的事儿啊。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0: 还有就是说我们就是吃了午饭
1: 啊，
0: 吃了饭立刻就往床上躺，这也不行。
1: 这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躺，就吃完午饭就特别困然后你知道中午留给大家休息的时间没有像晚上那么长，你真的就立马就困了，赶紧就去睡了。而且很多人表示啊，就是中午那个能够迅速进入睡眠状态，
0: 这其实就是
1: 睡可快了，
0: 就是如果吃了饭立刻就想睡的这个朋友们呢，大多数都出现这个脾胃虚弱，因为你吃完饭之后，你可能大家的这个血供啊，
1: 到胃里，
0: 它到胃子里
1: 了，
0: 它
1: 脑子不够，
0: 对，脑子里的这个血氧气不够了，
1: 昏昏沉沉，
0: 对，
1: 他
0: 就觉得脑子就有点昏沉了，
1: 嗯
0: 啊，稍许坐一会儿，或者晃一晃，晃个十分钟你再睡，
1: 哎，会去楼下
0: 对
1: 走
0: 一
1: 走，
0: 走
1: 一走，晃一晃，等消化一点，
0: 对，消化一下再睡，
1: 再
0: 会比较好一点，
1: 是是，嗯，还有哪一些这个特别禁忌的要提醒大家呢？
0: 嗯，禁忌的嘛，就夏天那个比较热，
1: 嗯，
0: 对吧？那选择这个室内开空调的时候就注意了，一个不能直吹，
1: 嗯，
0: 还有这个温度不能设置的太低，不要导致这个内外温差特别大，一进来哈，凉快的不得了，那个毛孔一下子就缩起来了，这时候其实寒气比较容易进去的，因为在外面很热嘛，
1: 嗯，
0: 毛孔整个张开的，你一下子进来之后，你的寒气就一下子进入体内了，
1: 你的身体来不及调节，
0: 啊，对的，
1: 嗯，
0: 然后的话骤然进入这个低温环境的话，这个风啊寒啊它就会趁虚而入，
1: 嗯，
0: 侵犯人体的这个呼吸系统啊、消化系统啊、关节啊，它都会对疾病的造成有个诱发因素在里面。
1: 是的，特别是一些老年朋友，可能还会因为这个室内室外的空调的这个温度相差过大，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什么脑梗啊这种情况发生哈，
0: 嗯，
1: 血管受到刺激，嗯。
0: 然后的话就是说这个饮食上面也注意，
1: 嗯
0: 嗯，夏天的话大家汗出的比较多，对吧？盐分排的比较多，然后体内的钾钠氯啊这个随之流失，所以夏天吃东西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稍微吃的偏咸一点，嗯，啊还可以多吃一点偏酸的东西，
1: 嗯，
0: 啊
1: 酸梅汤，
0: 对，酸梅汤
1: 夏天会喝，啊，
0: 对对对对，所以古人早就这个对这个就见解了，就《书问·长期》这个法论就论了说，心主夏，心苦缓，及时酸以收之，
1: 嗯
0: 嗯，那心欲苦，及时咸以慰之，对吧？就是说我们夏季的话还是要多吃一些这个酸味的，那起到固表作用，
1: 嗯，
0: 然后多吃咸味的东西呢可以补心，
1: 嗯
0: 嗯，从阴阳学说角度上来看的话，夏月之时伏阴在内，那饮食不可以过寒，
1: 还是要控制一下，
0: 对，
1: 什么以冰饮啦，冰镇西瓜什么的哈。
0: 虽然这个炎炎夏日来点冰饮的话，感觉特别的
1: 爽，
0: 爽，
1: 嗯，
0: 过瘾，但是长期以往的话，这个对健康很不好的。
1: 嗯
0: 嗯，在我们医生集里面指出，那夏季心旺肾衰，那虽大热不宜吃冷桃、这个冰雪、蜜水、冰凉粉、冷粥，对吧？
1: 嗯，
0: 这个饱腹受寒。然后必然引起这个混乱，就会容易出现拉肚子的情况。
1: 对对对对，
0: 嗯，所以说就是说，夏季心火的这个旺盛，这个肾气的不足，就是说有外热内寒，所以说这个冷食不宜多吃，嗯。一点点解解馋还是可以的，少吃一点就可点到为止，
1: 对，
0: 啊，
1: 凡事都要有节制，
0: 对，
1: 啊，
0: 多食嘛肯定会损伤脾胃的，
1: 对，
0: 然后导致一个吐泻啊，对吧，
1: 嗯，
0: 我们比如大家熟知的这个绿豆汤啊，这个乌梅汤呢，啊，
1: 嗯，
0: 对吧，酸梅汤，它并不是一个解暑的佳品，
1: 这个，但是也不能冰镇之后喝，
0: 对，
1: 常温就行了，
0: 常温就可以了，
1: 对对对，那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想请周主任来给我们聊一聊有关于晒背这件事儿吧。
0: 啊，晒背的话从去年大家就比较热衷了，
1: 嗯，
0: 啊，那确实我们就是吸收日月精华嘛，特别是像长期在办公室工作的人，这个接触不到太阳，特别到了，
1: 哎，有的时候啊真的是从空调房出来之后我觉得
0: 晒
1: 太阳，晒
0: 太阳就很
1: 舒
0: 服，
1: 好
0: 舒
1: 服，
0: 嗯，啊，特别的话呢就是说可以利用休息天的时候可以晒一晒，
1: 嗯，
0: 然后另外晒的时间大家夏天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点时间点，
1: 嗯嗯，
0: 可千万不要趁着大午中午的十二点去晒，当心这个这个，对，当心这个天晒时间段会容易这个中暑，
1: 嗯，
0: 一般早上啊九点钟八点半到九点钟这个时间段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下午呢那么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那时候暑气不是太旺盛，比如说这个四五点钟你出来晃晃，
1: 嗯嗯，
0: 晒一晒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它一方面呢可以的话这个中医上认为嘛，这个
1: 补阳气，
0: 补阳气，然后另外的话它这个晒太阳还可以起到补充维生素 D 嘛，它更加促进这个钙质的吸收啊，预防这个骨质疏松，嗯，
1: 关于这个晒背晒太阳啊，就咱们到底要不要穿着衣服呢？就感觉穿着衣服吧，好像那个力道又不够，是吧？不穿衣服吧，晒黑这倒是其次了，有的时候可能会晒到皮肤会有晒伤。
0: 一般晒的话，我们就是说头面部还是做好这个防晒，
1: 嗯，
0: 把帽子啊戴好，然后把背部露出来。 然后可以穿衣服，然后一般我们建议呢就穿一些这个棉质的，可以比较这个透气的，
1: 嗯嗯，
0: 啊，比较容易吸汗的衣服可能会比较好，
1: 对，
0: 薄一点的会比较好一点。如果你休息天在家，然后我可以把这个阳台的窗户打开，
1: 嗯，
0: 把衣服这个后背露出来，因为这个在家里嘛，对吧，就不用担心这个暴露的比较多，
1: 嗯，
0: 你可以把衣服脱掉，
1: 是的，
0: 晒一下后背是可以的，
1: 是的，也是希望大家哈能够抓住今年夏天这个黄金调理窗口来科学的调理身体啊。那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到咱们啊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治胃病科来找周丹啊主任来进行一个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啊，制定适合你的调理方案。好，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周主任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民间一向把耳朵大视为有福气长寿的象征，那么耳朵大真的更长寿吗？现代医学观察表明，耳朵与长寿确实有一定的关系。针对9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研究显示，老寿星的一个体貌特征就是耳朵大、耳垂长。今天节目当中啊，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耳朵和寿命之间的关联，并教你如何积攒长寿优势。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该省5个地区817名60至99岁老人的耳部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将耳长超过6.5厘米定义为大耳朵。耳垂最下缘直接连接面颊，无下垂者为耳垂短，否则为耳垂长。结果发现，90岁以上长寿老人中，84.7%的人耳朵大，73.7%耳垂长，耳朵最大者长度达到7.4厘米。另外一项研究对256名60至90岁老年人与344名90至104岁长寿老人的耳长进行了测量对比，结果显示，长寿组男性平均耳长是为7.13厘米，女性为6.89厘米，而普通老年组男性平均耳长为6.93厘米，女性为6.50厘米。国外研究同样是提供了相关佐证。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院老年内科医生广濑信义调查发现，100岁老人啊都有一个共同点，要么耳朵很大，要么耳垂很长。为什么说耳大者寿有一定的道理呢？对于耳朵和寿命的关系，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王彤表示，中医方面有2个角度可以解释。首先是耳朵可以反映心肾功能，中医理论中有肾开窍于耳、心悸窍于耳的说法，耳大是肾精充足、心气充沛的象征。肾主管人体的生长发育和生殖，心为人体的君主之官，主宰5脏6腑的功能活动，因此耳朵大一定程度上就是长寿的象征之一。二，耳朵可以反映气血强弱。从经络学角度来看，人体很多经脉都是和耳朵有关系的。《黄帝内经》中就提到，耳者宗脉之所聚也。经络呢，可以分为阴经和阳经，阳经里少阳经、太阳经、阳明经等都是和耳朵有关，阴经里很多阴经的分支也都是经过耳朵，因此耳朵的功能、形态等变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体内经络气血的情况，继而影响健康和寿命。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耳廓是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变长的，因此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的耳朵普遍是更大更长。 不过，长寿老人之所以拥有大而饱满的双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营养状况良好，内分泌水平相对稳定，而这些因素都是跟预期寿命有关。科学家通过对比测试发现，完整耳朵中的声压比去除耳朵部分软骨时的声压高出大约10分贝。简单来说啊，耳朵大，收集到的声音强度大，更加能够听清楚声音。英国听力学生物医学专家拉尔夫·霍尔姆博士就表示，大耳朵的人听力更加灵敏，也更少因衰老而失聪。听力好坏跟大脑健康、平衡能力等指标是密切相关的，这些指标都会影响人的健康状况和寿命长短。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张张表示，耳朵与寿命虽然说有一定的关联，但并非是决定性因素。预期寿命还受到心态、睡眠、饮食、日常调养等方面影响。一些人耳朵较小，若能够积极保养，也可以长寿。一些人耳朵较大，但可能患有多种慢性疾病，控制不好也不容易长寿。日常生活中，大家可以经常搓搓耳朵，每侧耳朵各有93个穴位，若每天都能按摩，不仅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还能够达到养生保健的效果。专家们为大家推荐了一套健耳操，每天都可以练习。首先是搓耳轮，用双手拇指和食指捏住耳轮，从上到下轻轻搓揉，每天2到3次，每次2到3分钟，以让耳部产生微热感为宜，能够助眠，缓解紧张的情绪。第二，揉耳垂。揉耳垂呢，就相当于是按摩头部，把手指放在耳垂上，按照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进行按揉，治耳朵发热，可养脑明目，还可以调理头痛耳鸣。第三是拉耳垂，用双手拇指和食指捏住耳垂，轻轻向下拉，每天2到3次，每次2到3分钟。轻微拉耳垂能够带动面部肌肉活动，缓解疲劳，改善肤色。第四，按耳甲，用双手拇指分别按压耳甲挺和耳甲腔，力度适中，每天2到3次，每次是1到2分钟，以耳部有酸胀感为度，能够增强耳部功能，促进全身气血运行。最后就是鸣天鼓，用双手掌捂住耳朵，手指放在后脑勺，手指轻轻敲击后脑勺，每天2到3次，每次是1到2分钟。听到清脆敲击声时，会感到耳朵和头部都得到了放松，对缓解压力、改善睡眠有帮助。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
4: 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我们的华语音乐黄金十年音乐旅程呢，逐渐接近终点。上世纪90年代，十年的光阴，闪光的岁月，幸福的回忆，我们继续沿着时间长河边听边唱。今天我们的脚步停驻在1998年。那一年香港歌坛一片萧条，唱片市场呢萎缩了40%左右，古巨基、黎明的新碟销量一路走低，而很多歌手纷纷选择了更加便捷的赚钱方法去演唱广告歌曲，整个香港歌坛已经让人隐约感觉到了一丝日薄西山的气息。而唯一让人兴奋的是，那一年一个24岁的男人崛起了。那一年唱片公司顶住压力，为他发行了个人的第5张专辑《我的快乐时代》。从这张专辑开始，香港歌坛新一代的歌神逐渐浮出水面。而我们今天也用他的这首歌曲《我的快乐时代》，开启1998年的快乐音乐旅程。

我想你已经猜到了，这个人就是陈奕迅。那一年他24岁，或许当时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将成为香港歌坛新一代中流砥柱。当时的陈奕迅呢，已经推出了4张唱片，但是人不红，歌更加不红。好在呢，唱片公司认为，虽然他不像一个偶像歌手，唱片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但是他的声线确实不错，适合唱歌。于是呢，顶住压力，决定再为他制作一张唱片。而这张名叫《我的快乐时代》的唱片呢，出人意料地拿下了叱咤乐坛颁奖礼的年度至尊大碟，让陈奕迅的事业一夜翻身。从我的快乐时代开始呢，陈奕迅尝试了音乐的诸多可能性，这些尝试呢，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未来的音乐之路。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陈奕迅最为重要的一张专辑。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那一年的香港，新歌手在不断成长，而老歌手方面，唯一有所突破的是刘德华。他和萨克斯演奏大师肯尼基的跨界合作备受瞩目，而肯尼基的加入，让这首《你是我的女人》有了全新的国际视野。一起来欣赏一下。

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是一段值得回味的岁月，闪着光，让人感到无限的迷醉。时间是1998年，那一年在台湾，周华健、李宗盛、黄品冠三个人在周华健的新专辑里演唱了一首《最近比较烦》，传播很广。只不过不仅仅是这三个男人比较烦，他们所在的台湾滚石唱片公司也比较烦。其他唱片公司的崛起呢，已经开始动摇滚石唱片多年以来的霸主地位。还好当年的滚石还有一棵刚刚崛起不久的摇钱树，就是任贤齐。1996年，凭借专辑《心太软》，任贤齐火速的窜红，而滚石呢也趁热打铁，新专辑《爱像太平洋》大卖特卖。其中《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伤心太平洋》《我是一只鱼》《任逍遥》几首歌的火爆，让任贤齐的人气到达了顶点。可以说，那一年是任贤齐事业的最高峰。来听这首《我是一只鱼》。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对于台湾流行音乐，1998年绝对是一个丰收年，老将新人遍地开花。齐秦的《我拿什么爱你》，邰正宵的《相思如麻》，伍思凯的《五月光》，可以说质量都非常的棒。而新人方面，有顺子的《I'm Not a Star》，游鸿明的《一天一万年》，还有李玟的《滴答滴》。台湾乐坛的兴盛和香港乐坛的萧条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无限感慨。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静静的来听那一年一位老将和一位新人的精彩表现，重温曾经让我们心动的两首歌曲，齐秦《我拿什么爱你》以及李玟的《滴答滴》。

好，刚刚的九分钟时间，我们一连听到两首歌曲，来自于齐秦的《我拿什么爱你》和李玟的《滴答滴》，重温了一下1998年台湾歌坛非常兴盛的一个局面哈。这两首歌曲都是出自于1998年的台湾乐坛。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1998年大陆音乐作品开始更加注重编配、混缩等等后期的工作了，也说明内地的制作力量在逐渐的加强。歌手的自我精品意识也在成型，麒麟童公司推出的女歌手韩红用一曲《家乡》赢得了很多掌声。那一年的内地各类大小唱片文化公司纷纷的注册，他们在静静等待，等待着来分割到一块唱片市场的大蛋糕。海外公司呢也纷纷进驻，索尼公司签下了刘欢、韩磊、李春波等等歌坛老将，华纳公司和内地新锐的制作公司麦田唱片进行了合并， BMG 公司带着孙楠、曲颖汹涌而来，而百代公司在上海签下了那英，这是一个相当正确的决定。其实呢，那英是最早进军台湾乐坛的内地歌手，1994年他就来到台湾，签约了台湾福茂唱片，发行了两张专辑。而1998年的四月份，那英签约百代之后，发行了《征服》专辑，亚洲地区专辑销量累计超过了200万张。凭借《征服》呢，那英也成为了第一位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的内地歌手，也让她成功打开了港台市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华语歌坛大姐级的人物。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过去。
2: 追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
0: 岁月流声，推开时间之门，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五集《

0: 走进派出所，房东跟了过来。
1: 大姐，我看您这也是怪可怜的，要不您上我那儿凑合一宿？
2: 我干嘛上你那儿凑合呀？我北京有是地儿住。
1: 大姐，您这个就别逞强了。我一看您在北京就无依无靠的，您要真有地儿住，干嘛坐这儿？
2: 谁无依无靠？我北京一大堆朋友呢。
3: 哎呦喂，一大堆朋友，真的假的呀？
2: 你没事儿吧？您的房子我也不租了，咱俩现在没关系，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1: 行，大姐，你看您怎么还急了？我是关心您，您看不出来吗？
3: 那您下边是回老家还是怎么着？车票钱够吗？
2: 你看我惨的连车票钱都没有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我北京还一亲大哥，我还一亲儿子呢。
1: 一个亲大哥，一个大儿子，还自己出来租房住啊？过日子得省着点儿。是不是爷儿俩闹别扭了？
2: 谁规定的有了亲儿子就必须跟儿子一起住啊？哪条法律规定的？
0: 大鹏正在办公室里打盹，接到了宋明媚的电话。
4: 喂，阿姨，那就这样，我把师傅的住址微信发给你。
5: 慢点上啊。
0: 宋明媚坐上前往宋飞住处的公交车。
5: 往你走，等一会儿，买票同志，来，上来同志。
6: 哎，您拿着票。这个等一会儿啊，待会儿找您，我这没有零钱。
2: 麻烦你，还得麻烦你帮我看一下我这个地方。
6: 我看一下，哦，您这个呀，到和平西桥下，到201，然后坐12站。
2: 那么远呀、啊，那还不得50分钟啊！
6: 大姐，这是北京，2个小时还算路啊？啊！
0: 宋明媚下了车，
5: 帮着了，我帮您的，
2: 好，谢谢。
5: 大姐，这包是不是您的呀？
2: 啊，是我的。
5: 哎呀，我替吴三大姐接的。
2: 啊，谢谢。
0: 折腾了半天，宋明媚终于来到宋飞所住的四合院。
2: 这有人吗？
7: 哎，大爷，谁呀？
2: 我是宋飞他妈。
7: 哟，宋飞他妈呀！哎，来了呀！快来，请进。
0: 宋明媚一抬头看到了傅伯恒。
7: 嘿，怎么是你啊？
2: 你是宋飞的房东。
7: 你是宋飞他妈？
6: 有什么好怀疑？
7: 嘿，这可真是邪了哈，
8: 简直跟成心一样，
2: 这
8: 较劲
2: 呢，这是。
7: 哎，赶紧，
2: 你干嘛你？
7: 哎，这院我的啊，我租给宋飞，没租给别人，知道吗？
2: 我儿子花钱住在这儿了，我是他妈，我怎么就不能进啊？
7: 这是我的规矩，让谁进谁进，不能破。
2: 哪那么多破规矩？你到底让不让进？
7: 不让。
0: 正说着，居委会的于大妈来了。
9: 哎呦，老傅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7: 你来的正好，哎。这人还私闯民宅，你说你怎么办吧？是官办是法办啊？
9: 官办法办一回事。
7: 等一会儿你来吧，你来说说吧。还
9: 哎呦，哎，这位大姐，您是外地来的吧？啊，北京欢迎您。您是瞅着他们家院子收拾的干净，想进来瞅瞅是吧？哎，我跟您说，这四合院啊，分两种，一种开放随便看，一种私住。不能抬腿就进。
7: 哎，
9: 您要是想看四合院啊，我带您去。
7: 哎，对，赶紧走吧，看四合院去吧。
9: 我看什么四合院？我儿子住在这儿。老傅，人家儿子住这儿。
7: 谁说他儿子住这儿？有什么凭证？
9: 我儿子叫宋飞，宋飞是我儿子。
0: 罗孝庄走到院中，看到是宋明媚，立刻喜笑颜开。
10: 哎呦，你说怎么这么巧啊？
2: 哎呦，大妈是你，
10: 你就是宋飞他妈呀？哎呦，宋飞就住那屋，我带你去啊！
2: 来，
10: 谢谢大妈。
2: 谢谢啊！
9: 哎呦，这还一班呢！
2: 哦，谢谢。
7: 哎，你能管点什么事儿啊你？
0: 傍晚，毕雪华和陈宝山带着礼物，同时来到宋明媚之前的住处，两人在停车场碰了个正着。
9: 么巧，大哥，你也是来看我们新家姑姑的？
8: 啊，是是是。哎呀，幸亏我在你前面到了，要不然你这车又得把我给碰了。
9: 你怎么说话呢？
8: 开个玩笑嘛，真不幽默。走吧。
0: 两人来到楼上，房东小伙子打开了门。
11: 谁啊？
9: 新家姑姑。新家姑姑。有客人啊？
11: 什么客人？你们找谁啊？
8: 哎，宋明媚在吗？
11: 哦，你们说那阿姨是吧？啊，早上姐搬走了。
9: 搬走了？哎，不会啊，她昨天刚搬进来的呀。
11: 哎，别提了，碰上骗子了。
0: 两人一脸疑惑地走下楼。
9: 骗子？那个人吧，我一看他就不对。你说他那两眼听如圆，穿什么狗眼，一看就是个大骗子。
8: 闭嘴！闭嘴！闭嘴！
9: 我再说一句行吗？
8: 你说说说说。
9: 我说你这人怎么舍近求远呢？你和明媚不是在那个相亲节目里认识的吗？里面那个叫宋飞的导演是宋明媚的儿子，他能不知道他妈住哪儿吗？
8: 不是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9: 那个宋飞导演是宋明媚的儿子。
0: 经过一番纠缠，傅伯痕勉强让宋明媚入住。
12: 咱可说好了啊，就是暂住，你甭想有长期霸占的打算。今儿要不是看着大伙儿的面子，还有我妈，你说什么都不好使，知道吗？啊，哎。
0: 宋明媚无视傅伯痕的唠叨，径直走进了房间，并把随身携带的一幅画挂在了墙上。
12: 干嘛呢你？你砸坏东西怎么办？啊，嘿，嘿，你看越说越来劲了你。我告诉你啊，我这院可是有规矩的，这大门开关都有时间，知道吗？嘿，早上6点开门，晚上12点关门，要是瞅着回不来，你就自个儿想办法。哎呦，渴死我了！这别摸，这怎么回事？宋飞人都知道。他估摸着要是回不来了，赶不上了啊，他就自个儿住单位了。另外，我这个院里花花草草的，别乱浇水啊。鱼缸里的鱼那是我精心喂养的，别瞎喂，知道吗？啊，喂死一条，我跟你说，那比人命都贵。小心我讹你，知道吗？啊，还有
2: 啊，对了，我问你，这附近的超市在哪儿啊？
12: 啊，出胡同口往东，过俩红绿灯往西，干嘛呀？
2: 这你就不用管了。
12: 嘿，我告诉你，就你这态度，我都多余告诉你，你也别跟这儿老冲亲妈。人家宋飞孩子住过来2年了，缺什么少什么，一句话我就都给办了。
2: 那就谢谢了。从今天开始，他亲妈接手了，你呢，歇着。
12: 嘿，你还真有长期赖在这儿的打算啊。我告诉你，不是我放狠话，3天之内我要不让你走，我就不姓傅。哎，
2: 那你呀就等着改姓吧。出门的时候把这门给关上啊，回头我得换锁。
12: 啊，你还换锁？
0: 一位女同事来找宋飞。
13: 飞哥，宋导演，宋飞。
14: 哎，师傅，师傅说别睡了，有人叫你呢。咋就听见
13: 了？嗯，邻居边给你的修改衣服。
14: 啊，谢谢。
0: 宋飞看着林婷婷写的节目修改意见，大鹏凑了过来。
14: 哇哇哇，够仔细的，那么多票。看来我真的是受潮了。哎，我师傅，你长时间不做编导了，很正常，没关系啊。不过话说回来，其他编导为什么都可以当面谈，就您有点特殊待遇？
15: 您问吧，你想跟我见面没？
14: 哦，师傅，我觉得你应该去拜访一下这位新长官。
15: 拜访什么拜访？下班之前我会把节目做好。
14: 行吧。
0: 这时，宋飞接到了电话。
14: 哎，傅大爷。啊，我没忙，您说，
16: 我妈来了。
14: 我
16: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没告诉他我住哪儿啊。
14: 好，知道了，知道了。好。
0: 挂了电话，宋飞抬头看到一脸紧张的大鹏。

0: 我不知道啊，不是我。
1: 臭小子，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2: 师傅，我错了，求您原谅我吧，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真的忘了，我忘了傅大爷还有宋阿姨他俩在这掐这个，
3: 掐，你掐死我吧你！
2: 师傅，
4: 傅伯恒和罗孝庄在聊着，
5: 什么人都敢往院里头请，您可真行，
6: 那不招呼就让人家当街罚站去，那可是宋飞他妈。
5: 您还是我妈呢，我告诉你，那可不是个善茬子，请神容易送神难，到时候哎，真轰不走，你就后悔去吧。
6: 行了，别嚼舌头根子了，做饭去吧，我都饿了。
5: 得，我做饭去，您把这点吃了还能打一顿啊，我赶紧做。
6: 这可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4: 周桂云拎着大包小包回到了家里。
7: 超市啊，各种特价，我真是拿不了了，要拿得了啊，我还得买。快点干嘛？赶紧。
8: 我跟你说啊，以后再有这事儿啊，你就打个电话，然后我叫超市去接你啊。
7: 手机欠费了。
8: 哎呦，又欠费了。
7: 嗯，
8: 苏阳，
9: 哎爸，
8: 来，
9: 啊，怎么了？
8: 你妈手机欠费，
7: 你给手机充300块钱。哎，给钱呀。
8: 还是300啊。
7: 300，
8: 看好了啊，300。
4: 宋阳拿着300块钱回到了房间。
9: 歌唱成舞飘飘，生活还美妙，星期六星期天不用起得早，给我妈充200对。
7: 你就不能给你妈充300啊，每次都这样。
9: 嘿，装，接着装。哎，会用起来你比谁用的都爽，怎么现在开始装了？你充不充？充不充？
7: 送耙子，什么你都怕。
9: 你以为我妈真不知道啊？啊，这是变相的给咱塞钱呐。我只有心领神会，这才叫孝顺，知道不？
7: 充好了啊。
9: 这个中国的老人呐、啊，他就是这样，钱给儿女花了，比自个儿花的开心。好东西儿女吃了，比自个儿吃在嘴里他还满意。
7: 哎呀，您就是送有礼呀。
4: 傅伯恒和老贾在门口闲聊，宋明媚从超市回来了。
10: 哟，哥，
5: 哎，
10: 又擦车呢？
5: 什么叫又擦车？天天都得擦，知道吗？
10: 这车擦得这么板着，我怎么看没人坐呀？
5: 我说你哪那么些废话呀，管好你自个儿那铺子啊。
10: 哟，怎么这么面熟啊？
5: 哎嘿嘿，我说你也忒不讲究点的吧，这过来过去的打个招呼啊。也
6: 好好看你的大门吧，少管那些闲事儿。
5: 嘿，谁是看门的呀？这人家简直是。嘿嘿，别瞎想啊，我告诉你啊，不是你想的那样。
10: 哥，你真有两下子。
5: 我又怎么了？
10: 当初你怎么找他呀？
5: 我找他，行了，我明儿啊就上雍和宫烧香去。我最近就是什么叫就满大街的追鬼，我这追着这撞邪，我这是。你赶紧走吧，别废话，走。

0: 宋哥回到了娘家。
1: 妈，这两口子又出去疯了，
2: 说是出去谈事儿。
1: 谈事儿，您信吗？
2: 信不信又能怎么着呢？
3: 家里这么多活，您怎么什么都舍不得让他俩干呀？一天到晚就等着吃现成的呀。
2: 妈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呗。
1: 我就说嘛，要是他俩在家，我爸也不会让我来。
2: 他俩不在家，你不是更自由吗？真委屈你爸啊！你爸一大早就说了，赶紧把哥叫来吃饭。他知道大为这次出差时间长，你婆婆呢又不怎么会做饭。
1: 反正从小我就是个多头，
2: 你怎么老惦记着你爸的玩笑话？其实你爸心里啊是最疼你的。帮妈接一下电话。
4: 嗯。
0: 宋哥帮周桂云接听手机。
1: 喂，哪位？什么乱七八糟的？不用不用，挂了。
0: 宋哥看到了母亲手机上充值的到账信息。
1: 妈，您又充了200块钱？
2: 啊？哦，对，我又充了200。
1: 是200吗？
2: 是，每次都200。
1: 妈，您惯着他们，我不说什么，可您不能受委屈啊。
2: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谁让妈受委屈啊？小心别让你爸听见了，一会儿又该说你。
0: 宋哥又接到毕雪华的电话。
1: 喂，妈。什么？我姑找不着了。
0: 宋明媚在院子里碰到了时尚漂亮的租客赫斯提亚。
5: 哎，美女。
6: 对，就是你。我叫赫斯提亚。
5: 赫斯提亚。
6: 哦，别误会啊，中国人只不过是起了一个特洋气的艺名，大师给算说准能火。哎，你叫什么？
5: 宋明媚。
6: 啊，
5: 那你跟这家是什么关系啊？
6: 哪有什么关系啊，同是天涯沦落人呗。
5: 我去看看老人，给他带点好吃的。
6: 哦，罗小姐啊。
5: 啊，
6: 老太太喜欢别人这么叫她。不过我觉得你送这些东西去给她，指定落不下什么好。你应该问问我的呀，罗小姐她不喜欢吃这些，什么冰淇淋啊、草莓蛋糕啊、起司蛋糕啊，她吃的比我还开心。
5: 真的？
6: 真的，她平时啊还跟我抢漫画看呢。这个院子里，除了我宋飞哥，就属我跟老太太关系最铁了。老太太人不错，比那幸福的老地主可强多了。
0: 正在切菜的傅伯恒听到这番话，故意磨着刀表示不满。
6: 老地主来了。
0: 宋梅梅拎着礼品来找罗孝庄。
7: 大妈。
5: 哟，来来来，进来进来。哎呦，专门来看我来了。
7: 啊。我一外地人，也不懂北京的规矩，买了点这个小吃，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5: 喜欢，你有这份心，我就挺高兴的了。还别说，这点心还是正宗的呢。那大宝啊，老是给我限量，不让我多吃。
7: 我放在这儿啊。
5: 哎。
7: 您这剪指甲，我帮你剪吧。
5: 哎，
7: 大妈，我今后啊，就打算跟儿子一起过了，在这个院里啊，免不了打扰您，您多担待。
5: 哎呦，你说这话就见外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要说谢呀，得我谢你。
7: 这我可担待不起。
5: 哎，你这当妈的来了。那小飞的喜酒我是不是就快喝上了？
7: 还说呢，俩人闹分手呢。
5: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宋飞回来了。
8: 帅呀、啊、哟，你小子回来了。
9: 干嘛？这不做菜呢、啊、
8: 哎，你也知道你傅大爷是吃软不吃硬的，你妈要是来硬的，那我可比他还硬，看谁硬的过谁。
9: 啊，是是是。
0: 罗孝庄听到了屋外的动静。
5: 哟，听着像是小飞回来了。行，甭管我了，去快快去看看去吧啊。
7: 那有事你就叫我啊。
5: 哎哎，去吧，
7: 我先去了。
5: 哎。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录音剪辑的第五集，导演沈好放，主演刘佳、梁冠华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六集。宋明媚走到院里，对宋飞不理不睬，她快步走进房间并关上了门。宋飞和傅国恒面面相觑。
1: 看见没有，这就叫穷来劲。
2: 是傅大爷，我妈呢其实是刀子嘴豆腐心，时间长了您就了解了。
1: 你甭跟我解释，她什么心跟我也没关系。你进去吧，你孝敬你的，我仗我的，咱俩两不相干。
2: 那
1: 我去。哎呦，行了，这孩子。
0: 宋飞赶紧跟了进去。
2: 妈，你来你也不说一声啊。
3: 废话，我说一声我还来得了吗？
2: 哎呦，我能不让您来吗？哎，我那些书呢？那一大桌子书怎么没有了？收哪儿了？
3: 收该放的地方了。
2: 不是，妈，我那些书，我整了一晚上的资料，我都翻好做好标签，我今晚要。

0: 找了一晚上，我现在重新又得找。
1: 晚上，罗孝庄和傅伯恒正在吃饭。
2: 哟，
0: 都被你卖了！我
2: 天，你娘俩怎么刚一见面就吵起来了？
1: 宋明媚继续唠叨：“
3: 你别老一惊一乍的啊！我跟你说个事儿，你那房东怎么回事？那什么人呢？你非租他的房子干什么呀？人品太差，
4: 蛮不讲理他。”
5: 啊，什么意思？啊，你们是不是起什么冲突了？
4: 赶紧搬走啊！这么大个北京，为什么非租他的房子呀？
5: 妈，我刚续了一年合同，我钱都交了，你让我搬哪儿去啊？
3: 哎呀，行行行，别说了，心都是烦事儿。说正事儿，
4: 你答应妈，尽快跟林婷婷复合啊。你表个态。
5: 不是妈，你要觉得这屋子太挤的话，要不然我收拾收拾东西回公司住得了。
4: 你什么意思啊？你嫌我碍眼呀？
5: 没有，
4: 我也实话告诉你，宋飞，前些年我是碍于婷婷不登你的门，现在你们闹分手了，我必须全面接管你的生活，我如果不把你的日子过明白了，我坚决不能走。
5: 林婷婷走了，您来了，挺好，挺好。
4: 挺好什么挺好？好不好不是你说了算。
3: 跟婷婷见面没有？
4: 也没联系。真不打算复合了？
1: 罗孝庄母子俩边吃边聊着。
6: 我跟您说吧，肯定是那婷婷变心了。宋飞不会，这孩子心眼多实诚啊。
7: 嗯，
6: 我就知道早晚得有这么一天。您看见没有，这没房没车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孩子，这结果看见没有，就这个。
8: 行了，你上那屋分析去吧，瞧把你急的。
6: 人家亲妈在那儿，我上那屋不合适吧？
8: 算你明白，亲妈来了，以后你就少管点吧。得空啊，你还是给人家交代交代，在哪儿做饭，在哪儿洗衣服，也显得咱们房东做事儿地道。
6: 您要明白，您跟人说去。我告诉您，这股人我不愿意搭理。
8: 嘿，你还别呛我。原先咱们这院子里住着十几口子客户的时候，哪个不是见我毕恭毕敬、笑脸相迎啊？自打你接手以后，都得罪的差不多了。
0: 妈，你说能不能小点声啊？
4: 不能，我就是大嗓门，怎么了？不会悄声细语，到底能不能复合？
5: 是不是现在您说什么我都说同意就行了呗？
4: 我告诉你，宋飞，你呀就是我管的太少了，你才成今天这样。你大舅说的一点都没错，我的教育方法有问题，确实有问题。这谈恋爱谈了八年了。八年了，说吹就吹，说分手就分手，你就不想想你自己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该检讨的地方？
5: 我检讨，我认罪，我忏悔。
4: 你少来这一套！你给我一个痛快话，你跟林婷婷到底打算怎么办？
5: 妈，这是两个人的事儿吧？我觉得光我说没用，你得问她什么意思，对不对？分手是她提的，
4: 她也是迫不得已。
5: 你们俩是不是见过面了？
4: 见过了怎么了？还得你批准让我们见个面。
5: 妈，我觉得你这手伸的也太长了吧！我跟你实话说，你别生气啊。我觉得要不是你突然杀到北京吃这什么定亲饭，我觉得跟林婷婷还不会闹成这样呢。
4: 我知道你肯定会这么想。好，就算我手伸的太长了，祸我已经惹下了，我必须收拾这个残局，否则我成了千古罪人了，是不是？把你们谈了八年的恋爱让我给搅黄了，让我给搅和吹了。手机拿出来，当着我的面给婷婷发短信。
5: 发什么呀？
4: 约他出来吃个饭，见个面呀。
1: 倔强的宋飞拿出手机递给宋明媚。
5: 我无法，那放心吧。
1: 宋明媚刚要发微信，林婷婷的语音留言来了。
9: 宋飞，有个事儿我想来想去，还是得告诉你。昨天我跟你妈见了个面，是我约的阿姨，不过你放心，不该说的我什么也没说。
1: 宋飞想抢过手机，宋梅梅推开了他，走进屋里继续听着。
9: 阿姨再怎么过分你都别主动找我。第一，你去年生病住院的事儿我没说。第二，每次阿姨来北京住宾馆其实都是你的主意，这个我也没说。第三，最最关键的是你借我那30万，我更是打死也不会说的。那天我为什么要着急散饭局，你不会没看懂吧？我妈憋着劲儿要在饭桌上要账呢。咱俩到今天不是感情出了问题，是现实教育了我们。行了，不多说了， over。
1: 宋明媚随即回复：
4: 婷婷，谢谢你，阿姨知道了。

0: 欧啊。
1: 宋明媚出来，面色凝重，把手机还给了宋飞。这时正在办公室里和大鹏谈着工作的林婷婷收到了语音。
2: 婷婷，谢谢你，阿姨知道了，哦，
3: 完了完了，全军覆没了。
4: 什么全军覆没了？
3: 大鹏，你快去帮你师父修改那期节目，他一时半会回不来了。
4: 师父被阿姨软禁了？
3: 我不应该自作聪明发什么微信，早就该想到宋飞这人不靠谱。
4: 婷姐，我一直觉得他不靠谱。
1: 第二天中午，宋明媚做了两盘麻辣鱼。
5: 你赶紧跟那房东说一下啊，这个灶有点问题，让他抓紧修一修。好了，你走吧。别比了，都一样大的。哎呀，你也不走脑子，这北方人吃得了这么多辣的吗？这个。
1: 宋飞端着鱼来到傅伯恒的屋子里。
6: 伯爷，伯爷，
7: 哎，妈让我给您送菜。
8: 哎，拿走拿走，我们家七个碟八碗吃不完啊，拿走。
9: 麻辣鱼，奶奶爱吃。
8: 我让你拿走，要不我倒了啊。
9: 别听他的，就放这儿，放当间。
7: 哎，
9: 坐下跟奶奶说会儿话。
4: 哎，我妈等着我吃饭呢，一会儿我过来啊。
9: 哎，等会儿等会儿。把这给你妈拿过去，让你妈尝尝。
8: 哎，等我想这口吃好几天了，你得让他拿走，我这一罐也没动呢，还。
9: 甭看他，吃个麻豆腐还得看人眼色，这日子还甭过了呢。
4: 走，端走，走吧，走吧。
8: 行了，奶奶让端走，端走吧。哎，
4: 啊，
8: 你妈是不是这两天跟你较劲呢？
4: 没有啊，
8: 还没有呢，屋里头跟大叫驴似的，二里地以外都能听得见，能没有？你跟那婷婷到底怎么回事？
9: 哎呦，人家孩子端着麻豆腐呢，你少问两句就闷死了。
4: 端走，端走，端走，
8: 给我留点啊！哎呀，哎呀，哎呦，干嘛呀？
9: 我受不了你这个小肚鸡肠的老爷们。
1: 宋飞端着麻豆腐回到自己的房间。宋飞端着麻辣豆腐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5: 站着干嘛呀？送去了。
6: 嗯。
5: 说什么了？
6: 奶奶说谢谢你，她爱吃辣呢，下饭。
5: 那个人呢？他怎么说？
6: 嗯。
5: 估计也没什么好话。还是咱家的老规矩。吃饭的时候不长篇大论。
6: 哎，
5: 妈呢讲几件事儿。
6: 好，
5: 说完了咱再吃饭。第一，明天去做一个全面的体检，让妈放心。第二，到底欠了多少钱，给我拉一个清单。我知道婷婷肯定帮你记着呢，别给我拿马虎眼啊。再说了，你借钱是拍纪录片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又不是去败家了，妈就是想心里落个明白。第三，吃完再说。
4: 别呀，我你不说我吃不下饭啊。
5: 吃完再说。
1: 这时周桂云在家里心绪不宁地拨打电话。
10: 别看报纸了。
11: 报纸不让看，电视不让看，我看什么呀？看你啊。
10: 明媚都不见了，你还有心思看报纸啊？
11: 上护城河里捞去，没准在那儿泡着呢。
10: 呸呸呸！这好歹是在咱们家门口，这万一真要出点事儿，这怎么办呢？
11: 哎呀，你就是妇人之见，他儿子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啊？
10: 连宋飞都不接电话，你说怎么不着急吗？
11: 哎，这明摆着就是娘俩跟我这儿作呢，作的目的就是让我去找他们。哎，我就不找。
10: 有你这么当哥的吗？
6: 哎，报纸报纸。
5: 不给。
1: 罗小庄吃完饭，看着这努力清盘的傅伯恒。
9: 行了，别再塞了。哎呦。
6: 嗯。
9: 我说让你少做点吧，你就是不听。
8: 谁说做多了？我这还不够吃呢。
9: 以后光给那唱歌的小丫头留饭就行了。那宋飞有人管了，这就好比是别人家的小孩儿。

0: 你看着好玩啊，抱过来玩玩，你还得还给人家不是？
1: 有你这么拦着人家的吗？
2: 我什么时候拦着他了？您觉得我就这么贱？
0: 你瞧瞧瞧瞧瞧瞧，说着说着还急了。我要没戳着你心窝子，冲我瞪眼干嘛？
3: 嗓门真豁亮，通
2: 鬼老瓜都这声。
4: 宋明媚跟老家的弟弟视频聊天，
3: 这还有宋飞自己画的画，看好吧，这是院子，你看看，别老土了，你说那大杂院，这是独门独院好不好，多气派呀、啊！你看有时间来北京，宋明亮不招待你，我招待你啊，带着阿香一块来。好好，啊，我先挂了啊，哎，放心吧。
4: 宋飞端着茶盘走了进来。
3: 小舅，我怕他不放心。
5: 妈，饭也吃完了，碗也刷了，咱先说说第三件事了，行吗？
3: 哦，对了，第三哈、
5: 啊，
3: 对，第三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你跟我解释解释。这么多年我来北京，每次你都是千方百计的哄着我去住宾馆，什么意思？开始我还挺得意，回家还跟人家吹，说我儿子特孝顺我。我每次来北京啊，都带我游山玩水、逛街购物，怕我做家务呢，怕我累着，干脆不让我登门。后来我才发现不对劲儿，开始我还以为是婷婷容不得我，我就想算了，为了我儿子，我什么都能忍。我现在发现是你小子，不，你给我解释解释，我怎么就那么招你不待见呢？
6: 妈，你说什么呢？
3: 我让你给我解释清楚，为什么不让我登门？
6: 那我就直说了，您别不乐意听。我觉得啊，以您这种直来直去的、风风火火的脾气吧，很容易跟我们房东闹别扭。
3: 闹什么别扭啊？我这么随和，我跟谁闹别扭了？
6: 你不今儿来刚跟人吵一架吗？
3: 就他这脾气怨我呀。
4: 晚上赫斯提亚带着两个一起搞乐队的男性朋友准备进四合院，被傅伯恒拦在门口。
7: 傅大爷，你就可怜可怜我们，让我们进去吧，真没地儿住了。
8: 就一个晚上要给您唱首歌就当房钱？
2: 呵呵，瞧瞧你们啊，这都跟要饭的似的，这让你们家长看见得多心寒呐。我告诉你提亚，你甭跟我这瞪眼，今儿哎，他们俩不许进去。
9: 大爷，他俩可是我哥们儿，在酒吧里替我挨过酒瓶子的。
10: 文文，今天我们就共进退，他们不进，我也不进。
2: 嘿，我在最后问你一句，你进还是不进？
10: 不进，就是不进。
2: 不进是吧？行嘞，那我关门。
10: 哎，现在还没到关门时间呢，你不能不讲理。
2: 没到关门，这门是我的，我愿意什么关什么关呀！
10: 大爷，大爷，
8: 大爷！
4: 这一切被站在窗口的宋明媚看在眼里。
3: 我说他人品有问题吧，你还老护着他，你看他跟旧社会老地主有什么区别？
5: 妈，你就别担心了，那小丫头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一会儿啊，指定给你演出好戏出来。
9: 既然无家可归，
4: 赫斯提亚和朋友们在门口商量着。
7: 哎，那咱们就唱一首傅大爷年轻时候的歌吧。
10: 走着。
11: 嘿，在那里路灯的下面。
4: 宋明媚抱怨起来。
3: 你听他唱的，这多扰民呀、啊！到什么歌都会唱啊，这孩子。
5: 酒吧歌手啊，牛就牛在这儿了，人肉点唱机，现在给您唱舞曲，一会儿啊唱摇滚。
4: 歌声越来越大，街坊四邻纷纷走出来指指点点，

0: 妈妈还在等你。
1: 傅伯恒走到监视器前看着，他起身来到门口张望了一下，然后笑着摇了摇头，又继续监视。居委会的于大妈来了。
2: 你何时跟我走？
3: 于大妈，我们被地主老财给轰出来了，无家可归，就只好当街卖肉。
4: 哎呦，
5: 别哭别哭，孩子，又是这个老妇，
4: 一天到晚的给我添多大的乱呢！孩子们呢，别再唱了啊，扰民。孩子，别哭，大妈给你做主啊。
3: 嗯。
4: 老妇。
1: 宋明媚看不下去，来到了院里。
4: 你说这都几点？
1: 傅伯恒正津津有味地看着监控画面，只见宋明媚打开了大门，赫斯提亚他们趁机溜进了院子里，与傅伯恒撞了个正着。
6: 这狗拿耗什么的不是？
4: 谢谢你啊！你说这个老妇，
6: 干什么？你们孩子们站住！你们要干什么？这是
7: 我告诉你，我不让孩子进的是为了孩子安全着想，知道吗？
8: 把孩子这么关外边还安全呢？
6: 哎，你是不是觉得你特别能平事儿？
8: 是，我就看不惯这欺负人的人。
6: 行了，你少跟着装好汉，弄不高兴我连你一块轰走。
4: 老傅，不许跟人家这么说话，今儿就是你的不对。你瞅瞅胡同里站了那么些人，那好看吗？
9: 要不是这位大姐开门呐，保不齐呀、又把110招来了。就那小红旗儿啊，又飞。
6: 三句话离不开你那小红旗儿。我告诉你，这院是我傅伯恒的啊，闹不好我告你私闯民宅。
10: 姓宋，我是看着你们。
11: 哎，傅大爷，
6: 不跟你一般见识，你可别招我急了。
1: 眼看宋明媚和傅伯恒又要吵了起来，宋飞跑出来解围。
8: 谢谢，我还真不领情。
6: 哎，这怎么了？什么怎么了？你看看你吧。
12: 你别生气、
6: 什么别生气？你管我？
12: 哎，你们算了吧，要都
4: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啊，走吧。
9: 这位大爷，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能搬呐，还是搬吧，没人跟他处得来。你看，除了你这儿子，这东西厢房啊，一年换了3波房客了。
8: 我呀。还就不搬了，我高兴。
9: 小子，
6: 哎，
9: 你妈这人也，哎，算了，不说了。哎，你们把门关好，早点歇着吧。
12: 不好意思啊，大妈。
4: 我都散了，散了，散了，看什么呀？有什么可看的？散了，散了，回家吧，都。
12: 你跟他生什么气呀、你？
8: 我没生气。
12: 是你没生气，
8: 他生气，
12: 他生气，你赢了，你赢了。
8: 我生气。
12: 对。
1: 过了一天，宋飞来到林婷婷的办公室，林婷婷递来一本笔记本。
13: 叫你来是为了这个，昨儿一宿没睡，加班编的，你看像不像？能蒙混过关吗？
14: 还用了不同的字体大小跟颜色，真有你的，肯定能够过关。我也是没有办法，要不然的话。我也不会让你帮我编账本。
13: 我知道，不然你哪肯主动给我发微信啊？宋飞，我告诉你，就这一次，以后我要再管你的闲事，我就不姓林。
14: 你跟女儿说话怎么带那么重的江湖气啊？不是，那条语音我不是故意给我妈听的。
13: 那你也太笨了吧？亏你平时那些好节目是怎么策划出来的？你让我和阿姨以后怎么见面？
14: 哦，还想见面？
13: 我没事了。
14: 我也没事了。
13: 哎，你今儿怎么穿这件啊？多久没穿了？
14: 我妈早上给我熨的，无命难为，穿就穿呗。
8: 我明白了。看这样子是要全面接管啊。
14: 谁管不是管？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录音剪辑的第六集，导演沈好放，主演刘佳、梁冠华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在家无措，苦乐聚散都经过。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在人海中相遇、相识、相爱，却又在时光里渐行渐远，经历着相似的悲欢离合。有人陪你走一程，有人陪你走一生。人生路上，有人是匆匆过客，留下片刻温暖；有人是灵魂伴侣，相伴走过漫长岁月。无论是短暂的交集，还是长久的相守，都是生命中珍贵的馈赠。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孤独与渴望，也让我们懂得，正是这些或深或浅的缘分，拼凑出了完整的人生。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却在彼此的生命里留下了不平凡的印记。
3: 从单身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祝后悔再忏悔。

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这句歌词道尽了离别时的不舍与对重逢的期盼。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相遇又不断告别的旅程，我们总会在某个路口与身边的人挥手作别，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一起分享的欢笑与泪水，都成了心底最珍贵的回忆。而一句朋友，我永远祝福你，则是跨越距离与时间的温柔约定。离别不是终点，而是为了更好的相逢。只要心怀祝福，彼此便永远在对方的生命里温暖而明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为他无反顾的浪漫，这句歌词瞬间勾起了青春里的勇敢模样。我们都曾在微光中奔向某个人，为了一场心动倾尽所有，不计得失，一辈子比不上一瞬间，道尽了青春的短暂与珍贵。那些热烈的渴望，猝不及防的失望，未曾熄灭的希望，都在时光里匆匆而过，留下深深浅浅的眷恋与伤痕。我自由我盛放，是历经岁月沉淀后的通透与坚定。青春虽如幻梦般短暂，但那些勇敢与热爱早已刻进生命里。来日漫漫，不必彷徨，带着过往的印记自在盛放，便是对时光最好的回应。

离别时的眼泪不是软弱，而是对过往的体面告别。情人多少该有些慈悲，是经历感情波折后的通透。爱情里难免有伤害与错过，但心怀慈悲才能放下执念，欣赏换季时会下的雪，坦然面对伤离别。那些刻骨铭心的缠绵，那些物是人非的滋味，终会随时间慢慢淡去。对过往慈悲，是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让痛随日出消退，才能在往后的日子里遇见新的温暖与期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总在迎合他人的眼光，为了所谓的完美不断挑剔自己，却忘了不完美才是最真实的模样。不用谁来定义我的幸福在哪里，是对世俗标准最有力的回击。人生本就该由自己主宰，不必依附他人的认可，不必在别人的期待里迷失。爱自己的优点，也可以接纳自己的瑕疵，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活得自在而热烈。歌词里的自信与洒脱教会我们，真正的幸福是于爱上自己的那一刻。当你学会与自己和解，全世界

一人沉默看万家灯火，这句歌词瞬间勾勒出深夜独处的画面。我们总在喧嚣过后独自面对内心的荒芜与失落，不是无话可说，是说了又如何，道尽了无数人的无奈。有些情绪无人能懂，有些心事无处诉说，只能将所有委屈与疲惫都藏在沉默的夜色里。那些未完成的梦，未说出口的话，都在沉默中慢慢沉淀，成为心底最深的印记。歌里的沉默不是妥协，而是与自己和解的方式。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喧嚣，偶尔的沉默是为了更好地倾听内心的声音，在独处中找回最真实的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我们都曾以为只要全力以赴就能换来圆满，可最后只剩满心伤痕与迷茫。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反复的追问里藏着最深的不甘与心酸，拼命抓住的温暖悄然流走，用心呵护的感情支离破碎，只能在回忆里反复沉沦。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坚强的逞强，都是爱过的证明。这首歌里的遗憾与挣扎，是每一个在感情里受过伤的人的缩影。它让我们明白，不是所有付出都有回报，学会放下，才能与自己和解。

烟火升空的瞬间照亮整片夜空，美得惊心动魄，却转瞬即逝，如同那些曾刻骨铭心的爱恋，绽放过就足够，何必奢求天长地久。是历经感情波折后的通透与释然。爱情里无法永恒，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温暖的陪伴，都像烟火般在生命里留下了璀璨的印记，成为往后岁月里珍贵的回忆。这首歌告诉我们，不必执着于永恒的相守，那些曾照亮彼此生命的烟火，那些全力以赴的热爱，就足以让平凡的人生变得熠熠生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2: 来喽。
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2: 啊，小事儿，一键删除。
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2: 哎，删删删删。
1: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路上、正在忙碌、正在放空的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准时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流行会更迭，榜单会刷新，但是真正好的旋律是经得起时光的打磨的，也是可以安放我们平日里面的心情和感悟。在很早很早之前，尤其是千禧年前后的时候，有很

多的非常好听和经典的音乐啊。那那个时候我们镇江也是古运河水缓缓的流淌，老城区正在悄悄的改造，我们一边期待着新城的模样，一边珍藏着老城的旧时光。所以新歌天天有，但是真正可以刻进每个人青春，刻进这一座城市记忆的，永远是那些前奏一响回忆就翻涌的旋律。所以今天的一个小时呢，我们依然是翻一翻旧相册，把千禧年代最治愈最难忘的旋律一首一首的放给你听。流行纪念册现在翻开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天黑黑。

一首《天黑黑》是不是瞬间把大家拉回到了十几岁的时光啊？孙燕姿的声音是干净有力量的，当年几乎每个人的 MP3 里面都会有她。那个时候不太懂歌词里面单纯的小幸福有多珍贵，只觉得旋律很好听。那长大之后才明白说，最难得的其实就是那一份简单和纯粹了。千禧年代的华语乐坛真的是黄金时代，好歌一首接着一首，所以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更是无数人青春里面至顶级别的校园神曲。这首歌来自周杰伦《晴天》。

晴天过后，感觉青春的遗憾都有了形状，操场校服还有夏天的风，那这些歌词一出来之后，就好像和晴天牢牢地绑在了一起。以前总觉得青春很长，以为想见的人一直都在，那后来就发现了故事只发生一次，很多人只是陪着我们人生的 一小段旅程而已，尤其是最近的话，很快又要到毕业季了，一到这样的一个季节，一到栀子花开的时候，好像很多青春的故事就会翻涌起来。所以真正让大家怀念的从来不是老歌的本身，而是听歌的时候的自己，还有那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的歌曲啊，其实都是一些千禧年前后的，你有没有想要分享的故事呢？或者说哪一首老歌是你人生的背景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到的时候就会想起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段故事，也希望你的故事可以写进到自己的流行纪念册当中。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很经典的这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勇气》。

一首勇气温柔又有力量，那梁静茹的歌呢，永远像一个温暖的怀抱，加上她的声音本来就很治愈。那年少的时候听勇气会觉得是爱一个人的勇敢，但是长大之后再听，就听出了面对生活，面对离别，还有面对遗憾的时候那种依然愿意往前走的勇气和底气了。前面呢，我们是听了几首抒情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听当年大街小巷都在放，然后一出门就能听到的国风金曲，也算是中国风最早出现的那一批流行歌曲当中很经典的，来自林俊杰的《江南》。

0: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1: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0: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1: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0: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1: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2: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3: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4: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
9: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8: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来回顾老歌。零几年的华语歌真的每一首都有故事啊。有时候听到一首歌曲，有一些朋友想到的是歌曲的画面，想到的是明星年轻时的模样，有一些朋友会想起青春时光当中自己的那一帧画面，有可能是上学的路上，放学的路上，有可能是某一次出去玩跟好朋友在一起的模样，还有一些可能是自己青春当中失意的失落的时刻，但是人生的长河当中再回望的时候，发现那个时候的烦恼真的是非常的微不足道了。所以今天呢，依然是把这一段慢时光留给你，我们在老歌当中去回望过去的时光。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陈奕迅的《十年》。
1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十年之前我们是朋友，十年之后只剩下问候，有多少人应验了这一句话呢？就陈奕迅的歌总是能够把遗憾还有释怀唱得刚刚好。那人生呢，就是不断的遇见，不断的告别，有些人的确就是只能陪你走一段路，有些故事也注定是没有结局的，但是正是这一些特别的经历，让我们慢慢的变得成熟，变得从容。流行音乐就像一颗时光胶囊，每一首歌都封存了一段岁月，开心的、难过的、圆满的、遗憾的。所以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又是带一点点遗憾的味道，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欢快的歌曲了，因为今天一整个节目好像都是比较舒缓的啊。但是青春里面怎么可能只有遗憾呢？其实也有一些非常激动的、开心的、欢快的时刻。这一首《唯一》就是王力宏在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他是自己作词作曲，并且弹奏钢琴和小提琴。灵感呢是源自希腊圣托里尼岛的清晨，他有一天海滩漫步的时候，有一种触动，就催生了这一首经典的情歌。这首歌也是在2002年的时候斩获了十大中文金曲、银曲等等一些大奖啊，所以当时真的很多人非常的喜欢他。20多年过去了之后，这首歌呢依旧是华语抒情歌的标杆，藏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0: 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我们一起重温了千禧年代的很多经典的歌曲啊，有青涩的、勇敢的、遗憾的、释怀的，也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1: 那些失望总不被理解，就像付出总不被看见。

问亏欠，仔细忘了下的是遗憾，能够带走曾经的温暖，多坚强。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2: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3: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怕。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目前的路况。首先来看到九华山路和北辅路目前的车流量都比较少，通行秩序良好，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健康路这里经过的电动车辆三三两两，提醒大家经过这一路段时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中山东路青云门目前车流量不是太多。继续来看到在大兴路段道路两侧会有一些车辆的临时停靠。另外现在在镇东路往孟西广场方向各种车辆陆续增加，雨天道路湿滑，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车距，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3: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中的江一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上桥口位置是攻占至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出现了少量的车辆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受到降雨和大风天气影响，苏南地区部分路段有限速80的情况，请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5: 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7: 包
8: 说。
7: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8: 啊。
9: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0: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7: 这
11: 咱们4铢钱一碗。
1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3: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4: 哦，请讲请讲。
13: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4: 这是为何？
7: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5: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3: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新能源车作为未来的出行趋势，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但你知道吗？除了充电，新能源车的日常保养也有许多门道。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车保养的那些事儿，让你的爱车保持在最佳状态。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庾澄庆的《命中注定》。
20: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新能源车保养首先得从车身清洁说起，不同于传统的燃油车，新能源车在洗车时需要注意避免水枪直射充电口和电池包，以免引发电路故障，同时呢，选择温和的洗车液，减少对车漆的腐蚀。跟燃油车一样，新能源车定期的车身打蜡和内饰清洁也能让爱车焕然一新。

不知道你是不是陷入过这些保养误区呢？比如说过度保养，不到半年就更换零部件，不仅浪费钱，还可能影响车辆性能，或者呢是忽视保养，认为新能源车的结构简单，不需要太多关注，结果呢小问题可能会变成大故障。新能源车刚买回来的时候，车主非常爱惜，但保养要适度，遵循厂家推荐的保养周期和项目才是明智之举。

0: 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轮胎作为汽车与地面的唯一接触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新能源车的自重更大，加速更快，对轮胎的磨损和悬挂压力也更大，需要频繁的检查轮胎胎压磨损情况，尤其是轮胎内侧轮毂有没有变形。除了定期的检查胎压磨损情况之外，还需要注意选择低滚阻的轮胎，以减少能耗，提升续航。关注悬挂部件，你的衬套连杆有没有异响或者是松旷，定期做四轮定位和轮胎换位。此外呢，要尽量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急转弯，这些行为呢会加速轮胎磨损。晚上开车回到家，不妨顺便检查一下轮胎的状况。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聊了车身清洁和轮胎保养，接下来呢要说的是刹车系统的维护。新能源车由于重量分布和动力系统的差异，刹车系统的磨损情况呢也有所不同。定期的检查刹车片、刹车盘和刹车液的损耗，确保刹车系统灵敏可靠，这是保障行车安全的关键。

电池冷却系统呢，是新能源车特有的保养项目。在高温的环境之下，电池冷却系统呢，能有效的降低电池温度，延长电池寿命。因此，定期检查冷却液的液位和质量，确保冷却系统畅通无阻，对于新能源车的保养至关重要。此外呢，在冬季时也千万别忘了关注冷却系统的防冻性能。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六月到十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2: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3: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的南浔大道黄山南路一线车辆陆续增加，从大屏幕上看到，现在天桥解放桥一线车辆也是慢慢增多，看到从桥下汇入过来的车辆会比较集中，行驶速度缓慢。中山东路359院的路口还算比较畅通，一个信号灯基本可以及时的消化。现在的金谷路再往金润大道方向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稳驾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家好，欢迎收听小屋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以间断小雨阴天为主，气温在26度到35度，西南风2级左右，空气湿度很高，体感又闷又湿热。白天时间段时不时的会飘阵雨，中午到下午降雨概率会偏高一些，出门的话一定要随身带好雨伞。路面下雨之后很容易打滑，开车的朋友请您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4度到35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7度到28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屋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不在乎暑气蒸人，
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2: 不在意骄阳似火，
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2: 不理会疾风骤雨，
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5: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新能源汽车除了硬件保养，软件升级也不容忽视。新能源车的车载系统需要定期更新，以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和更高的安全性。同时呢，关注厂家发布的保养提示和召回信息，及时处理潜在问题，也是负责任的车主应有的态度。

提到新能源车的保养，怎能不提底盘检查呢？新能源车的底盘集成了电池包、电池等关键部件，一旦受损，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底盘保养时务必要升举车辆，仔细检查电池包外壳有没有明显的磕碰、划伤、变形或者是渗漏，哪怕是轻微脱底也要重视。检查底盘护板是不是完好固定，电池包受损是重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车身与密封啊，检查车门、充电口盖、后备箱等处的密封胶条是否老化破损，确保良好的密封性，防止进水和影响隔音。

空调系统的清洁与保养同样重要，新能源车空调系统长期运行容易滋生细菌霉菌，影响车内的空气质量，那么定期更换空调滤芯，清洗空调管道，能有效提升车内的空气质量，保障驾乘人员的健康。此外呢，合理的使用内外循环，避免长时间使用内循环导致车内空气浑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

0: 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新能源车的保养还需要注意避免长时间的闲置，长时间不开呢，电池可能会自放电，导致电量亏损，影响电池性能。建议呢，每隔一段时间启动车辆，让电池保持活性，同时呢，定期检查电量，及时充电，避免电池深度放电。除此之外，长时间的闲置时呢，可以将车辆停放在阴凉通风处，减少电池损耗。除了上述提到的各项保养项目，还有一些小细节也不容忽视，比如定期检查车辆灯光、雨刷器是否正常工作，保持车内整洁，避免杂物影响驾驶操作，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如平稳起步、匀速行驶，避免激烈驾驶等等，也能有效地延长新能源车的使用寿命。

新能源汽车在保养方面呢，首先要选择品牌授权服务中心，因为他们拥有品牌专用的诊断设备，经过认证的技师也能更加精准地进行三电系统检测和软件升级，使用原厂备件和油液。如果选择非授权店的话，那务必要确认其具备新能源车维修资质和相应的设备技术实力。每次保养之后呢，要索要并且保存详细的工单和发票，清晰记录项目更换件里程和时间。这不仅仅是车辆健康的证明，更是未来三电保修索赔的重要依据。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通常有超长的保修期，比如8年15万公里，但前提是要按时在正规渠道保养。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美式开放完场，日夜双景全天畅玩，整夏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至海底狂欢不停。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